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小唐，小唐。

0: 是你啊。
1: 哎，干啥？
0: 文叔，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从今往后不许你找小唐，你听见没有？
2: 不是，文叔，俺不是来找小唐的，俺是来找您的。
0: 找我？
2: 哎，
0: 找我干啥？
2: 您家还有葫芦吗？俺想借几个葫芦。
0: 借葫芦？
2: 啊？
0: 借什么葫芦？你这，哎，上次你炸我羊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你现在又找我借上葫芦来了。
2: 您千万别生气，上次借羊啊那是为了救乡亲们，这次借葫芦那是为了炸鬼子，您放心吧。俺把上次和这次的钱一并都给您带来了。
3: 你文叔再怎么着我也知道，这人命比羊重要，我还要这钱干啥？
0: 行了，我说起来。那你告诉我，这葫芦还能炸鬼子啊？
2: 当然能了。
0: 真的
2: 啊？
0: 行，那你要多要少？
2: 当然多多益善。
0: 待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过去。
2: 哎，文叔，这次您把这钱就收下吧。俺李书记说了，八路军从来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再说了，俺还得感谢您拔刀相助。
0: 什么话？什么叫拔刀相助？你跟李书记说，俺也是中国人，俺也要跟日本鬼子干。这点钱就算俺支持你们打鬼子了啊！
2: 哎，文叔，那个俺跟小唐那事儿，您考虑的咋样？
3: 你给我打住！这事儿一码是一码，知道吧？啊，你和俺们家小唐啊，他不是一路人，知道吧？你别瞎琢磨这事儿了。喂，
2: 文叔，咋就不是一路人了？
3: 当然不是一路人了，这叫门不当户不对，说了你也不清楚。好了，回去吧。啊，哦，等等，你不是惦记着俺家那点枪吗？
2: 嗯，
3: 行，待会儿我让人连葫芦带枪给你们送去啊。
2: 哎，文叔。您说的这是真的，您要借给俺枪，
3: 那还能假呀？记住了，枪是打鬼子的啊，别浪费了俺的枪。
2: 是，文叔，俺向您保证，一定好好打鬼子。将来，俺还要娶小唐。
3: 没门！
2: 哎，对，没门有窗户。
4: 妹啊，咱该回去了，大伯还等吃药呢。
5: 大海哥，好不容易进趟城，咱们再看看。哎，
6: 七哥，今个这个酒可够价吧？
7: 够价。那猪头肉也不错。
8: 是
9: 是是，
10: 好吃
9: 好吃，
10: 吃的最多了。
11: 哇，太有
12: 待遇，来带你们。
13: 是易鸿运，
14: 哎，你赢了！你看那是谁？
15: 这不是文小唐吗？如花似玉啊！
16: 队长，这妞你还惦记啊？
15: 惦记？想当初，就是因为她。被那隋老头给赶出师门，还弄得还名誉扫地，还缠了一条腿。
16: 行，今儿个非得在他身上把事儿给办了，也不啊，俺担了这么多年的臭名声。
14: 大哥，这要是让邢队长知道了，
15: 是啊，听说现在可是他的儿媳妇啊，
16: 爱谁谁。俺不管，今天机会难得，天意啊！
5: 大海哥，
17: 哎，这
18: 老板
17: 不错，
18: 哎，这东西不错，
17: 哎，这白色也不错，哎，你看，
14: 这个不错，
17: 兄弟。

0: 兄弟，那是我看上的。哎呦，
1: 你怎么打人啊？不是，你怎么打人？
0: 你打人？我没
2: 打。大哥，
0: 我没打。我跟你说，
1: 你怎么打人啊？哎呦，
3: 打人！
4: 臭流氓，干什么？哟，我老远就看你是大小姐了，这太危险了。走，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5: 来，走。
6: 别跑！
7: 别跑！
6: 别跑！
8: 别
6: 跑！
8: 别跑！别跑！
6: 别
8: 跑！咋样？这枪可是金贵着呢，你哥可以吧？
9: 可以！
8: 来，
10: 你还真别说，文老爷子他们家出手真大方啊！
11: 就是啊！
12: 文老爷是他未来老丈人，能不大方吗？
13: 那必须的。哥，你跟大伙说说，啥时候把新娘子娶进门？
8: 快了。
0: 潘老七，潘老七，俺家小唐呢？
14: 兔子，潘老七也是你叫的？
0: 潘大哥，看见俺家小唐了吗？
14: 又不是俺媳妇儿，看他干啥？
0: 哎，潘老七。看你八堂就是你搞的鬼啊！
14: 你说什么？
0: 我说八堂的事，你还打人了？你还啊？
14: 怎么着了你？啊？
0: 潘老七！潘老七啊！
14: 长点记性，别老叫我名字，听见没有？
0: 潘老七，你缺德吧？你！
15: 大小姐，你到了这儿，你就安全了。
16: 温大海呢？他们在哪儿？
15: 好，温大海啊。俺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了，你就放心吧，啊！
0: 潘老七，你敢动小唐，敢手指头，俺叫新郎救你的狗头！潘老七，你缺德吧？你！
10: 是俺，小唐怎么了？
0: 行，大哥，
10: 俺问你，小唐到底怎么了？哎
0: 呀，今儿跟小唐进城买东西。这时候叫潘老七把他给抓这里来了。
17: 爷，
18: 走啊！
16: 哟，这不行，大团长，你咋来了？
10: 少废话！
16: 哎，邢团长，我求求你了，你可千万别在我这儿打架，别打坏我这儿的东西啊！
10: 让开！
16: 哎呀，邢团长！哎呦，这！

0: 大公子啊，哎呀，大公子啊，你也光临此地了。大娘，
1: 来嘞，
0: 上茶，上最好的茶啊。
1: 好嘞，
0: 是吧？
1: 上最好的茶，上最好的茶。
2: 大老七，哎，
3: 少跟俺这胡搅蛮缠。俺问你，小唐呢？你把小唐弄哪儿去了？
0: 小唐？哟，他不能来这儿啊，这是妓院呀！
3: 你少跟俺装。
0: 俺没装。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就这儿，太君。
3: 小唐到底在哪儿？说。
0: 先生，
5: 队长，
0: 这事儿跟俺没关系。
3: 大老七，你长本事了，跟俺玩这招？
0: 还哪敢呢？哎呀，
6: 太君，您是哪部分的呀？

0: 大海，怎么了？
1: 俺跟小唐进城买东西，小唐被叛乱军抓到村乡楼去了，行止俺来帮忙，他找几个日本人把行止也抓走了，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吧。
2: 俺又回来了，邢志远已经被日本人给抓走了，要不要把赵花龙也叫来试试？啊！
3: 快快快！
0: 小唐不怕，小唐不怕，哥在这儿呢，好吧？小唐不怕，哥在这儿呢。那哥看看，妹子你没事吧？没事就好，不哭了，哥在这儿呢。啊，对，跟哥回家，啊，没事了。不哭了，不哭了。

快点！

0: 小鬼子，一会儿好好的让你们看出大戏。哎，华龙，你确定你这葫芦雷真的能把小鬼子的船给炸了呀？那当然了，就是炸不沉，也能把它给炸漏。你想想啊，你这葫芦在水里泡了时间长了，会进水吧？这水把你的地雷都给泡坏了，咋能炸得响啊？
1: 这次说的对呀，
2: 对啥呀？对，
3: 二壮，
4: 谁让俺在肚子里墨水比较多呢？
3: 行了，说你猴了你就喘。二壮、小明，你们俩跟俺走。
5: 走，走。

什么东西？葫芦，捞上来，嗨！

0: 是笨蛋！你们现在马上去，找到战船的班路。找不到，你们全都得枪毙！
1: 俺活了这么大岁数，没有比今天更高兴的了。炸掉了鬼子的七天，这是俺们赵家庄头一遭啊！俺今天高兴，这庆功酒啊，俺要多喝两杯。
2: 喝！同志们呐，下面呢，让我代表军区首长敬大家一杯，特别是华龙同志，这葫芦雷功不可没呀！啊！上级对咱这一段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军区首长说了，下一步要给咱配备。更多的铁雷和钢枪，要把咱们发展成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队伍，要把咱赵家庄变成小鬼子的地狱，让小鬼子一听见咱们赵家庄就心惊胆战、魂飞魄散。
3: 好，
2: 哎，大家干了！
3: 干了！

0: 都是老朋友了，休息吧。吉田司令官，俺有个请求。
1: 姐，
0: 在俺临死之前，俺想吃口中国饭。
1: 你放心，这不是你最后一顿饭，大家是老朋友。

0: 你回来了，我为你接风洗尘。
1: 接风宴也好，鸿门宴也罢，只不过是一个名称问题。大家都是军人，就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拐弯抹角了吧？俺邢某人今天落在了你的手里，也算是愿赌服输。吉田司令官摆的这个宴到底是啥意思，俺想大家心里都有数。杀鸡儆猴，但俺不想在临死之前还要被当成是那只吓唬猴子的鸡。
0: 不不不，你不是鸡，在座的诸位也不是猴子。君有君规，有罪就要伏法。话既然说到这个程度，那就全当我和在座的诸位同你喝一杯送行酒。诸位，我们共同喝下这杯酒。

志远先走一步了，但是俺想在走之前和大家痛饮此杯送行酒。这不是为俺送行，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诸位可以拿起手中的刀枪，把屠杀俺同胞、侵略俺疆土的日本侵略者赶出咱中华大地。

0: 三炮。
1: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你就不怕万一日本人发现你？
2: 俺想你了。
1: 傻样，想我也不能不要命呀，傻瓜。快坐下，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2: 太胖了，不吃了。那个上回说的那事儿考虑的咋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2: 跟俺上山呀，当压寨夫人。
1: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戏台子，也离不开这个戏台子。我跟你上山算是怎么回事儿？你可以放下这个戏台子去当你的土匪，但我不行。我就算死也得死到这个戏台子上。
2: 菲菲，你咋就不懂俺呀？俺相中的是你。
1: 可我不想过你那样的日子啊。
3: 都好好看看，这就是对抗

0: 王军的下场。
1: 都好好看看啊，看出状是吧？
2: 看一下。
3: 行，团长。
4: 被枪决。
1: 被枪决。
5: 别瞎说。
1: 抗日都是
5: 我写下场呀。
6: 秦志远，山东省。
0: 你，
6: 邢团长要被执行枪决。
5: 哎，这人呢？
1: 快！
7: 李书记啊，这两天你没来俺们村，你是不知道啊。一听说邢志远被抓了，
5: 这赵化龙啊，这带着队伍就去县城了呀。
7: 哎，李书记啊。你说咱这民兵连到底是谁的队伍呀？
8: 他带去多少人？
7: 几个骨干都去了呀。李书记，你说要是由着赵化龙这性子，这上级交给咱的护沿任务，这肯定是完不成啊。你说他一个连长，怎么能想干嘛就干嘛呢？这还了得呀？

0: 去哪儿啊？啊？
1: 大师哥，
2: 三炮，
3: 你咋来了？
1: 啊，收到消息，二师哥被鬼子抓了，知道管哪儿了吗？
3: 啊，是这样啊，二壮啊，去那个司令部那边去摸情况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二壮，听说你们家到黄大亮家提亲了，
4: 好事儿啊，可喜可贺呀！啊，嘿呀，这玉英可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
0: 邢天顺那老东西对玉英可是没安好心，你得快点啊，兄弟！啊，这些个现代牙是你七哥给你的贺礼。怎么样，够意思吧？啊，闲话少叙，俺知道赵化龙跟三炮进城了，要去救邢志远。你说这邢志远有他爹给罩着，他赵化龙参个什么劲儿？这不自找没趣吗？也活该，让俺立了功。你回去这么说啊，就说邢志远被关在黄协军在土岗的小营里，明天皇军过来开会，让邢志远对黄协军讲话，效忠皇军。你这么说，他赵化龙肯定相信，剩下的就甭管了啊。怎么样，
3: 你想得美。
0: 不是，二壮，二壮，走。二壮，俺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让你替俺办事。办完之后，该咋地咋地，井水不犯河水，你就搂着你的玉英，好好的过日子。你要不同意的话，俺就让邢天顺到黄大亮家抢亲。你也知道，兵荒马乱的，又有皇军撑腰。这邢天顺就算是抢了他玉英，也没人敢出来放个屁。不信咱试试。啊，对了，事儿办成了，俺把那口供还给你。

0: 这玉英可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邢天顺那老东西对玉英可是没安好心，你得快点啊兄弟啊。这些个现代牙是你七哥给你的贺礼，怎么样，够意思吧？啊，闲话少叙，俺知道赵化龙跟三炮进城了，要去救邢志远。你说这邢志远有他爹给罩着，他赵化龙参个什么劲儿？这不自找没趣吗？也活该，让俺立了功。你回去这么说啊，就说邢志远被关在黄协军在土岗的小营里，明天皇军过来开会，让邢志远对黄协军讲话，效忠皇军。你这么说他赵化龙肯定相信，剩下的就甭管了啊。怎么样，
1: 你想得美。
0: 不是，二壮，走，二壮，俺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让你替俺办事，办完之后该咋地咋地，井水不犯河水，你就搂着你的玉英好好的过日子。你要不同意的话，俺就让邢天顺到黄大亮家抢亲。你也知道兵荒马乱的，又有皇军撑腰，这邢天顺就算是抢了他玉英也没人敢出来放个屁。不信咱试试。啊，对了，事儿办成了，俺把那口供还给你。

0: 师哥，
1: 巧了。
0: 咋样？
2: 俺看见他们把人带进去了。
0: 你亲眼看见了？
2: 啊，
0: 能确定地方吗？
2: 能。
0: 二壮，带路。

0: 这圣魔皇帝这宫算谁的？还是咱们的吗？傻了吧唧的！
1: 就在前面了啊！就在前面。
0: 听好了，待会儿所有的人都朝他们腿上打，啊，打到他们每个人跑不动就行了，都不许上前啊！枪一响，皇军就到了。

0: 就是那个女孩子。
1: 好，你们在这儿等着，俺去看一下。
0: 等等，让俺先去看吧。
2: 行，小心点。

别动。别动，动不动我打死你。回去告诉他，咱们什么事没有。

0: 有点不对劲儿。
1: 有啥不对劲儿？你倒是说呀！
0: 俺就是觉得可能有人。
1: 怎么样？俺雷先布上，明白。

0: 呀！
1: 等会儿，
0: 哎呀，队长啊，俺知知道不该问，这跟我没关系呀、啊。
2: 没关系是吧？啊，俺听人说了，志愿让日本人带走，就是你小子出卖的，你还敢狡辩？俺最讨厌的就是狡辩，狡辩，狡辩！
0: 队长，俺知道，解释也没用了，跳进黄河，俺也是越洗越黄啊！
2: 俺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0: 是，
2: 俺一枪崩了你，让你去跟俺儿子志远当陪葬，你信不信？
0: 信，队长，咱先把大少爷救出来，然后你问他，到底是不是俺潘某坏的好事？要是俺潘某坏的好事，那个时候你毙了我，你。不吃啊，队长！您别气坏了身子骨啊！现在救人要紧呐！
2: 俺们家志远是因为造反逃走的，现在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哎呀，你娘啊！这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0: 话也不能那么说呀、啊，队长。他万一有点希望，咱也得试试啊。实在不行，调包。
2: 调啥包？说清楚，调啥包？
0: 队长，您这绕着我。说不出来呀，你先收起来，队长，怪吓人的。咱从监狱里边找个重刑犯，多给他点钱，说咱照顾他一家上下，让他去大少爷去死。

0: 你他娘的，你听说书的听得多了你。
1: 队长，那说书的不都说的是真故事吗？是吧？他万一能成呢？他万一。

0: 照你这么说，找文家少爷想想办法。
1: 对，找文小伯，他毕竟是皇军身边的人。队长，啊，还有一件事儿。
0: 说嘛。
1: 赵化龙他们好像也在现场。
0: 赵化龙他们不是一直在打严的主意吗？他去县城干什么呀？
1: 好像也跟大少爷有关。
0: 知道了，知道了。他跟志远都是师兄弟，这志远一出事，他能不着急？
1: 不对呀
0: 、啊，他赵化龙越管会越麻烦的。啊，本来日本人他比方说不想杀志远，可是这土八路们一管，他日本人没准就把志远给杀了，后果不堪设想啊！别愣着了，赶快备马！
2: 备马！备马！
3: 你们两个门口看着。张团长，就凭你跟志远的关系，你绝对不能见死不救啊！
4: 那是当然了。不过看来，小鬼子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杀鸡给猴看，给俺们这些皇协军看的。志远兄当初就属于不效忠皇军的，擅自拉队伍造反。小鬼子要是不杀了他，这怕以后有人效仿。再说了，前两天志远兄当着俺们的面让吉田下不来台，这次不杀估计是不可能了。
5: 志远有种，废话少说，你就说能救还是不能救。
4: 现在这些事儿都是日本人管着，中国人根本挨不上边儿。俺跟志远兄也是出生入死，俺能见死不救吗？只是现在还没有想到解救的办法。日本人一会儿还要到俺们那儿去点名，为的就是防止俺们有所动作。
3: 行，张队长，也不打扰你了，你赶紧回去吧。
4: 好，那我先走了。
6: 诸位，要是想到什么办法，马上通知俺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多谢。

0: 情况怎么样？司令官，同意见您，啥都不说了，大恩不言谢啊！
1: 来吧，请吧。还愣着干啥？走了！
0: 他不能去。
1: 好，那行，那咱好。
0: 老七，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再敢动我妹妹一下，我弄死你，信吗？
1: 误会，
0: 什么？
1: 误会，
0: 误会。

你找我也是，太君呐，儿子罪大恶极，实在是该杀呀！你们中国人这一点。

0: 柴俊呐、啊，上一次为了救俺儿子，俺立下军令状，戴罪离姑。俺为了皇军，俺干的还算是不错吧。
1: 这一点你还算干得不错。
0: 太君呐、啊，那就看在俺的面子上，求太君再放俺儿子一马。俺儿子这次回来呀、啊，没有任何企图啊，他就是听说俺前一段身体不好，他挂念俺，回来看俺一眼他就走，马上就走啊，太君。
1: 邢大队长，你说的是真的？
0: 俺给太君发誓，千真万确呀、啊。
1: 邢大队长，你救儿子的心情我懂，全天下所有父亲的心是一样的，但你不要以为你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比如这次皇军控制严氏，市场上严价大涨，你邢大队长不是也趁机大捞一笔吗？啊，我说的没错吧？
0: 太君呐、啊，俺是挣了一点点小钱呐、啊，可这那都不算个啥呀，太君。太君，你看，太君，这是俺邢家所有的身家财产，俺愿意全部奉献给太君。只求太君能饶俺父子不死。
1: 邢大队长，你的钱财我是不会要的，不但不要，皇军还要保护，所以我要你在这里住几天。你放心，凡是效忠皇军的人，我们一定不会亏待。去吧。
2: 来，
3: 邢大队长，请。
0: 哎，太君，
3: 请。
0: 哎，再进来。太君，
3: 哎，严嵩。
4: 热乎乎的，来，您请。
5: 哎，好嘞，
4: 来，
5: 来，这是钱。
4: 哎，好好好，行，您慢走啊，您慢走。
6: 刚出炉的烤红薯嘞，热乎乎的香喷喷的甜滋滋的烤红薯嘞，烤红薯烤红薯嘞。

0: 来。
1: 志远，志远，你在哪儿？

你个说话不算话的主啊！你个狗杂种！俺给你师傅。

0: 这是小鬼子的计谋啊！这是有备而来啊！
1: 大伙，等等，这次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黄龙，
0: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你说去，
0: 你咋来了？这是鬼子给咱设的一个圈套。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刑侦员，你们看，他像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现在全部撤，服从命令。
3: 你的命令管不了啊！万一要是呢？你们不救俺舅，
0: 咱
3: 三
0: 好吧。

0: 行，阿叔，你现在怎么想？还会效忠皇军吗？你不回答，就是否定。我懂，换做我，谁杀我儿子，我也会跟他拼命。
1: 站起来。

0: 所以皇军不会怀疑任何对帝国忠心耿耿的人，太君决定放了您的儿子。谢太君不杀之恩呐，从今往后安行天顺，当牛做马呀！
1: 效忠皇军，姐，你儿子留在这里，皇军会很没面子，明白？
0: 明白。

0: 大家等等。
1: 咋了？老板，喝茶吧。
2: 啊，大兄弟，今天有什么好茶吗？
1: 上好的西湖龙井啊。
2: 好，可是咱们这有些货不太方便。
1: 哎，这好说呀。小山，小山，
3: 哎，来了。
1: 哎，快快快，把这客人的货拉到后院去。
3: 好嘞。
4: 哎，不麻烦不麻烦，还是我们自己来。
2: 没关系，疙瘩，你们俩一块儿去。
1: 走。
2: 哎，李少爷，这，放心吧，自己人。请。
1: 来，里边请。
2: 哎，丁老板，好久不见啊。
5: 哎呀，李老板，里边请。

0: 刘书记，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哪
1: 你凭啥不让俺开枪？三毛兄弟，你先别着急，你听俺跟你说，刚才刑场上的那个家伙，你没留意吗？他根本不是刑侦员，这都是鬼子的圈套，他们巴不得咱们全都冲上去，他们好一网打尽。你没看到城墙上那么多的鬼子？这个吉田比咱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
2: 刚才要不是及时赶到，一旦你们出手，今天咱们所有人全都打上。
3: 俺凭啥相信你啊？就凭你随随便便说一句话！
4: 哎呀，俺相信李书记。三炮，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刚才在刑场上那个囚犯，那吓得两个腿都打颤，那能是志远吗？
5: 三炮，你相信俺？俺们有俺们确切的情报来源，俺告诉你们，邢志远他还活着。
6: 司令官阁下，都准备好了吗？按照您的吩咐，邢队的那边都准备好了。 那就送他们上路吧。
7: 嗨，
6: 你去把刑天顺找来。
7: 嗨。

0: 大家等等。
1: 咋了？老板，喝茶吧。
2: 啊，大兄弟，今天有什么好茶吗？
1: 上好的西湖龙井啊。
2: 好，可是咱们这有些货不太方便。
1: 哎，这好说呀。小山，小山，
3: 哎，来了。
1: 哎，快快快，把这客人的货拉到后院去。
3: 好嘞。
4: 哎，不麻烦不麻烦，还是我们自己来。
2: 没关系，哥的，你们俩一块儿去。
1: 走。
2: 哎，李书记，这放心吧，自己人。请。
1: 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哎，丁老板，好久不见啊。
5: 哎呀，李老板，里边请。

0: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是咱们组织上在县城里安的一个秘密联络站，站长就是刚才那掌柜的，姓丁。以后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可以到这儿来跟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切记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1: 你凭啥不让俺开枪？
0: 三毛兄弟，你先别着急，你听俺跟你说，刚才刑场上的那个家伙，你没留意吗？他根本不是刑侦员，这都是鬼子的圈套，他们巴不得咱们全都冲上去，他们好一网打尽。你没看到城墙上那么多的鬼子？这个吉田比咱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
2: 刚才要不是俺及时赶到，一旦你们出手，今天咱们所有人全都打上。
3: 俺凭啥相信你啊？就凭你随随便便说一句话！
4: 哎呀，俺相信李书记。三炮，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刚才在刑场上那个囚犯，那吓得两个腿都打颤，那能是致远吗？
5: 三炮，你相信俺？俺们有俺们确切的情报来源。俺告诉你们，邢志远他还活着。司令官阁下，都准备好了吗？按照您的吩咐，邢都督那边都准备好了。 那就送他们上路吧。
6: 嗨，
5: 你去把刑天顺找来。
6: 嗨。

0: 那么重啊？
1: 去磕过头。
0: 爹，俺总觉着小伙子绝对不会打得上马来救他，咱都得小心着点儿。
2: 行了吧？记住，日本人要真想杀你啊，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听爹的话，儿啊，不管是济南、青岛，或者是重庆，越远越好，知道吗？安全。
1: 爹，您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小鬼子干，那是死路一条啊，您知道吗？
0: 闭嘴。儿啊，记住啊，皇军之所以放你一马，那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是你爹拿脑袋换来的。
3: 兄弟啊，
0: 哎呀，
4: 吉林司令官想让你去一下，汇报一下盐场的情况。
0: 哦，好，你稍等啊，送送儿子，赶紧走吧。
1: 你老保重。
0: 哎哎，夜长梦多，那日本人都是狗脸，说变都变，赶快走。厅长，一路之上要格外小心。
5: 嘿，好嘞，
0: 去吧。
4: 走吧。
0: 这走走，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啊。

0: 李书记，大师哥，谢谢你们。哎呀，谢啥呀？都是兄弟。再说了，要谢你谢李书记，要不是李书记带人救你，俺们哥几个全都撂这儿了。好，谢谢李书记，都是中国人，不必言谢，救命之恩，行梦，莫齿难忘。
1: 客气了，哎，难堪呐！现在小鬼子既然想置你于死地，恐怕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现在，条条路都有人在堵着你呢。俺觉着你还是先到咱们赵家庄歇一段时间，等躲过这一阵子再说。你觉得呢？

0: 恭敬不如遵命了。好，顺便呢，也去跟你爹说一说啊，让他少跟小鬼子卖命，多做一些对咱们抗日有益的事情。
1: 于书记，于书记，俺想啊，
0: 你想啥？招化了吗？招化了。你不经组织批准，擅自行动啊，自己就把队伍带出来了，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闹出个什么闪失，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啊！咱们是组织，咱们是有纪律的，什么也别说了，你马上给我停职检查，回去写一篇深刻的检讨。
2: 什么？行政院被救走了？要你们干什么去？啊！
3: 属下无能，我甘愿受罚。
2: 该。
3: 给我查清楚，到底是谁干的？啊！
2: 属下一定查清楚。

0: 哎，你看，会谁干的？啊，属下认为，一定是邢天顺勾结八路一起干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您就是给邢大队长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跟皇军作对啊！而且他要是想干，早就干了，何必等到现在呢？依然看，这事儿一定是赵家庄的民兵连连长，就是邢志远他大师哥赵化龙给干的。
1: 赵化龙，
0: 太君，他们可都是练家子呀，从小习武，无法无天，处处跟皇军作对。你别忘了，上个月咱们扫到他们村的时候，那是杀了好多人，这粮食算是结上了。太君，这赵家庄没有一个好东西，咱们必须把他们全都给清了，以绝后患呢。
1: 很好。 你去查清楚，回来向我汇报。
0: 哎，

0: 哎，想啥呢？
1: 啊，
0: 哎，啥打算？
1: 啥打算？
0: 跟俺们一起打鬼子吧。
1: 哎呀，师哥，这事儿俺已经跟你说过了，而且俺现在已经回到党国了。
2: 志远，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你跟谁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大鬼子，咱永远都是好弟兄。
1: 是。日久见人心，俺邢志远今生有你们这帮兄弟，俺知足了。
3: 都在呢。大海，哎，邢公子，你一进村俺看见了，俺跟俺大伯说了，俺大伯说小唐这事儿邢公子受罪不少，这么俺大伯叫俺过来，请您过府一叙。
1: 好啊。
4: 哎，大海，
0: 没叫俺去。
1: 啊，来，
3: 是是
1: 是，是这样啊。是，俺知道，是你冒死救了俺，你的救命之恩俺不忘啊。但是在小唐这件事情上吧，俺是绝对不会用这件事情来给你做交易的。
2: 俺告诉你啊，小唐这件事上，俺也绝对不会认输的。
5: 是啊，哎，树温博愚钝的啊，长久以来我老把你看成死

0: 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干的那个，对你失礼了啊！今天我被薄酒向你赔礼道歉，希望别记恨文博啊！
1: 伯父，您这说的哪里话？其实之前小侄确实为日本鬼子卖命。伯父，您对小侄的棒喝，犹如醍醐灌顶啊！所以小侄决定痛改前非，为国家尽一份忠心。
0: 好好啊，你这才是真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如今日本鬼子是侵我国土，杀我国民啊！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是同仇敌忾，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鬼子干到底呀！来，我敬你一杯。
1: 应该是小侄敬伯父一杯才对。
0: 哎，你还是小唐的救命恩人啊，我应该敬你。来来来，
1: 伯父，提起此事，小侄实在是愧不敢当。小侄虽说一心想要救小唐，可是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奸计，连小侄自己也……
0: 这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你是见到小唐在危难之时，你见义勇为，不顾个人安危，是拔刀相助，此情是可敬可佩。来来来来，我敬你。
1: 来，谢伯父。
2: 赵老，你在这干啥呢？啊，咋跟个没事儿一样的？啊，俺告诉你啊，你抓紧时间写，你要是不会写呢，俺可以教你。你要深刻地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这件事情可不能当儿戏啊！
3: 你叨叨啥呢？你叨叨，你信不信俺把你那个嘴给你缝上？
2: 你咋说话呢？你咋好心不知道好报呢？
3: 你啥好心啊？俺告诉你，你再多说几句，俺揍你了啊！
2: 赵龙，你敢揍啊？
3: 咋？
2: 你赵龙有种你就揍，来来啊！
3: 就揍了，俺就要揍。哎，咋了？
2: 你真敢揍啊？别胡来！
3: 揍不胡来？
2: 揍死他！
3: 哎，有你啥事儿啊？你起啥哄啊？就要揍他！
4: 您这胳膊都撸秃噜皮了，您倒是上啊！
3: 咋了？俺就
4: 你揍不揍？你不揍俺揍了。
3: 嘿嘿，俺凭啥听你的呀？你让俺揍，俺还就不揍了。哎，
2: 赵华龙，你根本就不敢揍。
3: 不敢揍。嗯，刘奎，俺告诉你，俺想啥时候揍你就啥时候揍你。
2: 这
5: 啥事儿啊？
2: 李书记，你听见了没有？啥时候想揍啊，啥时候揍啊？你来个评评理啊！俺是好心来提醒赵华龙来写检查，俺还告诉他，如果他不会……
3: 行了吧？谁真揍你了呀？俺揍你了吗？
6: 行了，赵华龙，你可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啊！
3: 咋了？
6: 你知不知道，你擅自带着队伍出去行动，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大侠，你是共产党领导下民兵连的连长，你的所作所为要对组织负责的。
4: 哎，这是俺师哥，这样，给俺个面子，咋样？
3: 跟你又有啥关系啊？这是俺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4: 啊！
6: 好，赵华龙，你既然能意识到这是咱们组织内部的问题，俺现在就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回去好好反省。如果你写不出一个深刻的检讨，你就别想参加以后的战斗。咋的？
2: 哎呀，李书记，你看看，什么态度呀？这是！
4: 闭嘴吧你！杀人不犯法，我第一个突突了你去。
2: 哎呀，二爷，你看，俺说啥了呀？
7: 你说啥了？就应该把你嘴缝上。
2: 喂，哎，这什么态度呀？这
8: 三师兄，
7: 就
8: 哎，就你呢，没听见呀？你干嘛去啊？
4: 不高兴了，回去。反正也不招人待见啊。回去省得招人烦了。
8: 你看你这人，俺哥他在气头上发几句牢骚，你非得跟他较劲啊？
4: 俺能跟俺大师哥真较劲吗？他就是打俺一顿，俺啥也不说呀。
9: 回来了，
4: 哎，俺是想那帮弟兄啊。

0: 你也知道，三师哥这么大的家业，你不管行吗？是吧？
1: 那就差这一天两天呀。
0: 算了，大师哥心情也不好，俺别在这碍眼了。要说这个二师哥也是，你明知道大师哥对小唐有意思，你就别跟着在里头搅和了。你搅和什么呀？你成全人家不完了吗？是吧？
1: 是啥呀？是，你能的，你是人肚里的蛔虫啊，别人想啥你都知道。
0: 巧了，俺就是一条蛔虫，还是你肚子里的。三师哥劝你两句，掏心窝子的话。大师哥喜欢的是小唐，他一直把你当成亲妹妹，像亲妹妹一样对待你，知道吗？你就别惦记他了，听话啊呀！
1: 你滚滚滚滚滚！真懒得跟你说话，刚才还不如让俺哥打你一顿了。你乌鸦嘴，赶紧走吧你！
2: 志远，我听说你在跟重庆方面做事呢。
3: 是啊。
4: 小唐啊，
5: 菜来了。嘿，
4: 来来来，敬你志远哥一杯，谢他的救命之恩。快快快，
5: 多谢志远哥大救之恩，小妹敬您这杯酒。
3: 啊，誓不敢当。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喝酒
1: 是不是？来，你们看，这就是小鬼子船只的位置，跟上回呢，情形有点接近。上一次咱们干得太漂亮了，但是大家要考虑啊，这一回咱不能再用上次的方法了。为啥呢？小鬼子他们不傻呀，上回吃了亏，他们这次一定会吸取教训。一旦他们看到葫芦水雷向他们飘过来，他们一定会向水下射击，那样咱们人员伤亡可就大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想一个新的法子。哎，你们说话呀。
2: 俺俩说啥呀，俺俩都这事儿你得问化龙哥。
1: 赵化龙同志现在正在停职反省，在他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不能参加咱们的任何行动。
3: 没错。
2: 不是化龙、哎、听听李书记的。
4: 这哎你那老大不小了，也该谈婚论嫁了。我看你对小唐也是一往情深，那有些话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5: 伯父，您有何训示，请直话说。
4: 是这样，你对小唐这门婚事你有何打算呢？
5: 伯父，您请放心，小侄立誓一定照顾好小唐，绝不辜负您的厚望。小侄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如果您同意的话，小侄想在青岛购置一套房产，到时把您接过去颐养天年。
4: 好啊好啊，真是难得你想得如此周到呀。哎，至于我能不能到时去青岛那都两说了，只要你对小汤能够好好照顾，我就没牵挂。
5: 来来来
4: 啊，我敬你。
5: 不，小侄敬你。

0: 走吧，俺爹等你吃饭呢。
1: 不饿。
0: 啥不饿呀？赶紧走。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家，你有出息没出息啊？醋坛子打翻了咋的？
1: 你小丫头懂啥呀你？
0: 俺咋不懂？

0: 就是因为人家文老爷相中二师兄没相中你吗？你就气不打一处来，把气往人刘奎身上撒。
1: 你有事没事？没事赶紧走吧。
0: 看你那样，活该。俺就想不明白了，你说既然人文老爷相不中你，你干啥还死乞白咧的缠着人家小唐啊？
1: 你有完没完了？
0: 没完。
1: 行，你没完你自己留下来说啊。俺走。
2: 黄大哥，
1: 啥事儿？
2: 那个
1: 咋了？
3: 什么这个那个的，黄龙哥，李书记说了，这次炸鬼子船的事不让你去。
1: 啥？
2: 啊，不是你前两天不犯点小错误吗？李书记说你得做深刻的检查，要不然啥任务也不让你参加了。
1: 俺找他去。
2: 哎，黄龙哥，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你们俩别跟着捣乱了。
2: 你说话怎么不动点脑子？
3: 他怎么不动脑子？
1: 他怎么能不动脑子？

0: 李书记，你不是在反省吗？咋自己来了？李书记，俺知道错了，俺错了。华龙啊，你现在是民兵连长，你是一连之长，是整个民兵连的主心骨啊！你的行动啊，直接影响到民兵的斗志和士气。 你要是没有规矩，那大家伙就没有规矩啊！你要是不遵守纪律，那大家跟着你都不遵守纪律。你说，一支队伍要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他能打仗吗？他是没有战斗力的，你懂吗？俺懂了。还有，你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民兵连长，你还是一个战士。
1: 任何一个战士都无权擅自做出无谓的牺牲。
2: 您再给俺一次机会啊！俺答应您，这次俺把小鬼子船炸沉了之后，俺回来给您做一份深刻的检讨，交给您，咋样？
1: 再说了，俺不去亲自埋雷的话，搁着别人俺也不放心。是。
2: 李书记啊，就让华龙将功补过吧，年轻人。
3: 给他个改过的机会。是，俺改过，改过。
4: 好吧，这次俺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是。
5: 华龙哥，
4: 华龙哥，华龙哥，
5: 咋样了？咋着了？咋着了？华龙哥，咋样了？李书记让你参加任务了。
3: 这么大的事儿，
5: 能没有俺的份儿？
3: 真好。
5: 那用什么办法？
4: 葫芦啊，
3: 还用葫芦来呀？啊，
5: 这能成吗？上回的小鬼子都吃亏了，咱还用人在水底下运葫芦，那小鬼子指定得朝水底下开枪。咱研究个新的水雷了。
4: 华龙哥，小编说的对啊，你看啊，俺就一直在琢磨有没有一种雷是直接就是一碰到鬼子的船就炸的那种。
3: 哎呀，你们俩确实是聪明啊。
4: 俺其实一直在琢磨呢，不行，俺去找小唐，找几个葫芦去。回见啊！不是，那说了白说，不还是葫芦吗？伯父，这次留步吧，天太凉了，您就不歇着。多谢伯父盛情款待。
6: 志远就此告辞，
4: 待我送送。哎，
7: 志远哥，这边走。
6: 好，告辞。啊，改天我再拜会你啊。
7: 志远哥慢走。
6: 好，回去吧，回去吧。
7: 华龙哥。哎。

0: 哎呀，师兄，真够巧的哈！是，俺是找小唐要几个葫芦的。
1: 葫芦，哎，你等着，俺去给你拿。
0: 好。师哥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
1: 不至于啊！我真是拿几个葫芦来的。
0: 俺跟你说实话吧，知道俺为什么来这儿吗？是文老爷请俺吃饭，要把小唐许配给俺。小唐，他愿意啊？他答应了？答应？
2: 那是早晚的事儿，再者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俺相信小唐啊，一定会听他弟的话。<笑>不一定吧？一定。
3: 大亮哥，咱家一平坊黑桑肾干。 黑桑肾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肾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肾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 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

0: 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0: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别动，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带我送送。
1: 哎，志远哥，这边走。
0: 好，我走。
2: 啊，改天我再来拜会伯父啊。
1: 志远哥慢
3: 走。好，回去吧，回去吧。
1: 跨龙哥。
3: 哎，哎呀，师兄，真够巧的哈。
4: 是啊。哎，俺是找小唐要几个葫芦的。
1: 葫芦。
4: 哎。
1: 你等着，俺去给你拿。
4: 好。
0: 师哥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
4: 咋了？
0: 不至于啊，
4: 我真是拿几个葫芦来的。
0: 俺跟你说实话吧，知道俺为什么来这儿吗？是文老爷请俺吃饭。要把小唐许配给俺，
4: 小唐他愿意啊，他答应了。
0: 答应？那是早晚的事儿。再者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俺相信小唐啊，一定会听他弟的话。
4: 不一定吧？
0: 一定。
1: 不是这。
4: 啊，够够！
1: 俺明天想去看你的实验。
4: 好啊！
0: 哎，小桃。
1: 嗯。
0: 这地雷实验有什么可看的？很危险的，万一炸到怎么办？
4: 不怕，有俺在呢啊，保证安全。志远。你还有事吗？
0: 没事了。那啥，你们聊吧，俺走了。
1: 志远哥，慢走。
4: 慢走啊，不送了啊。
0: 小南，
1: 华伦哥，还有事吗？
4: 啊，没啥事了。那俺先忙去，啊。

0: 哥。
1: 哥，就是用这个抹传缝的油腻子吧。
0: 啊，干了之后一点海水都进不去。
2: 好啊，师傅，哎。

0: 二六。哎，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啥呀？
2: 葫芦雷。
3: 二师兄，从老丈人家喝酒回来了。
1: 啊。
3: 啥时候把你小堂嫂子赢？

0: 这家伙，你说这咋还生气？你这我看看。
1: 二丫，
0: 那个哥，咱再说回那个油腻子，这个油腻子干了之后呢，这个海水啊，它是一。
1: 俺问你，炸一艘小鬼子的船，像这样的地雷需要几克啊？
0: 炸啥样的船？就是抓劳工的船。俺算算，哥，问题是这个船在水里，怎么能在水里把这个雷拉响？这个很关键，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2: 俺这不是想着呢吗？
0: 这倒简单了，过去造炮仗有一个老办法，帽子一拉，里边的火把箱头点着，帽子再用腻子封上，不让它进水，里面的箱头呢，就自动的自己慢慢的着，直到把碾子引着了，爆炸。
3: 哎，师傅，您这个方法好啊，
0: 所以说嘛，姜还是老的辣。
4: 说啥呢？这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对对对对，你这小子，
5: 算完了。哎，师傅，您刚才讲的您一盒糖的事儿，
4: 你看看啊，炸小鬼子的这种船啊，至少需要6克这样的地雷，每颗地雷的装药量至少是3000克。
6: 我明白了，俺告诉你啊，不是你喝了一顿酒，就当成喜宴了啊！俺告诉你，这个喜宴啊，俺早晚会办的。
7: 赶紧！
6: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
7: 哎。
8: 快点！

0: 都跟上啊！跟上！
1: 快点！
2: 放上！哎呦！

0: 太君，昨天你在哪里？
1: 那是高桥队长的地盘，俺没有接到命令，俺不敢妄自行动啊。
0: 小兵，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贩卖私盐？
1: 太君，没有啊。
0: 皇军的运盐船被炸，你却趁机在贩卖私盐，想大赚一笔，对吧？
1: 太君，不敢啊，太君。自从皇军入驻海洋之后，俺秉承。

0: 汪主席的指示，全力配合皇军维护社会治安。太君，请太君明察呀。
1: 三王，你可知道此子违反皇军的禁言计划是死罪？
0: 太君，俺实话实说，自从皇军把俺的盐场封了之后，俺的日子的确是太不好过了，就是做一点点小买卖，挣点小钱而已。太君开恩，从今往后俺再也不敢了。太君，
2: 那我问你，你儿子邢志远现在在哪？
0: 太君，你看，自从上次你把他放走之后，这么长时间了，杳无音信呢。怎么了？难道昨天码头的爆炸跟俺儿子有关吗？
3: 太君，你放心，只要跟他有关，不让你们动手，俺一枪崩了他。
1: 那就去查清楚皇军的运盐船到底是谁炸掉的。查不清楚，你儿子的事情，贩卖私盐的事情，我一并处理。
0: 太君，俺一定查清楚。
1: 不铲除这帮刁民，长此下去，皇军的物资储备计划如何完成？嗯，
4: 太君，俺有个主意。
1: 哦，
4: 既然这土八路总是炸皇军的运盐船，那咱就租用当地老百姓渔船来运盐，让他们驾船，皇军来押运。有老百姓在船上，那土八路他肯定不敢炸船。
1: 不仅仅是盐
4: 啊，
1: 皇军还有很多战略物资需要从这个通道运出，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对整个胶东战区至关重要。你讲得很好。
4: 谢谢太君。还有一件事儿，俺对赵家庄的人那是了如指掌，这事绝对是他们给干的。
1: 行，
0: 太君，
1: 你怎么看？
0: 赵化龙，赵化龙，很有可能的。
1: 笨蛋，你一个堂堂的大队长，不如你的副队长有脑子。滚出去！统统的，给我滚出去！
5: 太君。

0: 哎，师傅，
1: 王龙，啊，你看俺这个葫芦雷咋样啊？光凭几个葫芦雷，一下就把小鬼子的那个船给炸翻了。
0: 行了行了，别骄傲了。哎，你可得小心点儿，小鬼子可不傻呀。
1: 是，师傅说的对，这小鬼子确实不傻。
0: 这是二丫煮的红薯，趁热吃吧。
1: 哎，师傅，这二丫人呢？好几天都没见她了，
0: 在家呢，也不知道跟谁怄气，整天躲在屋里抹眼泪。俺呢，也不知道怎么劝她。
1: 师傅，俺一会儿去劝劝她。
2: 呀！哎呀！我扎死你！
1: 小道，来，
3: 哎，华龙哥，
1: 你姑在屋吗？
3: 不在。
1: 去哪儿了？
3: 我告诉你。
2: 哎，花龙哥，你别走，你别走，你叫上几招，俺就告诉你。
1: 真的？
2: 嗯。
1: 叫了就告诉我啊。
2: 啊。
1: 脱枪，马步扎稳，后腰推前胯，来拿。嘿。咋样？
2: 好，太好了。
1: 别的，告诉俺吧，你姑呢？
2: 姑呢？哎。
1: 二丫。

0: 哥，你还没吃饭吧？俺去给你热饭。哎，
1: 不用了，不用了，俺不饿。
0: 二丫，你这是咋了？又想师娘了吧？
1: 娘走了，家空了，连哥也不爱来了。说啥呢？ 哥现在已经是连长了，天天的事儿那么多，咋能老往这儿跑呢？对，你现在是连长了，又有人勾着，当然没时间来了。不是你咋又胡说八道呢？谁勾着俺了？啊？哎呀，俺知道。 师娘走了之后，你这心里的坎儿一直都过不去，俺也一样。可是你得好好想一想，师娘毕竟是走了，这事儿得想开一点啊。
0: 俺就是想不开，娘死的太惨了，畜生不如的小日本。 凭啥到咱郭家来杀人放火？儿子，就托付给你了。
2: 师娘，忍住！师娘。

0: 今儿给你掏心窝子说点话，你看啊，哥从小就无爹无娘，是师傅把俺救了回来，教俺武功，给俺吃，给俺穿，待俺像亲儿子一样，俺这心里头啊。 早把师傅就当成亲爹了，你就是俺的亲妹子呀。是，哥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放心，这个家里边，俺是顶梁柱，你也是顶梁柱。妹子，这以后啊，你心里有啥事儿，有啥委屈，都别憋着，跟哥说，啊。 你想想，师娘没了，师傅能不难过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师傅和师娘的感情那么好，他已经够难受的了。你再天天那么哭，你说这是不是给老人家心里添堵了？妹子，其实俺跟师傅都不喜欢看到你哭，都喜欢你笑。
1: 笑一个，行了，不说了，俺也饿了，给俺做碗面条去。

0: 你说你得了什么怪病啊？啊，这邢天顺呢，算是倒了霉了，真是中了邪了。这，玉英，
1: 哎，老爷，
2: 还不赶快收拾一下？
1: 我马上。老爷，我再给您换一换。
3: 玉英。
1: 啊。
3: 玉英啊。玉英。
1: 老爷。
3: 玉英啊，平常老爷对你发脾气。

0: 是老爷没把你当外人，知道吧？老爷喜欢你。
1: 爹呀，
0: 爹呀！我，队长，你消消气儿啊！队长好艳福啊！呀，还有人呢！你他娘的，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啊！你呀，有屁快放吧啊！
2: 太君找你，
0: 你胡说八道！黑更半夜，太君找俺干啥？
2: 哎呀呀，太君找你！
0: 对呀，走走走，干啥呢？松手！啊，
3: 队长，您干脆把那黄大亮的闺女啊娶回来填房得了。你看那小妞长得，
4: 啰嗦啥呢？你不会是半夜三更跑过来就说这事儿吧？哎，
3: 当然不是，俺刚刚接到命令，明天早上有大行动，偷袭赵家庄，活捉赵化龙。吉田太君，让俺来通知你去宪兵司令部开个会。哦，
4: 吉田太君让你来通知俺啊？哎呀，潘老七现在厉害了，吉田太君跟前的红人啊。哎呀，行了，这样，以后这开会的事儿啊，你去就行了，俺就不去了。你这腰板啊是越来越硬了啊。
3: 队长，您看您这话说的，俺潘老七的命都是您给的。当年俺被赶出赵家庄的时候，走投无路，是您大队长给了俺这碗饭吃。俺潘老七能有今天，全仰仗着您呢。啥时候也不敢在您面前挺腰杆子呀。
4: 亏你小子还能记得住。听着啊，记住了，日本人翻脸不认人的主啊，别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到时候出了事儿啊，你可别怪俺没有给你提醒过。
3: 啊，是是是，哎，队长，赶紧换衣服吧，咱还得去开会呢。来，
4: 哎，你刚才说啥？
3: 啊，换衣服开会。
4: 黄大亮他闺女，啊，
3: 黄大亮他闺女啊！我跟你说，
4: 小点声。啊
3: 啊，俺是说黄大亮他闺女，你干脆把她娶回来填房得了。
4: 俺倒是也想啊，可眼下这样，等打完赵家庄，你把黄大亮啊给叫到这儿来。啊，哎，
3: 对对对对。把他叫过来，当面锣对面鼓，他肯定不敢往回缩。哎呀，
4: 老七啊，哎，你要是多给老爷操点这心，俺能不高兴吗？啊！
3: 可算办对一件事儿。
5: 赵家庄，地处日军青岛总部到海洋港口的交通要道，同时呢，又是进入咱抗日根据地大泽山的必经之路。吉田这小子很明白，只要控制了咱赵家庄，就等于卡住了咱们根据地进出的咽喉，同时呢，也保障了他们补给线路的畅通无阻。尤其是这一次咱们炸船成功，严重打击了日军，所以他们一定会疯狂反扑。咱们务必做好充分的准备。华龙啊，哎，说说你有啥想法？啊，
6: 没啥想法，来多少咱就炸多少。虽然小鬼子的武器比较先进，可咱地雷也不差。哼，咱们一定要让他们尝尝地雷的滋味。
7: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太君，
8: 秦大队长。

0: 你们迟到了。
1: 大人，不好意思啊，这刚回到乡村，屁股都没坐着。这一听说要开会，马不停蹄就赶过来了。不信你问。
2: 对，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
0: 明天一早，我们从海洋城出发，直捣赵家庄，一定要给赵华龙和他的民兵连一个措手不及，彻底歼灭盘踞在那里的土八路。邢大队长，
1: 潘全，请指示。
0: 明天你的保安队和皇军一起出发。
3: 是。
0: 其他各部按原定计划执行。
3: 是。
2: 报告太君，俺有要事相告。
0: 这样，
2: 据俺所知啊，赵化龙他的民兵连可造了不少的地雷，俺每一次去，他们都提前给埋好了，跟诸葛亮似的。太君，您看您能不能想想办法，提前把雷给他刨了？要不然前头的弟兄都白白送死了。
0: 你们为什么不动动自己的脑子？看到土八路就要开枪打死他，为什么要等他引爆你呢？
2: 不是。太君，这土八路狡猾得很呐，他每一次都是他这边一拉雷，人都跑了，地雷一爆炸，满天飞的都是灰，啥都看不见，没法开枪啊。
0: 你是贪生怕死，皇军的命令必须执行。哎，
4: 你少说两句吧。
5: 太君，俺突然有个想法，保管呢，让土八路一个都跑不了了。
6: 俺提醒大家一个情况，要注意一下。上次鬼子来扫荡，地雷爆炸之后，咱们有几个撤退慢的同志全都牺牲了。所以这次俺想了一个办法，您看啊，不仅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要埋雷，而且还要在鬼子的追击路上埋雷。咱们先拉响第一波雷，等鬼子追击的时候马上拉响第二波雷，这样一来就可以给撤退的同志们争取到充足的时间，还能炸更多的小鬼子。
7: 好啊，华龙，好主意啊，这就叫梅开二度啊。
6: 李书记，这次咱们乡亲们还用提前撤离吗？
7: 应该不需要，上级啊了解咱这儿的情况，所以呢，一旦确定鬼子进攻咱们赵家庄，他们就会派武工队围攻海洋县城。这样的话，鬼子一定回防啊，这叫围魏救赵。这样咱们武工队再在他回城的路上打他个伏击，都安排好了，大家放心。所以这次乡亲们就不用折腾了。

0: 保险啊。
1: 好的，
2: 郝荣，好了没有？
0: 好了。
2: 哎，您这折腾什么呢？
1: 林书记，这叫天女散花呗。只要到时候咱一拉，这石头就会漫天乱飞。
3: 到时候肯定把鬼子炸的是屁滚尿流。
2: 好。
4: 花龙，
1: 花龙，李书记，小鬼子从那边过来了。
3: 好。
1: 按原计划行事，二少、小兵，你们去那边，其余人跟俺来。啊，
5: 撤！快
6: 快，抓紧时间，起兵！
5: 快快，
7: 小兵，快快，快
1: 快，好，
8: 不准你快点，
1: 走。
9: 不是你干啥呢？
1: 埋雷要干啥？你在这儿埋雷，你要炸死俺呐！
9: 俺炸你干啥呀？
1: 俺这帮那边逃跑用的，你别炸着俺就行了，
9: 就放心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风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 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锤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锤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8: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0: 买贵了，退，通通给你退，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就是一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这砸了，这是！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2: 小鬼子撤了。
3: 雷某，二狗和小辫肯定是追他们的，俺去看一下。你们在这待着啊！
1: 哥小心！
2: 班长，
1: 王龙，小心点啊！
3: 打扫战场，走走，快！
1: 二狗快跑，没子弹了！

0: 分家。
1: 太远了，你看俺这胳膊都快断了，你就饶了俺吧啊！
0: 陈忠，张化龙，张化龙，张化龙，呀！
2: 哎呀，黄大哥，这邢大队长最近心情不太好，你可得小心点啊。
3: 咱就不打扰他了，咱悄悄把闺女领回家。
2: 哎，那怎么能行？这么大的好事得马上操办，是不是？你也知道，这邢大队长啊，大太太死得早啊，这二太太天天病殃殃的。你这闺女要是填房过来，那邢大队长不得把她冲到天上去？就等着享福吧。
3: 潘大家，您这打哈哈斗趣儿，俺可没那福分呢。
2: 黄大哥，现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你把一大闺女放到家里头，那不等于是招狼吗？是不是？你说要是嫁到邢大队长的府上，那不就等于从那飘飘忽忽的小舢板上直接都踏上稳稳当当的大轮船上了啊？这以后再遇上什么大风大浪，你不照样还能吃得饱睡得香啊？
3: 潘队长，你就别多说下去了，看俺闺女没这个福分。不瞒潘队长您说，俺家闺女许配给婆家了，这泼出去的水可是不好使。
2: 王大亮，俺叫你声大哥那是给你面子，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啊。马上到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点吧。哎呀，走了。
4: 哎呀，当队长，队长啊，喜鹊喳喳叫了，你看谁来了？
5: 哎呀，哎呀，大亮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俺告诉你啊，这两天因为赵化龙的事儿啊，把俺闹得心烦意乱的。这一看见你啊，俺这心里头啊，哎呀，舒服多了。
6: 风川，风川，
7: 哎，老爷。
5: 哎，听我说啊，通知下厨备上好酒好菜。
7: 是老爷。
3: 老爷，最近身体可好啊？
5: 哎呀，俺这身体啊可好了。
3: 老爷，您是为俺们操劳大事的龙首，小弟就不劳烦您了。
5: 大亮啊，你说这话俺就不爱听了。俺操持再大的事情，也不能忘了咱们这手足之情啊。
3: 是了，
5: 俺告诉你，从今往后啊，你别在俺面前老称呼你自己是小弟啊，

0: 那没准啊，俺还得称呼你。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好大哥，这以后要想过得滋润点，那不还得心里放活范儿一点吗？是不是啊？
0: 好嘞好嘞，有话咱们坐下再说。哎呀，上等的陈娘
1: 老舅，老舅好。
2: 老爷啊，老爷，您是给足俺面子了啊，俺今天不能陪您喝酒了，俺是接一莹回家的。这丫头在府上住了这么些日子，没打扰您和家里人吧？
0: 大亮啊，你说这话哦，俺就不爱听了。玉英这孩子好啊，这咱家的人都喜欢她。哎，你问问，俺还想着就让玉英，在这安家呢，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
2: 老爷，谢谢您的抬举。不瞒您说，俺那口子得了疾病，躺在炕上哼哼了没完没了的，非要见他闺女，这家里也没有人，您还是让玉英跟俺赶紧回去吧。
0: 是吗？啊，
1: 那个
2: 老爷，俺是真从家里出来接玉英的，半道上碰见了潘队长，这才知道您叫俺来。要不然这样，等俺那口子病好点，马上让玉英回来伺候二奶奶。
0: 行啊，啊，那也不能刚来就走啊，对不对？那这咱吃完再走。
1: 走走走，别辜负队长一片好意啊。
2: 老爷，多谢老爷抬举，俺那口子病的是实在不轻啊，也就一两口气的事儿，今儿要是有个好歹，俺不能把这晦气留给老爷府上吧？
0: 是是，照你这么说，俺还真不能留你了。那这样吧，你把玉英先带回去几天啊。玉英她娘啊，要是治病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俺。啊，改天再一醉方休，行不？啊，
2: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哎，
0: 你听着。啊，把大亮给送回去，路上买点草药啊，买点好吃的啊，替俺去看看玉英她娘。哎，
1: 小的照办。哎，这样啊，啊啊啊，
0: 啥不用啊，收下，要不然俺生气了。
1: 收着吧，走吧，来看看嫂子，病得咋样？哎呀，走走走走走。
3: 阿壮，
4: 哎，叔叔你怎么来了？
3: 阿壮，不好了。邢天顺要逼云做天房啊，这可怎么办呢？这个
4: 天房，你看我不去弄死你老小子！哎，干啥去？
5: 哥，
4: 那邢天顺都牵俺脖子拉屎了，你还让俺接着？
5: 就是，那么老了还填房，真不要脸！
6: 二壮，你听哥说啊，你一个人现在单枪匹马的去找邢天顺，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3: 那，快想个办法呀！
6: 黄大叔，哎，您别着急啊，玉英现在在哪儿？
3: 在家。俺刚把他领回来，就来找你们来了。哦，
6: 在家就好办了。俺看这样的吧，今天就让二壮和玉英成亲。
3: 二哥，今天，孩子，就今天。你啊，和玉英完婚，要是邢天顺逼婚，可就来不及了呀。
5: 对，黄叔说的对，你就听哥的吧。啊，
4: 找个机会，我非弄死你老小子不行。
3: 孩子，你就别磨磨蹭蹭的了，要是秦天顺真的来逼婚，那怎么办呢？
0: 翻了天了，皇军欺负俺倒也罢了，一个小兔崽子你也敢把俺当软柿子捏呀？
1: 哼，小子要没有赵化龙给他撑腰，亮他也没那胆儿。

0: 上次抢了皇军的运盐池，俺还没找你算账呢，这次竟敢抢俺的女人，你这是诚心给俺作对呀？
1: 队长，那现在咱咋办？
2: 论谁咋办的？你必须想办法把人给俺弄回来呀！
1: 那就抢人。队长，先把这小娘们给他抢回来，您把他给睡了，那小王八羔子他就是哭天抹泪他也白搭。是吧？
3: 好主意，好主意。
2: 还愣着干什么呀你啊，赶快组织人马去黄大亮家把人给抢回来。是吧？
4: 傻小子，
5: 哥，这是啥呀？给玉英的呀？
6: 不是哥，这太贵重了，
5: 不用。
6: 俺是不是你哥呀？
5: 你是俺哥呀，你一辈子都是俺哥。
6: 那你听不听俺的话？
5: 俺当然听你的话了。
6: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
5: 不是，这是你娘留给你的，俺更不能要了。
6: 听话。你想想啊，你现在仓促成亲，你给人玉英啥嫁妆了？虽然不能给人玉英纯金戴银的，你也不能两手空空这么寒碜吧？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别废话啊！
5: 华龙哥，其实有个事儿，俺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就是上次那个。
6: 有事儿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娶玉英。小子，走吧，
7: 走吧，
8: 师哥。
9: 三师兄，
6: 你咋来了？
8: 太巧了，要出门啊？
6: 成亲。
8: 成亲？嗯。你不仗义，娶的哪家姑娘？
6: 眼神不好啊，二壮娶亲，
9: 三师兄，
8: 行啊你。
10: 哎，二壮这新郎官看着是不是像
11: 你看谁家娶媳妇了，还吹的唢呐，你瞧。哎呀，这今儿个好日子啊，成亲的人还不少呢。哎，兄弟们，听好了啊，待会儿到了地方，把这小娘们一弄上来，咱赶紧回去给邢大队长闹洞房。
8: 好嘞，副队长，
11: 走，加快速度，快快。哎
6: 是潘老七吧？
12: 队长，赵化龙，
6: 快准备战斗！
12: 快，副队长，
6: 赵化龙，快隐蔽，快隐蔽！

外墙，给我猛打！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着急。
1: 王叔，
2: 王叔，
1: 来了，
2: 王叔，
1: 来了来了。你们来了，
0: 来了来了，
1: 里边请里边请。
0: 俺就不进去了。
3: 玉英呢？准备好了吗？
1: 穷人家的孩子，没啥可准备的，换身衣服就行了。来，快。

0: 小子，
1: 我少爷们使劲的吹啊！一会儿咱们回赵家庄，多喝他几杯。
2: 干啥呀？
3: 高兴。
1: 集合！集合！
4: 站住！你这啥喝呀？我同意了吗？
5: 让他再想想嘛！
6: 您还想啥呀，队长？这都已经跟土八路干了一仗了，十里八乡的马上就知道您跟土八路抢亲的事儿了。这面子要是挣不回来，以后咱们还怎么在海洋混呢？啊！
5: 别急，老七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私自拉队伍出去，那是要枪毙的呀，
6: 队长啊！您就不会说咱们是去抓赵化龙的吗？何况这里边真的有赵化龙啊！
5: 对呀，对呀，太好了，俺就给金田太君汇报一下。
6: 不是，队长，您就别汇报了。
4: 怎么了？
6: 您这一汇报，金田太君还得开会研究啊。这一来二去的，小娘们也跑了，你入哪门的洞房啊？还他们拢共十来个人，五六个都是吹喇叭的，这是抓赵化龙的大好时机呀。
5: 对呀，可是金田太君，
1: 老七啊，要愁死俺，急死俺。
6: 队长，您就别急了啊，咱走一步算一步啊，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这小娘们跟赵化龙抓回来再说。
5: 听你的，一不做二不休。兄弟啊，一定把玉英还有赵化龙一块儿抓回来呀！
6: 您就请好吧。
5: 拜托了，去吧。
7: 司令，怎么样？还行，真的算干点人事。哎，走。
8: 陈根。
7: 快点！队长，
8: 快！
7: 快！
9: 来看看啊！
10: 爹，娘，俺来接玉英了。二壮，俺就把俺小英交给你。他生是你家的人，死啊！是你家的人，他要是有错，你啊，开大就大，开马就马，你可千万别把他赶出去啊！
11: 爹，娘，俺二壮对天发誓，俺一辈子都不会赶玉英走，俺一辈子都不会让玉英受委屈。您放心吧，俺和玉英。磕头了，
12: 您要保重身体，爹爹。
10: 二壮，你快带玉英走啊！
12: 娘，过两天俺再来看你们。
11: 是化龙哥给咱俩的，俺给你带上。
13: 谢谢化龙哥。
11: 哎呀，别谢了，走吧，啊，走吧，走。
7: 大师傅，
1: 三炮，
7: 别吹了，恭喜了。
1: 三炮，你咋来了？
7: 俺刚才去县城买贺礼，正好碰见潘老七带着大部队要来抓你们，俺赶紧告诉你们一声。
1: 啊，到哪儿了？
7: 在路上呢，马上就到了。
1: 兄弟们，准备战斗。
14: 是，
7: 准备什么呀？你们就这几个人能干嘛呀？这不送死吗？一会儿你们往海边撤，俺在那备了一条船，带你们走水路绕道回家。俺三炮先在这儿顶一下。
11: 三炮，多谢了。
1: 走。你们几个往那边走，其余的人跟我来。哎，
15: 好。哎，
11: 大当家的，
7: 准备干活。
15: 大当家来了。

这是大走

0: 说，羽根儿猪，拿去了。跟着刑天顺吃屎的狗，我女儿和女婿早远都高飞了。年纪大了，命不值钱，想要拿去。
1: 娘的，
0: 你干什么？
1: 老七，
0: 你要干什么？你
1: 干嘛呀？
0: 起来！起来！你老不死！你什么你？你什么你？什么？打！给我打了！别打！打！都给我打了！快点打！别打！别打！
1: 欺负，不敢开枪。要不是你在邢大队长家干了这么多年，我早就打猫一头。

你们放心吧，俺一定替你们照顾好玉莹。只要一口吃的，俺就一定给她吃；只要一口水喝，俺一定给玉莹喝。二老放心，俺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0: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死死就要用保安大队？什么女人呐？女人？哎，
1: 太君，俺是听人说看见赵化龙了，俺才派的队伍呀。那你看见赵化龙，为什么不报告？
0: 太君，那来不及呀。 这抓人就跟救火是一样的。再说了，这些土八路他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
1: 那你抓的人呢？

0: 好了。
1: 混蛋！
2: 我要你带着你的队伍去赵家庄，去把赵华龙的人头给我提来。提不来赵华龙的人头，我饶不了你。

0: 肯定是被打怕了，吓破胆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

0: 珍藏及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是被打怕了，吓破胆了。
1: 火龙哥，打不打？
0: 稍微等等，看看他们有啥诡计。
1: 俺得给玉英他爹报仇。
2: 站住干啥？站着走啊！
3: 你聋了你？俺接着让你往前走，你站着干啥？
4: 队长，这，俺感觉着前面有埋伏，这再往前走那是送死啊！
5: 送死也得去啊，这是命令。
6: 咱就这么干等着？
4: 队长，你要是相信俺的话，听俺的，待会儿咱放两枪，马上撤。皇军那边咱有个交代就行了，趁这个赵化龙还没反过劲来，咱赶紧撤。这小子一旦反过劲来，咱想跑都跑不了了。
5: 那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1: 行，阿七，放枪。

0: 安慰你，刚才俺是不是中弹了呀？
1: 是啊。

0: 可是他这不知道疼呢，看看，来来来，看看看看，哎呀，哎，哎呀，就点皮儿，没事儿。
1: 真倒霉呀！啊，
0: 这要是打折了该多好啊！俺就可以给吉田太君有个交代嘛。
1: 队长，您中的弹，您说折他就折。
2: 撤！走！撤！走！走！走！走！走！

0: 按说呀，俺根本就没有进入赵家庄呢，那地雷哭哭通通就炸起来了，地雷这一次特别的多，炸的是昏天黑地的呀，那枪打的嘟嘟嘟嘟嘟嘟嘟，那跟下雨了一样，俺死了好几个弟兄，俺要不是拼命反抗，俺跟你说呀，俺这小命。
1: 都扔到赵家庄了呀！是，
2: 啊，大队长说的都是真的，
0: 俺身家性命担保，但没说一句瞎话。
2: 你们发起几次进攻？
3: 记不太清楚了，太君，不是五六次就是八九次，打的特别的惨呐，记不清。
2: 你有那么勇敢？
0: 太君饶命啊！
3: 俺这次真的很拼命啊，太君！
2: 饶命啊，太君！
0: 你们临阵脱逃啊！真的没有啊！这次真的大家伙都在拼命啊！俺要不拼命，俺知道俺不敢回来见太君夫人。
3: 那你为什么回来？
0: 太君呐，真的是无路可走了，太君！
4: 饶命啊！是饶命啊，太君！来，师傅，
5: 老弟，不用了啊！
4: 我这像偷懒的人，默默。
6: 现在做的这个雷啊，这个花纹比这军分区做的雷差不多嘛。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啥呀？
2: 美人妆。
1: 哦。啥是美人妆啊？
2: 就是封你当官。
1: 啥官啊？
3: 俺受海阳县国民政府委托，在此向你宣读委任状。委任状，字委任，纪三炮，为国军冀鲁豫抗日先遣大队胶东支队第五纵队司令，特此任命委员长蒋中正，中华民国31年11月8日。
1: 石哥，别闹了，
2: 俺们给你闹。白纸黑字，还盖着大印，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这多大的官啊！
2: 俺这么跟你讲吧，比俺当时担任的那个自卫团的团长还要大2级。

0: 三阳，同意了吧？
1: 同意啥呀？
0: 当司令啊！
1: 你等会儿吧。
0: 俺为啥要干这司令啊？
1: 那你还有当？

0: 这还有当啥？这压根儿来，俺就没想过要当啥。俺带了那么多弟兄，就想保住清平寨这一亩三分地。兄弟一多吧，很难做呀。想不了那么多了，能一块儿吃吃喝喝，挺好，挺舒服。哎，
1: 三宝。
2: 你说的这些话呀，俺都能理解。可你总不能不为你自己和你那些弟兄们的前途考虑吧？
1: 考虑啥呀？有吃有喝，打鬼子挺好。
2: 你以为这小鬼子那么好打呢？俺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没有靠山，就凭你手底下那些散兵游勇，一碰到鬼子就得让鬼子打得七零八落的。 你好好琢磨琢磨，啊！咱们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小鬼子无论如何他是吞不下去的，被打败那是迟早的事情。俺还是那些话，等小鬼子被打走的那一天，政府还能让你踏踏实实做这个土匪？你咋不能想得长远一点呢？啥意思，师哥？
1: 俺要是当了这官，就没事了，也不是说你干了这官就没事了。哎呀，俺是说呀，你呀，当了这个官之后，那你就是咱们党国的一员了啊！你就归咱们党国领导，是不是？那你就应该和日本鬼子势不两立。站住！俺跟你讲啊。 咱们现在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壮大咱们这支武装力量，等待党国反攻的那一天。等有一天，小鬼子被打跑了，那你季三炮就是党国的抗日功臣。

0: 这是你哥，
1: 不是这枝是你娘留给你俺哥不能要了。
2: 拿是你就拿着。
1: 这上面的红手印是你按的吧？永远效忠皇军是你说的吧？
0: 放屁啊！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1: 你没说，怎么按手印？
0: 那是你逼俺的。
1: 哎呦，行行行，俺把这交给赵化了，你跟他解释。

0: 二壮，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有啥事儿我不能跟自己媳妇儿说？
1: 没啥事儿，就是累，一累人就容易发蔫。
0: 不对，你肯定有啥事儿瞒着啊？你以前再累也有说有笑的呀，你快说嘛，你别憋在心里啊。
1: 哎，真没事儿，俺能有啥事儿？好着呢，俺们还有你的吗？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0: 二少，兄弟，
1: 俺们玉英他爹跟他娘是不是你杀的？
0: 不是，玉英他爹跟他娘的死，跟俺可真没关系啊！
1: 跟谁有关系？
0: 不是，兄弟，这个别动！兄弟，那天啊，乱七八糟的，俺带着兄弟们去抢玉英，这半道跟三炮给接上火了。但是慌乱之中。 玉英他爹已经躺在门口了，俺当时想救他，就去掐了他的人中，可谁知道他已经死囚了。

0: 二叔，错了，他已经断气儿了。这事儿，俺保安队的所有的弟兄都能作证。俺要是骗你的话，出门踩地雷，炸死他！
1: 冯平，俺不信你了。
0: 俺真没骗你。俺要骗你的话，就不是他娘养的，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俺才不管你他娘的是谁养的呢。
0: 那张字据呢？上台，不是，俺正想跟你说口供的事儿呢。这地儿说话不方便，咱们找个地儿慢慢聊，啊，咱找个地儿慢慢聊，啊，慢慢聊，啊，冷静点儿，走走走。
2: 客官，您的菜来了。
3: 来来来来，喝一个来。兄弟，这么办就对了。你幸亏刚才没一枪崩了。你要是真把俺崩了，谁还能帮你去到皇军那儿，把你的字据给要回来？
4: 是不是？说别的没用，你别俺年长，俺叫你声七哥。七哥，你也知道，俺现在是成了亲的人了，俺也不想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算俺求你了，你把那字据还给俺吧。好说好说，但这事儿吧。 有点难办，皇军那边得意思意思。你也知道，这个世道，办点啥事儿，不都得花点什么钱呐，是吧？走走路的，不花钱不走路，谁跟你办？想来这事儿肯定就办不成。这事儿要办不成。
3: 这个够吗？够够。哎呀，
4: 二壮，就像你说的啊，乡里乡亲的，打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啊，
3: 俺一定帮你把那要命的字据给你要回来。
1: 俺觉着还是，一手交字据，一手交表的好。
3: 哎呀，你还是不相信你七哥呀？这事就难办了。那好吧，俺再相信你一回。可是你这次要是再骗，俺就跟你一命抵一命了。拿去吧。
4: 兄弟，你看看，你七哥耍谁横，他也不会耍你是吧？这表就是给皇军的礼物，又不是俺老七放自个儿兜里，你知道吧？等他事儿办了差不多，这边哪来的？
3: 鬼子手里抢的。
5: 你小子会跟你七哥开玩笑是吧？放心吧，这事儿给你办的妥妥的啊！来来来来来，呀，慢点，来来，哎呀，看看，哎呀，看看。现在把大家紧急招过来，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跟大家布置一下。今天晚上。 有一位首长要打咱们这儿过，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确保首长的人身安全，同时让他顺利通过。
6: 四哥阁下，
7: 特高阁请报。

了。

0: 前去找团长，我来掩盖酒柜的。
1: 阿九，好，
0: 加油。

0: 这些都太年轻，肯定是首长的警卫员。
1: 大家
0: 四处找找。

0: 啥情况啊？
1: 不要管，快去救首长！
0: 首长人呢？
1: 首长被鬼子抓走了
0: 啊！首长都能被抓走了！哎，小同志，小同志！

您就别为那件事儿闹心了。这年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两条腿的娘们儿到处都有。来来来，县城戏班子来了个唱青衣的，叫燕云飞。我听过他的戏，这小娘们儿比玉英有味儿多了。

0: 坐，
1: 俺不坐了，俺不坐了。啊？
0: 啥呀？
1: 三宝，俺们八路军有一个首长失踪了，你道上的弟兄多，你帮俺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线索。
0: 咱可以去找燕云飞。是你啊，
2: 刘奎，你怎么在这儿呀？最近死哪儿去了你？
3: 你们先走，俺一会儿去追你们啊！快去，快去！
4: 那我跟你来。
5: 来，往前坐。
2: 你最近去哪儿了呀？也不来看人家。
3: 俺最近不是忙吗？
2: 那你忙也不能不管我呀。俺可告诉你，那屋外装猪油的罐子都要见底了，米袋子也要瘪了，你管不管呀？
3: 管呀，当然管了。哎，你等着，这些钱你先拿着啊。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等俺忙完了，哎，再来看你啊。
2: 这还差不多，忙完了来啊。
3: 哎呀，知道了，俺走了。嗯。
6: 开始呢，
7: 看啥戏啊？俺们找你燕老板，
6: 燕老板练功呢，这不见客。
7: 妈的，给你脸了是吧？哎，给你脸了是吧？
6: 一。

0: 二舅，货都买回来了，
1: 。
0: 够数了吗？
1: 够数。那放后院吧。
0: 哎，
1: 一会儿过来结账。
2: 队长，来来来，你看，俺没骗您吧？燕云飞，头牌，走。
3: 别急，啊，你别说老七，俺搞不好跟这燕云飞有缘分。
2: 哎，我看见他这仨字儿，心里犯痒痒啊。
4: 进来。
5: 燕老板，
4: 嗯，
5: 行总保安队新大队长说戏演完了，请您到月牙楼吃饭。
2: 哎，燕老板，啊，快请，快请，我们大队长里面等候多时了，
3: 请，这边。
4: 谢谢啊。
3: 行，到了。

0: 哎呀，燕老板大驾光临，
1: 俺这下面有礼了啊！燕老板，你看俺这动作标准不标准？
2: 标准，邢大队长做的。
1: 来，请坐，请坐，燕老板。

0: 哟，秦大队长太客气了，准备这么多酒菜，
1: 哎呀，
0: 我都受受不起了。
1: 这算什么呀？哎呀，小意思，小意思。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不够了咱们再加菜。
0: 那小女子不客气了。
1: 来，
0: 我敬您，大队长。
1: 好啊，
0: 谢谢了。
1: 啊，干了。
2: 您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
1: 啊！
2: 哎呀，杨老板，你太漂亮了！哎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叫“秀色可餐”呐！
3: 香烟，我包车；洋火，我包车；香烟、洋火，我包车。
4: 哎，大哥，要烟吗？
3: 一边去，一边去，
4: 一边去。
3: 香烟，洋火，香。
5: 先生，
6: 到了。
5: 好。
1: 哎呀，
6: 到了。
5: 哎，先生，你还没给钱呢。
1: 钱？你知道俺是谁呀？滚蛋！
5: 哎，是是。
1: 还要钱？
6: 副队长好。
1: 啊。
7: 将军。
8: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9: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9: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8: 咬一口，
1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0: 好吃，
9: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0: 是真的。
9: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9: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

0: 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

0: 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龙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

0: 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告别盛夏的闷热，秋日扑面而来。中秋国庆假期就快到了，你准备好去哪儿玩了吗？秋天的内蒙古已经准备好了。9月6号，内蒙古秋季旅游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启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 的年度秋季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李先生。
0: 活动在舞台剧《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喜宴》中开场，秋天的大兴安岭号列车同步鸣笛，象征着秋季旅程开启。活动现场包含高端民宿免费入住名额及本地特产的450份秋日惊喜盲盒成为焦点，3米见方的真人抓咧巴游戏区笑声不断，非遗市集集结了桦树皮烫画等10多家特色摊位，本地美食免费品鉴，配合萌趣 NPC 巡游和现场旅拍，让游客沉浸于秋日欢乐中，
2: 特别有意思，很出片。来年的话，我还要再来这个额尔古纳来体验这些活动啊，就是拍这些景色。
3: 我们是从河南安阳过来的，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这里面秋天五彩缤纷啊，颜色非常丰富，是我们摄影人的天堂。
0: 呼伦贝尔的秋景从北向南渐次铺展，最佳观赏期贯穿9月上旬到10月中旬。本次秋季旅游以1年40天赴大兴安岭限定油画秋色为主题，呈现一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全域多点联动格局。跟合适作为分会场，同步推出山野林下采摘、金秋风光摄影等活动。扎兰屯市举办沙果奇妙夜，陈巴尔虎旗策划草捆创意大赛，全域还贯穿以森林英雄会为主题的户外赛事，
4: 整合大兴安岭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专属文旅品牌，打造5条差异化精品游线，同时推出5大主题系列活动，涵盖石秋体验、越野赛事、摄影采风、森林康养等，全方位丰富秋日文旅体验。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10日。
0: 内蒙古台报道。
5: 告别夏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秋天准时上线，金色草原扑向天际，大兴安岭临海变身五彩调色盘。最近秋天的大兴安岭成全网高频话题，不少网友直呼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模样。
0: 打开短视频平台，满眼都是大兴安岭的秋日大片，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2.7亿次，无数游客、摄影爱好者纷纷晒出实拍画面，金黄、橘红、墨绿的色彩层层晕染，不少网友感慨这里的美相机根本装不下，妥妥的秋日美景天花板，刷到就挪不开眼。作为国内入秋最早的地区之一，每年9月上旬到10月中旬是呼伦贝尔秋景的黄金观赏期。这里也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秋色，随手一拍就是油画质感。6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草原也描绘了呼伦贝尔草原美景。作家老舍说，他来到这里，满心的愉快，总想高歌一曲。打开小红书，更是被网友们的硬核分享持续刷屏，各种打卡攻略、自驾路线、拍照点位，让人看不过来。众多网友分享自己追秋而行的旅途点滴，别犹豫，不妨趁着秋色正好，奔赴呼伦贝尔，把这份秋日浪漫尽收眼底。
5: 秋风送爽，草原翻起金色草浪，赤峰市3884万亩天然草原陆续进入打草高峰期。趁着好天气，各地抓紧开展打草除草作业，忙着给牛羊豚足过冬口粮。今年雨水足，光照条件好，草原牧草长势喜人，草质鲜嫩肥厚，营养比往年更上一层楼。
6: 在赤峰市巴黎

0: 右旗索伯日嘎镇，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机械化打草作业。万亩天然草场上，农机呼鸣穿梭，割草、搂草、打捆、流水线作业一气呵成。万顷牧草被加工成一个个紧实的草卷，错落散落在辽阔草原上。
1: 实行了舍四圈养的话，这几亩休牧草场是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二年的草的产量也上来了，冬天自己基本上能够用，你像剩虚收的那个，它还能卖一部分。
0: 赤峰市天然草原主要分布在北部牧业旗县，面积达到3884万亩。当地在全市范围内布设了62个常规监测点和217个综合样地，构建了常规监测和综合监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草原监测。根据赤峰市2026年度草原长势监测，全市牧草长势大部分地区好于去年。
2: 从今年监测情况来看，北部牧业旗县草原植被盖度和牧草产量均保持稳定，牧草长势大部分地区好于去年。目前全市3884万亩天然草原已全面落实草畜平衡管理制度。
0: 内蒙古台报道。
3: 白露时节，秋日的锡林郭勒草原迎来鹤群大迁徙，近万只梭羽鹤空降锡林郭勒盟，在此歇脚休整，觅食补给，准备南飞。清晨的阳光铺洒在辽阔草原上，成群梭羽鹤在锡林郭勒的天空自由翱翔，有的刚结束长途跋涉抵达这里，扎进田间草场埋头觅食，有的悠然漫步草地，晒着暖阳放松休整。从八月底开始，锡林郭勒盟陆续迎来迁徙候鸟，上万只梭羽鹤率先到访，是草原如约而至的第一批远方客人。梭羽鹤是大型涉禽，体长68至92厘米，算得上鹤家族里的小个子，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我国种群数量稀少，是十分珍贵的鸟类。它们适应力极强，草原、沼泽、半荒漠乃至高寒荒漠都能生存，最高可抵达海拔5000米区域。每年3月末至4月初，它们会飞到黑龙江、内蒙古繁衍生息，10月中下旬又以家庭群、小群组队向南迁徙。最近几年，途经锡林郭勒盟的梭羽鹤已接近万只，迁徙种群规模还在持续变大。内蒙古台报道。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区天气应声而变。今天开始，一场大范围降雨降温正在铺开，秋凉正式登场，大家要准备好迎接初秋的寒意了。
0: 受高空槽影响，全区大部普遍出现降雨，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西南部、兴安盟东北部等地雨量较大，达到大雨甚至暴雨级别，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伴随降雨，多地出现5到7级东北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西部局地伴有沙尘，气温下降明显，全区大部降温4到8摄氏度，西部偏西地区降温超过10摄氏度，预计明后两天降雨持续，偏南地区气温将继续下滑。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是典型的秋雨转凉天气。降温过后，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中部一带，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为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东北部地区早晚寒意明显。白露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秋燥开始显现，空气干燥感明显，请及时添衣加被，注意腹部、脚部和肩部的保暖，避免受凉引发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内蒙古台报道。
3: 强降雨过后，防灾警惕不能立刻放松，降雨结束并不代表危险随之消失，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

0: 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9月4号，由公安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威海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公安机关的32支参赛队伍、320名刑事技术专业民警同场竞技，激烈角逐，圆满完成各项比赛科目。内蒙古公安代表队顽强拼搏，实现参赛历史性突破，斩获团体赛全国第5名、团体2等奖。自2021年起，公安部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已连续举办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第28届全国艺术摄影大赛结果日前揭晓，扎兰屯市李凤文组照《春夜冰河》获风光类银奖，另2幅作品《兴安初雪》《春到阳旗山》入选内蒙古大兴安岭4季风光摄影展。李凤文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和摄影创作，作品多取材于本地自然景观。本次银奖作品拍摄于雅鲁河畔，入展作品分别呈现大兴安岭初雪和阳旗山杜鹃花。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入选2026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这项评选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组织，入选结果将于11月13号至15号在苏州举办的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正式公布。走马以稳柔美著称，承载数百年草原驯养智慧。乌审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乌审走马竞技发源地，依托资源建成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常年举办走马赛事，开展马术体验，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酷炫光影点亮首钢园，服贸会配套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精彩上演，工业遗存与现代光影碰撞出别样夜景。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2元1合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四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2: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工业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0: 据了解，灯光秀将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翔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追求年轻态是当下不少人的消费选择。最近，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改变给药途径，单次静脉滴注剂量。那么，辅酶爱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
3: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把临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1: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

0: 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能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爱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0: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1: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1: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
0: 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启动冰川综合科考，八一冰川作为重要的高山水塔和黑河源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近十年以来冰体逐渐萎缩。目前，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跟祁连山分布的众多冰川一起，不可遏止地走向消融。冰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
1: 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对阵前澳网冠军22号种子凯斯。首盘凯斯两度破发，郑钦文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回暖，7-6将比分扳平。决胜盘郑钦文0-5落后时连下7局挽救一个赛点，最终逆转获胜，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轮北京时间今晚23:30，她将对阵8号种子6届大满贯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交手记录郑钦文1胜7负，唯一胜局来自2024年奥运半决赛。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4: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5: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6: 先问一下，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8: 嚯，这都第三季了，
9: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7: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2: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8: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些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是你，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1: 谢谢。
0: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1: 施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0: 那你，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
0: 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慢烟了，慢烟了，老刀好的门，新刚乐大前门，慢烟了，慢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给点钱。
2: 晚安。抽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4: 这样，这儿不让抽烟。
2: 你愿意，给我钱。
5: 卖烟的
2: 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啊，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
4: 啊？
2: 没有。打仗是吧？
6: 你们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2: 放开我！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

0: 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
0: 哎，等会儿姑爷。
1: 啊。
2: 跟我走吧。
1: 谁呀？
3: 丹婷娶的媳妇儿。
1: 啊？你腿伤怎么样了？
4: 多回二斤照顾，都好利索了。
1: 啊，那就好。来，
3: 背个。来，行行。
4: 哎呀，燕儿，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是我们找着你了。
5: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
3: 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干粮。
4: 这喝你的。
1: 姑娘，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寒。
1: 哦。
3: 那个，车上告诉你。
6: 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1: 别！
3: 为啥玩意儿呢？你管又不是地主，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干粮。你喝你的，你。我手艺还行吧。
1: 家是哪儿的？
6: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3: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6: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3: 你别哭，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啊！
6: 大恩大德，小寒没齿难忘。哎。
3: 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2: 三娘，出来，
3: 干啥呀？
7: 喝酒。
2: 啊，
3: 你多吃点啊。上外边干啥去？
6: 吃饭吧。
3: 干什么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2: 非要带上他？
3: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的。
2: 不，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3: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2: 咱们行动带上他不方便。
3: 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2: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3: 那姑爷也没说不让带啊。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2: 那碰杯怎么？
3: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1: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3: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1: 那就带着呗。
3: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1: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指示地址。
2: 我们去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那什么。

0: 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1: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
0: 好。多烦人。

0: 爹，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0: 什么？
1: 这是好消息啊！
0: 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吗？
1: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
0: 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1: 您说，
0: 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2: 苏海龙，佩服呀！看看谁来了。
3: 回来了，
2: 回来了，杨龙兄。呵，这么高兴，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3: 坐坐坐。哎，这
2: 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3: 您猜是谁干的？
2: 你说会是谁干的？
3: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2: 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笑>那多谢了啊。
3: 真把我只当旅馆了，
2: 曾老先生。
0: 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4: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0: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来。
5: 这位姑娘是？
4: 啊，曾老爷子，她叫顾小寒，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哎，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5: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6: 谢谢曾先生。
4: 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好，
7: 那见你吉言，来喝酒。
4: 好，来来来来。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请便。来，大家吃。嗯，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
7: 好吃吗？好吃。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

0: 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1: 东方俱乐部。
0: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1: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2: 现在怎么办？
1: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2: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了。

0: 你们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苦了，偷后汉点你挖苦去能秀不了死。那他们拉多呢你，可得细节内干什么死？
1: 嗨，
0: 多诺一次太了，苏海龙挖增少华，都以物体多诺也能留，所能黑到干什？所以次秋到西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声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
4: 嘿呀，
2: 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5: 像什么像？我也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算了，站，站起来。你看，让大家看吧，你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说，你看，这家伙。
3: 杜三儿，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建林去截获这个疫苗配方。
5: 不是姑爷，这种事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说话。
6: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5: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6: 我帮你招呼啊？
5: 那你去吧，我长得没你像。
7: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5: 哎，
7: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5: 什么玩意儿？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就不行啊。你去吧。
3: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大家给董三打理一下。
8: 行。社交礼仪啊，
9: 我可以教你。
10: 我教你吃西餐。
11: 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5: 那行，我去喂马。
7: 哎，干啥呀？
5: 什么玩意儿？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11: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个好看的。

1: 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对，
2: 那吃饺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掌，两回事儿。
1: 他们是这意思？
0: 他们就是这意思，别老跟自己较劲。
1: 那好吧。
2: 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 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好，明白了。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3: 钱？
2: 对。
3: 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啊，我全包了。 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2: 好啊！
3: 谢谢曾老先生，您想的太周到了。那哪儿的话呀，只要是大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1: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4: 没问题。
3: 这就齐了，好。

0: 你一来，我们全部行了。来，干杯！三儿什么时候出现？
1: 刚你们跟我说，我还不信。现在一看，这简直就是三哥的双胞胎兄弟呀！
2: 长得像跟长得像啊，三儿不可能有这种兄弟。
3: 先生，您的酒。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还有啊，这个脱帽，咱们能尽量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他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那找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1: 白兰地就得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烧喝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

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你们。

0: 太小了，
1: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也挺像的，
1: 严肃点。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

0: 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啊，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太小了。
1: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眼镜匠啊，
1: 严肃点。

0: 板可乐。
1: 把手放开，让开，让开。
2: 要绅士。嗯。

0: 行，老板，
1: 嗯，
0: 请，
2: 请帮我们干，
0: 我。

0: 有哥。哎，
1: 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0: 消消气，消消气啊！
2: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0: 消消气儿。

0: 我们这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布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布情况。
1: 曾师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狼群。那我们赶紧走吧。
2: 不急。
1: 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3: 反了。
1: 咋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不够他嘚瑟的。哎，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这个不要脸的犊子，臭流氓！
1: 干啥去啊？快点，
0: 快点，坐回来吧，别生气啊。
1: 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2: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1: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2: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他。我认识。
3: 怎么样了？来了，那曾小明呢？回曾家别墅了。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哎，
4: 小寒咋样了？没事。各位，情报3名が苏海路東京本部から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てな。情報間違ってないか。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うん。張天宇現れたか。まだです。監視続けろ。はい。
5: 老板。
6: 怎么样？
5: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 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难道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开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6: 刘掌柜，
5: 好你个刘掌柜，我这挖多少父亲是多少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他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6: 是啊，我听说日本已经派驻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5: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

1: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没有传播不明。
0: 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
1: 结果呢？
0: 我正在追查。 不过站长，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永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
1: 啊，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啊，
1: 七点钟，晚上七点钟。
3: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别喝水
1: 了，您哪能喝白开水呀、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别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两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你。
2: 嗯，我头疼。

0: 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はい。
1: 若松和永春那是何人？
2: 拦得住吗？这家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是吧？
1: 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2: 不用，实话实说嘛。
3: 哎，胡说。
4: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0: 时候，来，把这吃了，快点的，连皮儿一起吃。吃，先生，
1: 你好，先生，罗先生让我交给你。
0: 张远峰，就是那位先生。哎，
1: 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你配方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你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备，走。三
1: 儿，嗯，
0: 你和江峰去追。大娘，你告诉二金，虎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与我会合。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方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都安排了特工。
1: 现在既然刘长奎露面了，本丁各方势力都在找他，谁知今天晚上怎么敢行动？
2: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你看，把你伤这个样，早点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1: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0: 身外之物。说吧，
1: 要命还是要钱？

0: 输还是不输？马丹那电脑，来人，马贼，
1: 马贼。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1: はい。
2: 医者。

0: 达到了，请督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吸引阵东平教堂。
1: 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1: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0: 哪里，
2: 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也要去。
3: 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也跟我们俩一组吧。

0: 你好，
1: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0: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1: 丁香。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4: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7: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 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

0: 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3: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别动，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9: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1: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10: 丁香。
11: 您贵姓？
10: 我姓肖。
11: 里面请。

0: 赶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干了。
1: 走。
2: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1: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2: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

0: 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1: 西营镇？
0: 是啊。
1: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0: 你也要去西营镇？啊，
1: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0: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100部队。
1: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0: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0: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1: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放心，
1: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来，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0: 啊，
1: 小米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哎。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1: 小鬼子，我看见了，
2: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3: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2: 你什么？格格？
3: 嗯。
2: 我他奶奶的还皇上呢！
4: 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5: 兄弟，
4: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2: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
4: 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
2: 铁户，
4: 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哦，你看住！
2: 听
4: 明白？
2: 给我搜身！
4: 班长，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
5: 天黑盗险，防身的，
4: 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我们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0: 这地方先行，烫手。哪个呢？小鬼子上来了，
1: 哪儿了？那儿。兄弟们，等我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等小鬼子离近了。 好，抓到这帮小鬼子，进咱们的地主之谊。
2: 对，
1: 来。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这么耗神，你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在搭配上。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1: 枪都给了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0: 玉德哥，照顾好顾小兰。
1: 好，
0: 我来。

0: 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老子赚挺快啊。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老大，这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你不这没让没落吗？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孙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台，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对，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好像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带自己的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镇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3: 还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4: 目标是吧？
3: 去南门不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4: 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3: 俺跟着你，
4: 滚！什么都有你。 赶紧把他捡，上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是，
4: 龙
3: 哥，给句通快话，让不让跟你一起打鬼子？
4: 让。
3: 行，
4: 那你得听我话。
3: 没问题。
4: 走。
3: 走。

0: 什么人？
1: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0: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1: 走，
0: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1: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王谷云，
3: 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太阳，太阳，太阳，吃了。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姑爷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找人，叫护他们呢。
1: 他们在西营正在接应，我跟杜三先过去陪你们会合。
2: 鬼子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1: 走。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哎，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我们先撤，不过再把小鬼子引开。我们第二个目标见。
1: 好。
2: 妈，天津站怎么多鬼子呢？
0: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影都见不着啊？
1: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0: 一梭子都不够，
3: 俩梭子。
1: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萨霍夫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水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这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5: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7: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6: 退，
7: 买贵了
6: 退，
7: 通通给你退，
5: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一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9: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

0: 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萨霍夫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下来。
0: 独自二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0: 说，下部队在哪？嘿。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
1: 不知道。你
0: 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红外的油不要打。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和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
2: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

0: 现在面临的局面太复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动。
1: 没错，这小鬼子的内胎行动徐二彪，
0: 我不是搬到你这儿，鬼子想做这么一出戏未免太费力气了。
1: 会不会是复印社内部出了问题？
0: 别治了，疫苗配方要紧。看来这次是冲你来的。
1: 猜对了。
2: 喂，我看出来了，小日本一动不动，太能行了。咱们也想进去，要么咱们会飞，要么会打工。
0: 咱们先撤吧，回去好好商量一下。走。
1: 怎么样，
2: 张先生，我们失手了。
1: 我说过他必须死，只有他死了，配方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落在我的手里。
2: 我们的行动引起了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注意，而且日本人现在守备森严，如果这样贸然行动，我怕刀伤势。
1: 你知道曾小明不死会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吗？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过来的？离开仙境的时候，我见过彩岩，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这样也好。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疫苗和配方怎么样？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第100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嗯，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
0: 走。
2: 啊！

0: 但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1: 虎子哥，你先别急。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3: 啊？你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终于见你了。你是谁？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1: 二，可以永远烂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明火。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0: 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2: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

0: 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
1: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我相信你们抓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
1: 他们，
0: 小磊，Hulk，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1: 曾少华。
0: 曾少华是谁？
1: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子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东平教堂。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2: 他们人呢？蜜蜂，
3: 虎子，虎子。

0: 是那儿。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跑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儿。
1: 不会这样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勇。
1: 回来，来不及了。

0: 妈嘞，你不是说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新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6: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4: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

0: 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溜着慢慢吃。
0: 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 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他们挖人送来了。

0: 胡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杀要剐，随便找个地儿就行。那是要往哪儿开呀？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审讯。
0: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没事没事，
1: 来给拉车。
3: 多谢。
2: 你看，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3: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答案不言谢，怎么称呼？
3: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3: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正营执行任务的同志。啊，
3: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3: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等待电影的通知。
0: 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2: 好。
1: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0: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1: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0: 江峰他们已经被救了，
1: 而且是被化妆成抗联的鬼子给救了。
2: 他们什么目的呢？
0: 我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
1: 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
2: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取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还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气死了！虎子，你接着批评啊！啊，对啊，你们这不穿这就穿着衣服，就穿里面嘚嘚嗖嗖的，把我当尸身老人你们啊！
3: 虎子，稳住！
2: 稳住个屁！我稳住，我怎么稳住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住啊！
4: 冷静点，虎子，
2: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4: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份啊？你滚！
1: 走。

0: 屁吗？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的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呦，
1: 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实话全说出来。
3: 演戏呢，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疫苗配方，他故意的，带他新进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1: 你们找错人了。

0: 现在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0: 好，真好，
2: 真父，真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哈喽，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1: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加拉。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即灭的情况。
3: 关于这个10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

0: 赵明要回新基一趟，大牛、吴小涵，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涵跟他们去找部队。
2: 是不是？马上行动。

海峡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答信件，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胶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0: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0: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0: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0: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0: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

0: 和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心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0: 对，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0: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高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心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上瘾了。
2: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 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

0: 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2: 对，好处很多，
1: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2: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2: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4: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5: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6: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哎呦，哎，这地方这么邪乎呢，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了。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有事叫啊。
1: 这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0: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0: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0: 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知道了。

0: 哥，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好，那个当心点啊。哎，咋的？回来了？我去趟厕所。啊，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来信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
1: 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梅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2: 啊，我去了。
1: 有人叫我啊！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
3: 可不行啊！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4: 报告，
5: 进来。什么情况？
4: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3: 请进。
4: 陆军长，你好。我是抗联第二陆军。 第5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5: 啊，
4: 这位是关玉同志。
5: 哦。

0: 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1: 哎，来坐下说。
2: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1: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呢，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2: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1: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嗯，
3: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去趟江峰他们。
1: D100部队的平面，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拦着。

下がれ。

0: 快下去，衣服给我扒上来！
1: 好，好。
0: 格格，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等一下，乡亲们，哎哎哎，都快起，都快起！救命！救命！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1: 谢谢！
0: 快走吧，走，咱们去幺零零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

0: れ様です。搭乗で何もないよね。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こちらどうぞ。
1: 早く！早く！

0: 咱们就这么跟等。
1: 听说里面有七八百号鬼子，
2: 把嘴都闭上。

0: 怎么回事？
1: 。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

0: 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2: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3: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5: 4双，
4: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6: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 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

0: 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1: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2: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3: 一清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清，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转，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5: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6: 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我苏海龙佩服你们。
5: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会打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7: 说得好啊，来喝一个。
5: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
6: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4: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我不明白的心意。

0: 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1: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0: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1: 那苏海龙在哪里？
0: 去往新京的路上。
1: 新京？
0: 是。
1: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0: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1: 真的？
0: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1: 好，不敢。
0: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1: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1: 好，我知道了。
2: 哎嘞，
3: 曾桑，好久不见了。
4: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3: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4: 啊，您请。
3: 来，坐下聊，
4: 请。
3: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4: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3: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4: 是，一定。
3: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4: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3: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4: 多谢长官。

0: 顺利吗？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收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
1: 你在新建公司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万端军团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啊，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2: 好，
1: 把他争取过来。
2: 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3: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嗯，
2: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3: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不危急，一旦苏海龙和曾孝明知道您现在情况，恐怕……
1: 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情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进吧，先下去吧。
2: 是。

0: 咋这么说话呀？爹都当寒天了。
1: 听话听话，龙兄龙不听话，老鼠龙会打洞。这下我们好。
2: 在被搞清情况之前，别妄想进。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雍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
0: 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
0: 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
1: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去吧。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

0: 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傅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1: 你就这么信吗？
0: 当然了。 我用我的命保护你。这么说，他心存二意。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复兴社新兵站的站长投靠了他的。
2: 这是假二头敌！哎呦我的妈呀！你当一小日本都傻是吗？比我还彪！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电台，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5分钟时间。有劳泽先生。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为什么要暴露自己？我自有打算。
1: 可能有。
0: 嗨。

Yes.

0: 了点，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小姐，我们的心脏。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井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トンボ館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少，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来，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3: 我，
6: 范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
4: 我一看那哪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4: 嗯。
3: 啊，别挺他的妹子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8: 好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报答啥呀？那来，以后
2: 啊，去商量点事儿吧。
3: 会不会说话呀？

0: 邓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1: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2: 什么什么不要脸啊！
0: 哎，你们知道吗？这老邓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可牛啥了。
3: 我那是忍辱负重，
0: 你拉倒吧！你也破事了，不愿意说。
1: 那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0: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罗，你们这帮人在这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靠！
1: 哎。 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格格，帮个忙，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2: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在你这儿吗？
0: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3: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啊？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4: 怎么样？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5: 嗯。
6: 回来了，来啥样？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
4: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6: 什么？
4: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虎。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6: 干啥去？啥呀你啊？我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毒，就是不信。人大的狗大的，猫大褶的，长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给蹲蹲！
7: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阴谋。
6: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1: 我救他两回呀。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通通给您退。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爆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

0: 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 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

0: 到两三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龙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盯梢。
0: 是，
1: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换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0: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教室，抱着一本书跑了。
1: 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的内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晓和曾少华。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不靠。
3: 你们两个多待在这儿，今天晚上
4: 行动。是。
3: 记住，我要活口。
4: 明白。
3: 放心吧，老板。

1: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
0: 你误会了。
1: 。
0: 误会什么呀？
1: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彩妍。
0: 你就是。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哼，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第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第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第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消息未明吧。
2: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准备打烊了。
3: 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好的。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新都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で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1: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1: 不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1: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1: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啊？
1: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1: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1: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的。
2: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1: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2: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1: 行了，我睡了。
5: 气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2: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5: 是。

1: 最近鬼子队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2: 你放心吧。好，哎呀。
1: 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2: 谢谢了，老板。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疗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军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个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

0: 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1: 玩的马的。
0: 别去。
1: 不是你平时就能待着耗啥？
0: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吧。
1: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哎，刘哥，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0: 靠拼命啊。
1: 那靠啥呀？
0: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1: 我有脑子，我行。
2: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1: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不快？
2: 教你我得累死。
1: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3: 怎么整？跟你们
4: 爹五爷回来了。
1: 龙哥坐。
5: 赢了
1: 输了自己玩输了。
5: 你有事儿吧？
1: 没事儿。
5: 没事儿？哦，
1: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5: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
1: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不愿意再玩似的。
5: 是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1: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5: 有进步啊！
1: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摸上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6: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5: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1: 谢谢啊！秦宁呢？秦宁搁哪儿啊？
7: 没在相好的
8: 呢。你就别瞒他们了。
1: 秦宁在家监视他呢。
7: 你脑子好使啊？
1: 咱本来也不问呢。
5: 都看清楚了吗？
9: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5: 杜三，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
2: 看不出来啊，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

0: 谁？
1: 是我。
2: 不正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
3: 了。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4: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8: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的，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

0: 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下，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此次金门大捷，
2: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3: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4: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5: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6: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7: 先问一下，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说起物业，真可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垃圾没人清，设施没人修，物业说撤就撤，留下一堆烂摊子。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社区治理绕不开的难题，老旧小区更是难啃的硬骨头。呼和浩特市64个老旧小区今年迎来了国企物业，市场化物业不愿接管不了的烫手山芋，国企凭什么能管好？它和普通物业公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 我这也是个好事嘛，但是国企入驻了以后，能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呀？入不入现在的？
2: 国企物业是个大单位，不像别的物业了，说跑就跑了，不干就你撂挑了。
3: 就像咱们这老破小小区，国企还管呢？一般我觉得是不是国企可能说是愿意去那种高端一点的小区？
4: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服务能不能搞好。他是不是这个入住进来这个物业费又要不要再涨价？
5: 我担心就是国企入住会不会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他不会立马给我解决，可能就是他要走些流程啥的。
6: 会怕说是不是这个进驻工作是就是一阵风咱们刮完，不知道后边还能不能就是长效稳定的这种管理。
7: 这些一连串的问号和顾虑其实和大家对物业管理长期以来的积怨有关。收了钱不好好服务的，干到一半撂挑子跑路的，公共设施坏了永远没人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听多了见多了，老百姓心里自然就打上了问号。如今国企要来了，名头听着可靠，但落到自己小区头上到底能不能管理好，大家心里没底。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回民区草原明珠小区。小区里一台登高车停靠在居民楼下，工人们正在抢修开裂破损的楼体落雨管。
8: 这个小区的落雨管很多的都是已经断掉了，裂开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几乎这个登高车基本上就是不下雨的时候都是来不是修落雨管就是修瓢窗。
7: 草原明珠小区住着近2500户居民，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让人头疼的气管小区。原物业合同到期，二话不说就撤了，整个小区一夜之间陷入无人管护的窘境，垃圾几天就堆成了山，楼体落雨管断的断，裂的裂，院里路面坑洼的能绊倒人，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搅得人们苦不堪言。但是又没有新的物业公司愿意接管这些烂摊子。就在这个时候，受回民区政府委托，国企惠达物业顶了上来，签了6个月的应急托管协议。
8: 我们之前来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上边所有的垃圾成堆，你知道吧，就是说那个很大的那个绿皮车，20多吨的绿皮车，我们就拉出100几车个。
7: 垃圾清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小区当年没赶上老旧小区改造，楼体上了年头，公共设施老化的厉害，一到下雨天，泥水顺着坑洼路面四

0: 处流，楼道里踩的到处都是泥脚印，居民出趟门都糟心。
1: 您看到的就是这个路，这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土，肉眼可见的土，下雨他们车上喷的，每天往楼道里弄的，最后没办法了，完了通过街道想办法，我们物业想办法，雇上人来了，整整铺两三个月，铺了现在三分之二了，
2: 变化相当大，啊，前后对比一比较就知道了。
3: 这个一楼，过去我们都是杂草，它现在把它都硬化，弄得成砖。
2: 你说这树，你看现在打的，圆就是个圆的，高就高，啊，不越里头整整齐齐的，过去没人管。
0: 路铺了，垃圾清了，这些是大家看得见的变化，但花的钱远不止这些。小区监控原先残缺不全，到处是死角，物业自己掏钱给小区装了一套高清监控系统，光这一项就花了十几万。
1: 目前在这个小区我们投了快120万了，你能看见的除了干净看到的这些砖，很多的东西您还看不见。
0: 明明是个烂摊子，前期要不断往里贴钱，为什么惠达物业还愿意接手呢？
4: 首先我们国企物业这个它是一个国企嘛，它要尽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这个全盘的这个进行这个兜底，我们把这个先服务后收费放在第一位，是让这个业主先享受到咱们的服务，然后看到物业的这个变化，通过我们一些相应的良性的这个循环吧，逐渐这个扭亏为盈吧。
0: 国企接管物业不是凭空而来的举措。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被写入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5月，自治区印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从物业企业准入、服务标准到退出机制，全流程立规矩、补漏洞。目标3年内物业类投诉量下降30%，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政策目标很明确，但现实是一些老旧小区连市场化物业都招不来，没人接盘的困局怎么破？那就由国企托底。内蒙古惠达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回民区区属国企全资设立的城市建设平台，主业就是城市更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物业服务。说白了，修路、改管、补监控，这些恰恰是他的老本行。草原明珠小区不是惠达物业接手的第一例，之前接手的小区一个一个都运营起来了，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就有时光城小区。
5: 时光城小区呢，它是8栋楼，是1102户居民。小区呢，之前被列进去那个房地产一流项目台账中，曾经因为呢交房难、停车难、办证难、用气难、物业难五大难题深深困扰。2023年的9月呢，小区的原物业气管了，小区当时就直接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无序状态。我们当时遇到这个局面呢，通过咱们规范招标的方式，引进了咱们的国企惠达物业入驻小区。
0: 可当惠达物业刚踏入时光城，难题远比想象中的多，大片房屋空置，小区破败失修，各类硬件设施千疮百孔，改造修复的担子重重压在了物业团队身上。
6: 我们刚入驻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烂尾的状态，入驻率估计也就个10%左右，都是毛坯房。我们建厂以后首先更换了16个单元门，我们重新铺设了道路，墙皮脱落的请了专业师傅进行了维修，就几乎就没有绿植呀啥的。后来我们大量的采购，这里的每棵树每棵草都是我们亲自种下的。
0: 道路平整了，园区绿了，居住条件一点点改善，小区里发生的每一处改变都实实在在落在居民眼里。不少搁置多年的毛坯房终于迎来了装修的动静，越来越多业主选择回到这里安家。
6: 咱们现在的入住率已经提高了很多了，从10%到45%，业主现在说环境好了，都回来装修房子，都开始居住了。
7: 过来看到小区院里面这个环境挺好的，旁边那边有那个健身器材、乒乓球、篮球场，都各方面物业他们都考虑的也挺周到的，然后就搬到这个小区了。
0: 小区住户越来越多，收上来的物业费也越来越多。每平米1.6块的物业费，住进来的人们缴费率达到了95%。惠达物业也终于开始有了进账，开始了良性循环。
8: 我们这个国企的惠达物业公司呢，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一共在我们回民区接管了38个小区。尤其在我们惠达国企物业上，它是实行了一个叫小钥匙 APP 这么一个通，它是实行按月缴费。你老百姓呢，你看我这个月服务好不好，你再给我交费，等于把这个交费的选择权交给了居民，让居民来做主。
1: 张良说的这个智慧平台在惠达物业接手了5年的锦泽园已经实打实跑了起来，服务好不好，反应快不快，居民用手机就能看得到。
2: 是小钥匙，就是线上的物业管理的平台，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接到的供单，这都16:21，然后这个地址是9号楼3单元1楼西户，要说是锁芯坏了，然后我们5分钟之内也做出这个快速的反应，然后我们的师傅他手机上也可以接收到这个供单，然后他就第一时间处理了。
3: 约两个盖子，把完配置两个盖，
4: 也就10分钟20分钟就给换好了，对这物业非常满意。平时人家物业反正有求必应，你要下水道堵了，人家第一时间过来给你通，从来也不说收费。
5: 像这个居民家里头有一些这个堵了这个上下水了，简单的维修这些小事儿，我们主动上门免费处理，真正的让这个居民觉得物业是在做事儿，在服务。不是只是来收这个物业费的。
1: 市场化物业进场先算经济账，算不清楚就不干。但是国企物业进场先干事儿，算的是民生账。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你用心了他就认你。锦泽园也一样，5年前刚入住那会儿，小区一片乱象，物业团队从头整治，硬是一点点把窟窿补上了，把人心也拢回来了。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最初的20%大幅提升至97%。
6: 现在物业换个水龙头还得收3块钱，这物业根本换灯泡、换水龙头根本不收钱。以前我半个月能接一个，能扫一次就不错了。现在一个星期打扫2-3次。家里的楼道挺干净的，找点毛病反正没有。
7: 我们的孩子放在楼下相当放心，相当放心。门口呀，时常都有人在。家里边有一个什么水电呀、下水呀，稍微有一点小问题，直接一打电话，立马就能上门。
1: 惠达物业在回民区站稳了脚跟，而在玉泉区同样是老旧小区，走了另一条路。玉泉区兴隆巷街道大玉石社区的博爱小区，284户居民，老年住户居多。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没有市场化物业，全靠社区扛着代管的重担。社区书记靳建忠在这里干了19年，见证了小区6年自治的全过程。为维持运转，社区定了一个极低的收费标准，每户每年200元。
8: 院里面的化粪池的前溪、污水管道的前溪也在这200块钱来维修的，还有这个大门口的倒闸和小门的让小门这个倒闸，全部在这200块钱来包含的。截止到目前，我们这个博爱小区的卫生费的账户上，就余下200块钱。
1: 整整6年没有专业物业进场，全靠居民参与自治，社区硬生生撑起了博爱小区的日常管护。但社区力量终究有限，碰上大规模环境整治、专业绿化养护、老旧设施系统化维修这些活儿，常常力不从心，很难做到标准化、长效化。老旧小区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有更专业的力量进来。2026年9月1日，改变来了。玉泉区本土国企优创环卫清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接手，一次性接管了包括博爱小区在内的11个老旧小区，开启国企接管加社区领办加居民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
9: 我们优创公司作为玉泉区区内的国有企业，然后呢，承接玉泉区道路清扫保洁还有园林绿化，然后本身我们还服务的这个区内400多所京城驿站公厕的维保啦、抽污啦，这些承接了这个小区物业之后，把这个主子主业的环卫啦、园林啦，然后能够辐射到这个小区里面，然后一些大型的这些清扫设备，包括园林绿化这些修剪的机器，全部都能够进到小区里面。所以说本身我们在这个小区物业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玉泉区的国企物业探索刚刚起步，效果怎么样还需要时间检验。但回民区惠达物业已经跑了5年，从应急托管到长效运营，从亏损兜底到良性循环，一条路趟了出来。草原民主小区6个月的应急

0: 托管期限马上就到，物业最终能不能留下来，还得居民说了算。
1: 在六个月之后，我们会以物管会牵头，在小区呢召开临时业主大会，进行这个是否续聘物业公司进行民意表决。如果业主达到了2/3的参与率，那么2/3的1/2进行满意，我们就能和这个惠达物业公司呢签订3年的物业合同。目前呢，居民对于物业的认可度呢非常高，
2: 干得挺好的，这个卫生呀，包括车辆管理上各方面的维修绿化上都进行得不错。我们希望这个物业能留下来。
3: 6个月之后把它留下来，继续保持现在的工作状态或者是管理的方案，就继续干，再上一个台阶。
4: 64个老旧小区有了国企新管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在物业管理全区一盘棋中是重要的一步。从市场失灵到国企补位，从没人管到有人管，这是一条正在被趟出来的路。用服务温度去弥合市场的盲区，用治理精度去回应民生的痛点。64个小区只是一个开始，让人满意的物业服务这次值得期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3: 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讲遗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塞上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亿工厂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南宁色库拉下墙，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

0: 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6: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两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两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风光煤油齐发力，内蒙古全力推动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炎黄流域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成为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0: 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首演。
1: 内蒙古整合客运、邮政、快递资源，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
0: 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发布，释放2481名高层次人才需求。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外送电量连续21年领跑全国，风电装机率先破亿。内蒙古紧扣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全力推动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随着超3000亿能源投资进场，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开启新篇章。
2: 近日，华北、华东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峰值，跨省电力余缺互济，成为稳住全网保供大局的关键。内蒙古正午时段大量清洁电力富余，蒙东电力启动小时级动态匹配通道预度和受端缺口，精准消纳富余新能源出力，向京津冀、华东等地精准供电。上半年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境外送电量超1000亿千瓦时，持续领跑全国。
3: 蒙西到京津冀达勒特的蒙西透压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沙格荒大基地项目按照里程碑计划全部实现并网。
2: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年发电量逐渐提高，电力供给正成为这篇能源大文章的重头戏。去年起，内蒙古风电装机在全国率先突破1亿千瓦，新能源总装机达1.7亿千瓦以上，全区新能源发电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投运5交3直8条特高压外送电通道，外送电量连续21年领跑全国，有力支撑了全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在兴安盟金科发电火电灵活性改造配套科右前旗58兆瓦风电项目在加速建设，工程总投资3.08亿元，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通过风电和火电协同，精准对冲新能源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短板，从电网调度源头破解气风限电痛点。项目建成并网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7万吨。
3: 以往风电普遍存在电力送出难、消纳不足的问题，风能资源白白损耗，

0: 本项目以火电为调峰支撑，风电为绿电主力，构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互补配套的小型电力系统。
1: 内蒙古电力装机在全国率先突破3亿千瓦，发电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除此之外，煤炭产量占全国1/4以上，原油天然气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300万吨、300亿立方米以上，是全国最大的综合能源生产基地。眼下，位于巴彦淖尔市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突破5000吨，运行稳定有力。上半年油田生产原油超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贡献华北油田近1/3日产量。
2: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效益勘探、精细开发、科技赋能三位一体发力，不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重点预探井、不合一井钻域百米厚度新油层，或超百方高产油流。标志的河套盆地油气勘探迈向新阶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内蒙古锚定今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超过3000亿千瓦时的目标，计划实施能源重大项目382个，力争完成投资3240亿元，同比增长8%。同时扩大先进产能比例，确保今年全区煤炭产量稳定在12.5亿吨以上。同时加强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示范，加强算电协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内蒙古沿黄流域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一尾尾鲜活的对虾丰富了百姓餐桌，也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4: 在位于包头市九原区的悠然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饱满、通体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经过快速分拣筛选打包运往各地市场。合作社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破解虾苗从海水到淡水环境适应性难题。3500万尾虾苗成活率95%以上，带动周边养殖户母均增收8000元以上。今年五月，包头市九原区哈叶胡同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立项名单。
5: 南美白对虾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是在于成活率比较高，辐射带动周边地区，预计产出成虾是150万斤以上。目前合作社可以承担的淡化养殖能力是5000万尾左右。
4: 内蒙古黄河沿岸多为盐碱料荒地，土地利用率低，过去养殖品种以大宗淡水鱼为主，整体产能较低。近年来，依托黄河水土资源，自治区全面推行以鱼改碱生态养殖模式，示范推广南美白对虾等高效品种。鄂尔多斯探索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虾蟹生态混养等多元路径。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天吉泰镇依托紧邻国道的物流便利，布局盐碱地特色养殖、耐盐碱作物试验示范项目，打造出河套真鲜虾现代养殖园区。
6: 10000多亩盐碱地，现在真正利用起来是8000来亩，还有7000来亩也是继续要发展这个养殖。到今年年底，前台上12000亩减废航台全部实现利用。
4: 今年自治区统筹中央财政资金2248万元，支持池塘设施化建设2650亩，工厂化设施养殖11.5万立方米水体，稻鱼综合种养14.9万亩，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一地两收。同时持续加强与海南、江苏等省份合作，引进南美白对虾等4类虾苗1.66亿尾。目前全区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近1.5万亩，池塘养殖平均亩产500斤。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6号晚，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市首演。
4: 话剧《马走日》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以北方农家小院为故事舞台。剧中马成刚、向学泽本是自幼交好、并肩抗敌的挚友，受时代浪潮影响，分属不同阵营，一别数十载，隔海相望。待到两岸开放探亲，两位暮年故人再度重逢，借一盘象棋回望半生风雨，演绎出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家国悲欢。该剧是内蒙古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1届黄河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最佳表演奖获奖作品。

0: 作品，并入选第三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我区小剧场话剧创作的代表性成果。
1: 通过这样一个文艺作品的宣传，对凝聚我们各界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的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有形、有感、有效的用艺术共情的方式，让各族各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
0: 演出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后续剧目还将开展多场巡演。内蒙古台报道。
3: 鄂尔多斯市用足用好公用型保税库、中欧班列、TIR 国际公路运输等开放载体，届时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打通跨境物流通道。
4: 在鄂尔多斯市神华公用型保税库，一批批货品整装待发。作为服务矿区进口煤基备件的公用型保税仓库，这里储存着进口的各类煤矿机械专用备件。借助保税政策，境外货物入仓可以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有效缓解企业大额资金占用，
5: 实现进口备件前置储备，保障矿区设备维修、生产保供。针对保税货物临期难题，积极落地区仓联动，支持保税备件流转至综保区，继续保税仓储，化解超期风险。
4: 作为内蒙古三家综合保税区之一，今年以来，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加中欧班列、保税加 TIR 业务，累计发运了中欧班列45列、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4班，促进鄂尔多斯市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6: 成功开通了3条跨境运输专线，分别发往俄罗斯、蒙古、阿塞拜疆，有效缩短运输时效，企业的综合运输成本也降低了30%。
4: 今年前7个月，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值18.82亿元，占鄂尔多斯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4.8%。其中，保税进出口值15.03亿元，同比增长90.2%。中欧班列货物入区保税仓储货值2.8亿元，同比增长30倍。内蒙古台报道。
7: 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内蒙古羊肉好，内蒙古好羊肉，这句广告语如今已不是产地标签，更是一份品质承诺。好品质如何叫响大品牌？本台记者走进牛羊肉主产区，看牛羊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练出好身价。
8: 我现在呢是在内蒙古奥菲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割车间，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车间呢130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的作业。那么刚刚呢，我也查了一下啊，我身后的这些工人在1分钟之内就能够卷出2.5公斤的10个羊肉卷儿。整个的这个生产车间，从羊肉的精细分割到真空压缩，每天呢能够处理70吨左右。
9: 我们企业呢，每年销售在10个亿左右。我们呢有7家分公司，上海、北京、广州、盒马、京东、胖东来、三姆，这些商超都有我们的产品。
10: 从传统中餐、火锅到西餐、韩餐、日料，企业针对不同赛道做定制化分割。冷鲜肉保质期做到45天，帮连锁餐饮解决跨区域开店冷链难题。在与奥菲利深度合作的企业新联新牧业，自动化4位系统精准配料，一个人管4万只羊，羊羔45天断奶，100天左右出栏。客户要涮锅还是做西餐炖煮，4位方案跟着调，按需定制，从牧场就开始了。今年自治区积极推动牛羊肉从产量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型，中奥食品、科尔沁牛业、奥菲利、鄂尔敦4家企业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品牌化正在让草原肉变成品牌肉。目前自治区以蒙自标认证为牵引，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格局。锡林郭勒羊、科尔沁牛等13个品牌入选农业农村部精品培育计划，位居全国第2位。 锡林郭勒羊通过锰字标认证后，溢价率超50%。通辽牛肉品牌价值突破285.8亿元。今年8月底，首届京东

0: 太阳季在锡林浩特启动，京东生鲜签下2000万元采购协议，直采20000只锡林郭勒羊。13家授权企业带着产品亮相，一天一箱采购订单2700多万元。
1: 依托京东物流的产地仓、航空运力及冷链仓网结构，保障咱们的羊肉锁鲜速达，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内蒙古依托完善的农村路网，整合客运、邮政、快递资源，打通农村物流双向通道。全区已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乡村物流从通得了转向跑得快、成本低、服务优。
3: 早晨8点，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邮政寄递中心园区里，工作人员正在把村民的网购包裹、农耕农资、生活物资一一码放整齐，装车发往各村组的城乡公交。和专线快递运输不同，这些客运班车在运送乘客的同时，顺路会把快递农资捎到村口服务点。
4: 我们的投递员一天最多跑一趟就够了，配送的成本也节约了一半以上，速度也提上来了。
3: 作为自治区客货邮融合发展先行地区，去年巴彦淖尔市3个旗舰区入选自治区客运场站补短板试点，其中五原县开通8条客货邮融合专线，30辆城乡公交常态化代运快件，实现县到村一日达、镇到村当日达。截至今年6月底，自治区已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年运送快递邮件突破900万件。
5: 到2028年底，客货邮融合发展覆盖96个涉农旗县，覆盖40%的建制村。
6: 以客货邮融合实现邮件快件旗县到村至少每日送一次服务的建制村覆盖率达到16%。
3: 内蒙古台报道。近日，自治区人社厅发布《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释放2481名高层次人才需求，推动自治区高层次人才招引工作实现双向奔赴。目录按照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10个产业集群，其中人才需求排名前3位的重点产业是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型化工、新能源产业。
7: 从专业上看呢，化学类、计算机类、机械类的人才需求量最大。从这个学历层次上呢，博士研究生的需求占比超过了74%。我们也同步发布到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区外人才工作站，方便区内外的人才了解内蒙古产业布局，对照自身专业研究方向，看图找岗。
3: 在自治区级人才需求目录示范引领下，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立足产业实际，编制发布本次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两级人才图谱体系逐步成型。内蒙古台报道。
8: 在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总能见到一个揣着笔记本走街串巷的人，他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17年来，笔记本上记录了1600多件大小难题，而这些难题也实实在在一件件得到了解决。
9: 在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每天一早就会准时支起流动办公桌。养老站的活动够不够？还有啥地方不方便？王改梅直接在街坊里了解情况。
10: 我们上市也早，他一看我那个小区，那水那树都没了，人家就集资给我们整个全绿化的，鸟语花香，老百姓天天在那里都不愿搬走了。
11: 平时他就拿笔记本，甭管哪个就反映啥，他就记录下来，尽量解决。
9: 大到小区改造项目，小到谁家需要帮忙跑腿儿，每件事儿都在笔记本上被标得明明白白，一年就得写满一本儿。
12: 时不时发一发，这个我还没做了再给人家办，督促自己多想。
9: 能办的立马办，办完的就画个勾。按照王改梅梳理出的一排、二严、三议、四督、两跟进的办事流程，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各项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这些年，他带领队伍清理18个街坊周边的陈年垃圾3万余吨，完成11万平方米街巷硬化，因地制宜建成8处口袋广场，微改造6个小区休闲广场，居民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在王改梅的带领下，辖区内1600多件民生实事得到落地。
13: 每天要安排的多，你就得

0: 自己高速运转，喜欢在小区里转一转，转一转总能发现问题。
1: 小事儿不出小区，大事儿不出街道，让大家其乐融融相处在一起。
2: 内蒙古台报道。
3: 新学期，赤峰市一批新建学校集中投用，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向群众家门口延伸。今年秋季开学，赤峰市喀拉沁旗和美中学迎来第一批新生。这个总投资1.5亿元的新学校，目前已设置14个班级的初中部和4个高一年级的高中部，让当地学生在家门口入学。
4: 如果没有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会去景山的景中，离我家的话差不多30-40公里，很远，很不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学校，我上学就很方便。
5: 作为赤峰二中教育集团紧密型成员校，在办学布局上，初中有效缓解了和美片区的入学问题，同时高中则补齐了区域全学站空缺，缓解了中心城区学生入学压力。
3: 截至目前，赤峰市集团化办学已覆盖543所学校，通过名校办新校、强校带弱校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6号，以大爱吾疆助业自强为主题的第7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赛。本届竞赛是全区该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品牌赛事，共设置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4个竞赛项目，涵盖多个就业热门领域，吸引全区385名选手报名参赛。
6: 本届项目设置既保留了传统的特色项目，又大幅地引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业态。通过此次竞赛，让每一名在赛场上发光发亮的残疾人技能人才，都能在就业创业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2: 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包头首例台板式住宅项目开始建设。台板式住宅是指采用架空平台设计的住宅类型，设计将整个居住层抬至空中，平台下方用于停车和公共配套，平台上方则打造绿化景观与活动空间。新建的台板住宅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目前已规划建设10栋洋房和小高层，共336户。该项目全面对标国家好房子建设标准，为包头房地产市场从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型提供全新样本。
7: 将好房子建设标准全覆盖，以前的住宅的得房率是在80%左右，我们现在的得房率接近于100%。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内蒙古的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校、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校、赤峰松山区职业中学、内蒙古吉宁一中、扎赖特旗因德尔第三中学、包头市昆杜伦区钢铁大街第二小学七所学校入选。今天，新安盟农牧科学院在袁隆平科技小院水稻科研示范基地开展水稻品种观摩科普活动，种植户、职业院校师生、技术专家现场学习两种筛选、科学施肥等实用农业技术。袁隆平水稻院史专家工作站2018年落户新安盟以来，新安盟农科院联合多家国家级地方科研院所和育种企业，审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21个，引进收集国内外水稻种质资源4899份，依托各类科研项目年推广面积30万亩以上，实现水稻亩增产 6%， 亩结本增效40元以上。近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发现一处远古象类化石遗存，出土象牙及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标本。该化石由当地村民开展土方作业时发现，内蒙古自然博物馆专业人员第一时间赴现场开展抢救性发掘。经专家现场初步研判，该化石疑似古灵齿象，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物种准确定名与年代测定有待进一步考证。该化石对研究希拉木伦河流域

0: 古气候环境、古生物群落分布具有重要科研价值。9月5号，2026内蒙古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在赤峰启幕。本届嘉年华设置反无设备展演、低空管控平台实景演示、航空摄影展等板块。活动首次发布面向民用场景的数空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协同打造区域低空经济安全发展示范标杆。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农牧民排球联赛9月4号开赛，比赛持续18天，吸引28个嘎查村社区的49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置青年混合、中年混合、老年混合组别，采用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赛制，第一名至第六名奖品为鄂托克前旗绵羊。赛场周边打造的配套市集同步开市，游客在观赛之余品美食、赏好物，尽享草原村牌独特魅力。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冷空气应时南下。那受其影响，我区多地气温较昨日同一时刻呢骤降十度以上，其中东南部降温最为显著，全国降温榜前十占据九席。敖汉旗降温幅度达二十度，昨天十五时还有32.6度，今天同一时刻呢仅剩12.3度，体感差异巨大。同时，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今早气温已大范围的跌破冰点，寒意明显加重。那预计明后两天各地白天气温将有所回升，但最低气温依然低迷。北部沿山及东北部一带最低气温仍在0度左右，需要防范霜冻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降水方面呢，今天夜间到明天，中西部偏南、东南部偏南以及东北部偏北地区仍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西部偏南、中部偏北、东北部偏北地区仍有少量降水，其余大部地区多云到晴。白露过后，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早晚体感寒凉，请公众特别是老人、儿童及时添衣保暖。另外，明天各地空气质量均为优。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0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1到15度。乌海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临河阴，11到19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9到17度；吉宁小雨转多云，6到14度；二连浩特晴，6到18度。锡林浩特晴，4到17度；松山阴转晴，9到20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0到21度；乌兰浩特晴，9到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4到16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到18度。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

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

0: 独特的光彩。
1: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1: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5: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

0: 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1: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2: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0: 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15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

0: 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

0: 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

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鹭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鹭，照见古与今。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八宴闹儿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0: 从这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1: 过浅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0: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
0: 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1: 辛苦学长了。
2: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
2: 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纠结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纠结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政委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2: 太钢号军舰呢？

0: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1: 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
0: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2天应该来得及吧？但愿如此吧。
1: 周志柔安排了一大队2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我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的饭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1: 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老师。
0: 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吴组长上班按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员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们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你伯老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本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收赏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

0: 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师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1: 薄荷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2: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1: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好，行，你说，你说，看看次长怎么了？次长怎么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1: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2: 是。

车，可是张春晚说在这等待车。

闯过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3: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4: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嗯，
3: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
3: 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3: 哇，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
3: 嗯，
1: 李站长。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

0: 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尚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齁闲。
1: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
0: 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设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
2: 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可是明天是军援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3: 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掉一把。
2: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3: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
2: 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4: 对啊，军援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3: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4: 哎呀。
2: 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4: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2: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那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
5: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
4: 一片光明。中美关系前景，一片光明。昨天晚上。 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真
2: 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4: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0: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1: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3: 7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共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0: 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装。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有。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0: 我说，不行吗？说，这个站来了一个保警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司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难的。
1: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司长是共谍，
0: 对，
1: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0: 就是跟踪。
1: 搬到酒店，我很多同事在搬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发现想和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马上给家里发报。
2: 香港几点？

0: 总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0: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1: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2: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3: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股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2: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0: 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1: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2: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3: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3: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2: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

0: 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1: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千叶仪式的安全。
0: 你们去吧。
1: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0: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2: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 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

0: 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成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成文他本人呢？
1: 目前还没看到，
0: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天不压一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成文的马匪。
1: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

0: 老去中光明，一群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0: 张老，
3: 你好，
0: 你好，
3: 张老，
0: 我是李亮前面请。

0: 怎么着，找韩红来香港当记者了？
1: 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0: 早已经被其他人用过了。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2: 就劳烦你不要打扰我们。
3: 哎，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2: 我没有。
3: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司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挺爱的，他说吴司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没去别的。
2: 跟我猜的一样。能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老师，快查。
1: 叶欣啊，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0: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1: 车仔面。
0: 你确定吗？
1: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0: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1: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0: 你不是给谢忠浩烧了那张纸吗？四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
1: 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笔。什么
0: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行。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吴司长真的是公爹吗？
2: 有没有可能搞错了？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1: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演练。

0: 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了。
1: 次长，
2: 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治疗。
1: 您辛苦了。马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3: 枪都给我，你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4: 关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入了棺材的死。箱子我先关着。
5: 我说了，别让。
6: 哎呀，四等舱子啊！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个李站长不是刚才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他？
7: 不好意思，
8: 先生。
7: OK。
8: OK。
9: Get her。
10: 小明。
3: 干什么？
9: Young lady, be gentle.
3: Of course.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登岛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理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

1: 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望经理。
0: 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
1: 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曼经理。我去告诉他。
0: 好，
1: 我写封信给曼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的，一定要请求的，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本省将会在来年大庆化进行稳固。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金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国荣出席并讲话。
3: 小
4: 啊，你怎么回来了？
3: 德印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3: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4: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3: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4: 组长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1: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0: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
2: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迅速炸捕，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先头部队登陆金门。

0: 看来万经理也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哼，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线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是。
1: 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
0: 你们的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2: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物证人。
0: 好，
2: 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另外，请转告蒋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2: Evening.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4: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4: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5: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攻回福州？
2: 你就能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5: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1: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1: 大海好静，
2: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1: 妈妈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3: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
1: 那是 我
3: 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1: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4: 就等你呢。
1: 你在发
3: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4: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3: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加过？
1: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4: 对不起阿妹，
1: 是我啊，
4: 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1: 上一定还有
3: 人，我不想失约。
1: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重逢，
1: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0: 重逢，
2: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
0: 海浪，
2: 给孩子慢慢淋。
1: 不用。
0: 柳儿眠，江水弯弯，月儿圆。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宜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哦，
1: 要把两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

0: 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件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1: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 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0: 局长，我去查。

0: 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1: 以我们刘梅两家的关系呢，不论你们梅家办什么样的宴席，我们刘家都得参加。但是县长大人不一样，他代表的是晴隆县11万民众。我认为只有迎接真正的抗日英雄，县长大人才可以参加。
2: 乾隆老弟啊，梅松特派员是我前几子弟兵420团，在长沙前线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他当然是我们晴隆的抗日英雄了。
1: 那县长大人，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这难道打了败仗也是英雄吗？啊，被我梅师兄带出去的420团的弟兄有几个回来了，可是我梅师兄倒是完完整整的回来了。
3: 你
4: 秦县长，秦县长请坐。显龙兄说的没错，我梅某人的确不算是个英雄，我420团在长沙前线伤亡殆尽，在数倍于我们的敌人面前，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我们的弟兄们坚守住了阵地，没有半步退缩，他们是我们前级军人的荣耀，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荣耀，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说得好，梅师兄，那我再问你啊，这一个团都打光了，为什么你团长还在呀？
5: 乾隆，
4: 你说什么呢？
6: 有种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10遍都行。
4: 张强，
6: 我们从前线回来的，哪个身上没有伤？特派员身上的伤现在还没有痊愈呢，大伙儿可以看看特派员的手。
7: 团长，
6: 你跟大伙儿说说，你是怎么带着我们打鬼子的？你不说是吧？我说，
7: 不久以前，团长带领我们420团，打到最后就剩100多兄弟。阵地就是团长第一个端起枪，冲向了鬼子。

0: 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是英雄，你良心何在啊？
1: 长青，
0: 团长，
1: 冷静点，
0: 宝鼎勋章呢？拿出来大伙儿看看，
2: 在这里。勋章在这儿。
1: 有没有啊？
3: 宝鼎勋章，哎呦，
0: 是我特派员。
1: 诸位，
3: 是啊，
1: 诸位，这是抗日的勋章，也是我们青龙的荣光。

0: 王生这儿，难道是何麻子的人干的？我觉得何麻子偷电台，他不敢。如果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背后肯定有人。哎，对了，我刚刚看见刘显兰正在街上搜索呢。王领队，
1: 谢谢。
0: 刘队长来了。
1: 刘队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还没检查吧？是没检查。刘队长，这里全是伤兵和救助站的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查了吧？
0: 你说不查就不查了？哎，你们要查就查我吧，这里的兄弟全是在前线打鬼子撤下来的，也没啥好查的。
1: 我们是例行公事。
0: 这样吧，刘队长，我们配合检查，请吧。
2: 搜。特派员，上次搜查的时候，寄生诊所可没搜啊。为什么？寄生诊所刚开业两个月，当家的苏大夫又是祁县长引荐的，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看来这个诊所还是挺有背景的。
0: 祁县长的面子，我们不能不给呀。
2: 既然要搜查，就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要是祁县长的人，就更应该配合我们调查了。
0: 是啊，话是这么说，可是祁县长，我可对不起呀。
2: 这是例行公事，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万一出了事情，方局长，你担待得起吗？是。
1: 最近县里的几个案子可以合并调查，尽快结案吧。是。需要多长时间？哎呀，案子的事不好说呀。10天。好，
2: 就是10天，就算你立下了军令状。
1: 是。队长，你怀疑救助站有问题啊？我觉得王雅琴很可疑，可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搜出来。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我们总不能到国外调查吧？你呀，老说不到点儿上。我要是没猜错，你心里觉得不舒服吧？舒服？谁说我不舒服了？我就是生气，我生气没松，什么都不告诉。救助站有没有问题？我们得赶快弄清楚。这事儿开不得玩笑。
2: 现在特殊时期，什么可疑地点都不能放过。浮桥现在暂时安全，我最担心的就是24道拐，那里的地下室还有美军的加油站。你是不是怀疑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想小鬼子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24道拐和美军加油站，你得去看看。
0: 嗯，再见。
3: 到。
2: 特派员，怎么，小事了？我是要汇报情况的。什么情况这么严肃？
1: 据我所知，秋香院有个叫香菱的妓女被杀了。
2: 谁干的？
1: 报案的人说，当时这个妓女正在等她相好的，可她相好的来，她已经死了。
2: 这个叫香菱的，她的相好的是什么人？
1: 叫马武，事情一出就跑了，无影无踪。
2: 这个案子谁在负责？
1: 刑侦队的李代江。
2: 告诉他，让他尽快查清这个人的来历。
1: 是。

0: 回青龙这么多天，我还是第一次跟你一块看24道拐。
1: 从明清开始，这里就是著名的古驿道，当年叫崖关，崖关之凶险，营造点起。这条路听说是民国25年开始修建的，也是我离开家乡的第3年。民国27年打通这个滇缅公路，听说光晴隆县就动用了上万的民工参与，因此说今天的24道拐乃是晴隆百姓

用汉水和生命换的，所以这条公路才有了今天中美印战区的重要地位。听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滇缅公路堪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滇缅公路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影响我东方战局的成败。自古乾隆就有前知父，滇知侯的称谓。

0: 你的防守还真的挺严密的。
1: 点好啊！
0: 这油库是美国军部发的，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们偷点跟咱没关系。
1: 你是这么想问题的？啊？
0: 如果油库真出问题呢？那车队不就趴在公路上了？到时候不用日本间谍引导，就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了。
1: 你刚刚不是还说这儿防守挺严密？
0: 严密并不等于没有漏洞。

0: He's coming.
1: Okay, let him in. Hey, Mei Shang Xiao.
2: 约翰少校，请坐。
1: 妹，要不我们喝一杯吧？对不起，约翰少校，我是来跟你谈一下防务安全问题的。你是说我们这边的防务安全，还是你们那边的？当然是你们这边的防务问题。
2: 哈，我有危险吗？我不是说你有危险，我是说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可能会危险。
1: 我管理的油库和加油站一直都很安全的，我觉得你们中国人那边的安全倒是令人非常的担忧啊。目前在我们晴隆，日本间谍的活动非常猖獗，我担心日本间谍会对你的油库和加油站下手。梅上校，你不能怀疑我们这边的防范措施啊！
2: 我只是认为，在严密的防范措施，可能都有漏洞。
1: 那梅上校，你觉得我哪里有漏洞啊？这就是漏洞。这个东西不是你们中国人核发的吗？如果这个有问题，这个应该是你们中方来解决的。
2: 我来不是跟你谈责任的，我是想提醒你，这的确是我们运输局核发每一个进出你加油站和油库的司机。
1: 都有这样一个通行证，才能进入到你的油库和加油站。假如日本间谍谋害了某位司机，拿到了这个通行证，那你的加油站和油库还会安全吗？你们都是黄皮肤，而且都长得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认这个通行证，我们能认什么东西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相信你也听说了。前不久，我们中法英苏。
1: 共26个国家已经发表了联合宣言，共同抵御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盟国吗？
2: 对，这个我当然知道。
3: 相信你也更清楚，你们罗斯福总统已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这个我知道，你们中国的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统帅，而且我们美国的 Steven 将军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我们是盟军呐、啊。
1: 既然是盟军。

0: 那你知道中缅公路就是我们中国战区的运输大动脉，而24道关就是这个大动脉的咽喉。你我的责任重大，但我真的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这么不重视我的意见。
1: 上下，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0: 可以。我希望我们并肩战斗，抵御我们的敌人。
1: 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0: 我们也应该成为朋友。
1: 所以作为好朋友，我们来说朋友的事吧。那这个漏洞怎么能堵住呢？
0: 油库以内由你们来负责，油库以外我们来负责。
1: 好，
0: 但我需要你们的配合。
1: 油库以内我来负责，油库以外你来负责，从此我们密切的配合。
0: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2: 君のあの切り札、格好から音沙汰はないのか。
3: 坂田は彼女がすでに沈論に入ったと言っています。
2: 結果が出なきゃ何の意味もないんだよ。
3: 閣下、自分はまだ彼女を信じております。格好なら必ず敵の急所をさせるはずです。
2: じゃあいつになるんだよ。
3: 早急に。
2: きっかりと機嫌を切れ。具体的な行動で示せ。私が聞きたいのは敵の断末魔の叫び声なんだよ。
3: おっ。
4: 将军怎么说？
0: 快说呀！
5: 接到了委员会他们那边的郑重答复，封锁委员会严令，必须尽快破坏24道拐和浮桥。
4: 现在渡口检查黑岩，发报机送不过去，布谷鸟又联系不上。没有布谷鸟，24道拐就不在了吗？我半天的计划就毫无意义，没有价值了吗？眼看着大好的机会就白白错过了吗？啊！
6: 前两近半天军，无论如何要以总部的命令为准。
4: 可布谷鸟不在这，他在城里，他没有电台，他已经与我们失去联系3天了。
0: 日本人的电台被我们破坏了，但他们并不会就此停止对咱们浮桥的袭击。
7: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对付藏在暗处的敌人呢？
0: 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7: 看来咱们得对浮桥加强保护了。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吧。
0: 不用，我想的恰恰相反。我想把浮桥上的看守人员减少一些。
7: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鬼子想炸我们的浮桥，那首先寻找的就是我们防守的薄弱环节。
7: 没错。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减少浮桥上的防卫，鬼子也许会以为他们有机可乘，提前实施炸桥。如果鬼子敢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瓮中捉鳖。
7: 瓮中捉鳖？小鬼子没那么傻呀、啊。

0: 这样严密的把守，我们根本就无法接近啊。我看我们可以选择在车上做文章劫车引爆，你看先别了吗？所有车辆进浮桥之前都要经过严密检查，即便中途劫了弹药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1: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天天拿着望远镜去看着他们吧？
0: 不要着急，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特遣队不打则已，要打必须又准又狠。
1: 是，我一直抱着逼死的决心。我们的飞机随时可以过来。
0: 你看见那里的情况了吗？如果那么容易引导，那还需要我们特遣队马上射手员来这里干什么？

0: 你我兵分两路，歼敌行事。嗨，约翰，妹，又见面了。你怎么进来的？你发的特别通行证，真的是好用啊！可你想过没有？万一我被别人给咔嚓了，那么站在这里的还是这么友善的我吗？
1: 那见到你的人，可能就把你咔嚓了。你说的很对，这个通行证肯定是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而且我不能被咔嚓了，我的母亲肯定会很伤心的。
0: 失去儿子的母亲都会很伤心。
1: 是啊。
0: 这些在蒙古的老百姓天天来，驱赶了好多次还来。
1: 他们今后再来的时候，你们的人。
0: 不要再出去了。为什么？用我们中国话说，叫欲擒故纵。
1: 欲擒故纵，这个我不懂。你想啊，他们每次来，你们每次都出去，他们跑了，你们就回来。你们回来之后，他们再来，你们再出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0: 肯定有问题，但是为了保护这个油库的安全，必须小心谨慎。
1: 当然要提高警惕。
0: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他们消灭掉。我们要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嗯，
1: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去行动呢？
0: 等他们以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认为他们真的是在采蘑菇的时候，我想，他们可能就会有真的行动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将其一网打尽。
1: 那就是你们中国人的欲擒故纵吧。
0: 嗯，聪明。

0: 张委员，没动静，
1: 不正常，
2: 我得马上去复桥，告辞，走。
0: 是，
3: 好。

0: 怎么样了？
1: 造船厂动手了。
0: 他们有没有增援？
1: 暂时没看见什么动静，飞机已经出动了，就看半天他们了。
0: 万一不行怎么办？想想别的办法。必须要炸了浮桥。
2: 时间到，宝宝。
1: 嗨，
2: 准备行动，快！

0: 此次荆门大捷，
1: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3: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雕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雕认证品牌。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的人种花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儿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一夜。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hey, 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叭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训练场上，高一新生弓步冲拳、穿喉弹踢，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今年军训现场，军体拳方阵成为一道新风景。与往年以单一队列训练为主不同，今年首次将战场救护、军体拳纳入训练内容。赤峰市松山区人武部对军训内容进行全面扩容，在站军姿、走队列等传统科目基础上，首次系统加入单兵战术基础、战场医疗救护、军体拳三项新内容。训练间隙，人武部将征兵宣传前移到军训场，成立多支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各高中，解读大学生入伍优待政策。通辽市开鲁县同步展开新生军训，前期组织民兵骨干集中培训考核，围绕新增科目进行专项教学法训练，确保教官持证上岗，规范施训。刚结束队列训练的开鲁县第一中学高一新生于新月说，
1: 以前总觉得国防离我们很远，经过这次军训才知道国防就在身边。站军姿练队列虽然辛苦，但磨练了我们的精气神。国防教育让我了解了国家的安全形势、国防义务，我深刻意识到青年学子肩负的使命。
0: 奈曼旗人武部同期承接辖区五所高中军训任务，选派优秀民兵骨干担任教官，融入国防知识宣讲、内务整理规范、应急避险常识、军歌传唱等特色内容。近日，一场群众性练兵比武在民兵训练基地拉开帷幕，来自全市九个旗县区的现役官兵、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和基干民兵百余人同台竞技。比武场硝烟味十足，无人机飞行场上旋翼呼啸，多型无人机依次完成侦察航线规划和目标锁定。战术训练场上，低姿匍匐、转运轮胎连贯展开，尘土飞扬中呐喊声此起彼伏。与往年不同，今年首次将基层武装部政治教导员纳入比武范围，全市九个旗县区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全员上场，围绕民兵外出务工多导致集中教育难等现实问题，现场抽题模拟处置。日前，宁城县八里罕镇锣鼓声声，送喜报队伍高举横幅来到现役军人毛福强家中。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八里罕镇主要负责人将二等功喜报和慰问金送到家属手中，邻里乡亲纷纷赶来见证这份荣光。毛福强在部队中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

0: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开始在十八级冷带气旋量来了降温降雪大风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风吹雪，路面的积雪深度达50厘米，多车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
1: 国省干道断了，农牧区的路也断了，求救的电波在冰天雪地中微弱的闪烁。有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救援电话。
2: 你好，呼伦贝尔消防救援机构支队指挥中心，
3: 文科二大队现调派你们大队前往救援完毕。
4: 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风刮的人站都站不稳，我们接到命令，几十台车被困在暴风雪里，还剩车里的人不敢撤熄火，

0: 怕再也打不着，车厢里的油呢一点点进离。我当时就想了，这是一场技术活，更是一场心理战。你在前面铲雪的时候看见那些车灯，你就心里知道那些灯后面还有人在等待救援，我们在救援现场心情也是很迫切的。
1: 当时看到现场，其实去了以后也是懵，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救援嘛。去了现场以后全都是雪，唯独就是几个小车露一个不高的车顶在那个位置，看不见那个道在哪儿，你队长只能就是说他自己在前面探路，环境特别复杂，你可能下面是冰上面是雪，如果咱们大型机械上去了的话，如果说一旦是走错了或压偏了，有可能就很可能滑到路基以下了。
2: 极端天气跟平常训练差距是也非常大的，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中，机器的操作是有延缓性的，它的液压系统会有非常大的迟缓。
3: 184名被困群众，50台受困车辆，134.6公里清雪除冰道路，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统计，是一个个深夜里的紧急出动，一次次激情，民众的咬牙坚持，也是风雪中亮起来的每一盏车灯。
4: 好，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可以了。
0: 这个阵型对训练的要求特别高，走快了侧车铲不到雪，走慢了呢堵到后面的车，快慢不是看仪表盘，是靠的手感，铲斗铲雪的角度，推雪车跟进的距离，没有标准答案，每场雪都不一样，你只能靠的手感，而且这个手感就是练出来的。
3: 熟悉装备只是最基础的要求，面对突发的任务，协同配合才更加关键。一切训练是为了实战，机械救援分队面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挖掘机的驾驶室夏天是闷的跟蒸笼一样，冬天冷的跟冰窖一样，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不是干一眼就能开，怎么精准掌握铲斗的起落，包括履带如何在淤泥还有这个冻土里接力，一个动作反复的去练，练到胳膊发酸，回去筷子都拿不稳，第二天胳膊都抬不起来。
1: 海龙队长每天都给我们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所以说我们每天在海龙队长的定的这个训练标准上，我们又可以自己加练。比如说海龙队长今天给我们定的距离是说挖个50米的沟，然后再回填，可能我们自己会挖到80米、90米这样的。
3: 时代在发展，救援方式也在不断进步，以前靠的是手。但有些东西从来没变过，风雪来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0: 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穿这一份火箭能操作设备救援，这就是生命的希望。

0: 大型机械现在是我们救援的主战装备，它就像一匹战马，你对它好，它关键时刻不撂挑子。
1: 在抗洪排涝一线，在森林草原火灾前沿，在雨雪冰冻线上，红色大型机械同消防救援人员的血肉之躯一同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守护正北方，这就是战位。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1943年1月17日，盘踞在山东沂水青驼寺据点的日伪军100余人，准备偷袭在前汉岩村休整的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连和小河村的沂林边连县公安机关。得到情报后，第一连及时撤离，隐蔽待机。随后，第一团以约3个连的兵力对敌实施突击，敌人仓皇退守至惠家庄西南侧依山子高地，抢筑工事，妄图带人回窜。第一团增调部队对依山子进行合围，并以第五连担任主攻突入阵地，与敌人展开刺刀拼杀。经过激烈战斗，这股日伪军全部被歼灭。战后，第五连被授予“战斗英雄连”光荣称号。1943年3月，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但仍保留第115师番号，实行一元化领导。第五连随之改编为山东军区下辖的鲁中军区第一团第五连。针对战斗中刺杀技术薄弱的问题，第五连官兵展开了刺杀训练，战士们喊哑了嗓子，练肿了臂膀，最终练出能连刺1000枪以上的本领。1944年2月，鲁中军区举行军事检阅与演练活动，由于刺杀技术过硬，第五连被选定为全军区部队示范拼刺技术，并被授予刺杀优胜战旗。9月2日，日伪军在扫荡完滨海之后，从莒县出动，兵分两路北窜。鲁中军区迅速调集部队，设伏于沂水西北葛庄地区，预备伏击北撤之敌。其中，第五连所在的第一团埋伏于葛庄以东金牛关庄公路两侧。3日清晨，左路日伪军进至草沟岳庄，遭到我军伏击，至次日12时大部被歼，残部200余人逃回莒县。3日14时，右路之敌进入葛庄伏击圈内，因鸣枪稍早，察觉后的日军立即夺占葛庄东岭高地。我军当即与敌展开争夺高地的白刃格斗，刺死敌50余人，将其压制于岭下。不甘被歼之敌，在火炮机枪掩护下，连续组织5次冲击，均被我军击退。黄昏，我军发动总攻，先以集束手榴弹杀伤敌军，继而展开近身白刃作战，日伪军伤亡惨重，退至葛庄西小岭。次日18时，被困之敌向南突围，又遭我军阻截和追击，最终大部分敌人被我军歼灭。葛庄战斗中，第五连官兵以必死必胜的决心和敢于刺刀见红的气魄，白刃对白刃，刀刀见血，招招致命。第6班战士曾本义先后刺死4名敌人。战斗结束后，大家发现他的刺刀都弯曲了。解放战争中，第五连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岛，在万里征程中留下光荣的足迹。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中，该连在第4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志愿军总部授予2级战斗英雄连光荣称号，即特等功一次。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气盛。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我们来守着中国，
6: 战略勇武，
4: 我心
7: 战略勇武，战略
8: 勇武，战
9: 略勇武，战略
10: 勇武，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1: 零零后守城门没问题。
12: 我们有大国重器，
13: 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中国革命老根据地，简称革命老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老区是新中国的摇篮，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在一片片红色热土上，中国共产党带领老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爱党信党、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博大胸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雨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如一座耸立的精神高峰，老区精神丰满而厚重，生动而鲜活，是党和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大别山革命老区28年红旗不倒，先后有200多万人。

人参军参战，36万人英勇牺牲，以艰苦卓绝的斗争造就辉煌，让中国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空高高飘扬。在山西武乡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着一双草鞋，八路军129师772团团长叶成焕穿着它牺牲时年仅24岁，磨损的鞋面，残缺的后跟，唤起了人们关于太行山的更多记忆。1939年的冬天，巍巍太行山上寒风凛冽，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蚕食和扫荡，在供给断绝的困境下，老区军民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吃着黑豆煮野菜，在冰雪中鏖战。在海南岛，椰子寨战斗掀开了海南人民武装总暴动的序幕。这支革命队伍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1950年接应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最后解放海南岛，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那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昂扬的革命斗志，被后人久久传颂。处境的艰险，物质的贫乏，和精神上的富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力量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正是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才能让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如今，我们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老区精神，争当老区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从中汲取不竭之力量，勇于战胜风险挑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江文江，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

0: 次荆门打劫，
1: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3: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蒙超半决赛第二回合战罢，通辽队和赤峰队遗憾止步半决赛。又是一年丰收季，乌兰察布红萝卜，西安盟先是玉米，进入集中采收季。大兴安岭一年四季有多美，五条主题线路步步有美景，处处可出片。珍稀鸟类成群飞来，乌海湖热闹了起来。刹车高温，半挂车轮胎突然起火，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处置。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

0: 月五号，蒙超半决赛第二回合战罢，通辽队和赤峰队遗憾止步半决赛。虽然告别了本赛季的蒙超赛场，但这个夏天，两队球员用拼搏写下的故事和球迷用呐喊汇聚的温情，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钟声哨响的那一刻，赛季画上了句点。通辽队的球员们没有立刻离场，而是走向看台，向陪伴了整个赛季的球迷鞠躬致谢。看台上，球迷们同样久久不愿离去，掌声和呐喊声回荡在球场，没有人愿意先说再见。
1: 首先很感谢所有的球迷，从今天夏天第一场劳碌陪到我们现在。今天很遗憾的，在主场没有。

0: 边，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30,000多名球迷身着红衣，赛后同样没有退场，他们留在看台上齐声高唱真心英雄，用歌声送别球队，哽咽的喊话，挥舞的围巾，不肯放下的双手，都是球迷对球队最直白的热爱。
1: 首先那个他球迷说声道歉吧，对，但是球队一直在球迷的呐喊中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大家就是通过猛超吧，让我们更热爱我们的家乡，我们赤峰队来年再战，
2: 辛苦了，希望的吗？

0: 讲不出再见，却不得不说再见；有意难平，却更有打不倒的士气。通辽队和赤峰队用一个赛季的拼搏告诉我们，足球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冠军，更是永不言弃的精神，是全城同心的凝聚，是来年再战的底气。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这就是猛超的温度，这就是足球的力量。又是一年丰收季，这几天乌兰察布市察友中旗乌素图镇的红萝卜开始集中收获了。今年当地继续推行订单包销、保底收购，种出来的萝卜不愁卖，价格也稳当，让这个冷凉蔬菜产业真正成了农民增收的铁饭碗。乌素图镇的上万亩红萝卜种植基地眼下正忙着采收，在西海子村的田间，红萝卜颜色鲜亮，品相不错。农户和工人们分工配合，分拣装袋，满眼都是秋收的热闹景象。种植户刘冠清今年种了300多亩红萝卜，全程按标准管户，和往年自己收自己卖不一样，今年他把整块地统一包给了合作客商。
1: 不用自己操心，早上收干，早下楼跑运输，全程都是客商一条龙负责，省心又省力。
0: 红萝卜产业不光让种植户赚钱，也给本地村民提供了就近打工的机会。每年采收旺季，全镇有2000多名剩余劳动力来地里干活。
2: 在家忙口就能就业，不用出外奔波。活儿简单好上手，一天能挣个200-300块吧，既照顾了家里，又增添了收入，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0: 乌兰察布市察友中旗乌素图镇被称为中国红萝卜之乡，红萝卜更是察友中旗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肉质紧实，甜脆多汁，不光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这些年乌素图镇围绕冷凉蔬菜做文章，推行种植户加客商加订单保底的模式，每年稳定产出红萝卜超过10万吨，带动种植区群众人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眼下西安盟鲜食玉米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通过标准化精深加工、订单化保底收购等方式升级产业全链条。
3: 在兴安农垦公主岭农牧有限公司鲜食玉米加工厂，清晨采摘的玉米经分拣、清洗、快速高温灭菌后真空封装，3个小时内就包装出厂，年加工玉米300万穗以上。为带动玉米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科佑中旗投资6600多万元，建成1.8万平方米的鲜食玉米加工中心，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和1200多户农民签订保底种植收购协议，构建起产销一体、利益共享体系。
4: 今年我们葛山有282户参与订单种植，预计户增收7000元左右。
3: 目前，兴安盟6个旗县市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鲜食玉米加工企业7家，年销售收入6800多万元。
5: 组建产学研、育种研发团队，集中攻克鲜食玉米优质、高产、抗逆等核心育种技术难题，提升加工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3: 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正是丰收季，不少农户都会带着农产品进城售卖。为了满足大家需求，城管部门也主动搭台做好服务。这几天，呼和浩特市阿尔泰游乐园门口就设起了临时助农售卖点位。
6: 在呼和浩特市阿尔泰游乐园广场临时助农售卖点，瓜果蔬菜琳琅满目，前来买菜的市民络绎不绝。
7: 农家地里种的是吧？这瓜1.5也挺便宜的，市场超市都2。
8: 挺好，挺惠民，这种活动多搞一搞，方便方便老百姓，费用挺好，对农户也挺好。老百姓还方便了，是不是啊？
0: 眼下正是本地农产品集中上市季，不少农户急需抓紧时间销售。农户们收到临时助农售卖点的消息，都积极前来参与。来自巴彦淖尔的农户光学，一周前拉来4000斤哈密瓜到呼和浩特，没有固定售卖点位，销量一直不大。在城管工作人员的邀请下，他来到临时售卖点，短短一天，哈密瓜就卖出一大半。
9: 一天就是不停的换路线嘛，这儿待一会儿，那待。来回转，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每天城管这样在路边把我们盯着，其实我们就也喜欢这样的场景嘛。
10: 叫这白天去把这一车就下去了。
11: 一车材料在路边需要卖多长时间？
10: 卖个三四天。
12: 拉的车
11: 大概多少斤？
12: 啊，应该是一斤500斤左右啊。平时卖的话，差不多点卖一个星期左右啊。这边正好摆这个，正好拉，然后卖的快一点。
13: 我们要求他们提供自产自销证，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服务真的是帮到农户，不是说他从美通批了一下东西，然后我们就给他找地方卖。我们说助农惠农吗？还是要帮农户？
0: 记者了解到，后续城管部门还会结合日常巡查掌握的实际情况，灵活变换活动场地，持续开展助农服务。
13: 哪个单位或者社区他有这样的场地，联系我们，哎，我们就把这几个关系都组合到一起，根据不同的季节也会搞不一样的这个助农的活动，秋储菜、冬储菜啊，都会持续的搞下去。
0: 这个秋天你想去大兴安岭吗？大兴安岭一年四季都很美，可秋天的美却更有韵味，步步有美景，处处可出片，你想体验体验吗？今年内蒙古整合了大兴安岭风景道沿线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5大精品秋游线路，天数不一样，玩法也不同。这几条线路差别在哪儿呢？今天咱就仔细盘一盘，看看哪条更对你的胃口。第一条线路主打硬核自驾，约上亲朋好友穿行于 G331 黄金大外环，一边是层林尽染的原始林海，一边是独具韵味的边境风光，所有美景都在路上，氛围感拉满。喜欢开车兜风，偏爱户外运动的朋友选这条准没错。第二条线路是摄影爱好者的快乐老家，在额尔古纳和莫尔道嘎穿行林间，能听到驯鹿清脆的铜铃声和温顺的驯鹿打个招呼，也可以坐上森林小火车

0: 慢悠悠穿梭在金色林海，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第三条线路适合假期充裕想深度解锁人文风情的游客，走进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探访独具特色的木克楞民居，在奔赴敖鲁孤雅史路部落沉浸式体验当地民俗，赏秋景的同时把人文故事也一并收入囊中。第四条线路对假期时间有限只想轻松躺平度假的游客非常友好，来到阿尔山打卡偏池的湖光山色，逛完森林泡一泡五里泉温泉，赏景加康养两手抓，不用长途奔波，主打一个松弛感。最后一条线路将奔赴大兴安岭南段，驰骋黄岗梁、塞罕乌拉，五色彩林铺展，还可以探访辽代史迹，将秀美的山野风光与厚重的历史古韵融为一体。偏爱历史探秘、山地风光的朋友完全可以冲这条线路。五条线路各有各的亮点，快算算自己的假期时长和游玩偏好，来赴一场浪漫的大兴安岭秋日之约。这两天乌海湖又热闹了起来，上千只白皮鹭、赤麻鸭、黑尾成鹬等珍稀鸟类成群飞来，芦苇荡里、浅滩上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初秋的乌海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上百只白皮鹭正低头觅食，标志性的琵琶形扁喙在浅水里来回扫动，捞取水下的鱼虾。不远处赤麻鸭三五成群逐水嬉戏，黑尾成鹬轻盈踱步，鸟儿们或成群伫立梳理羽毛，或振翅掠过水面，碧水芦苇沙地相映，动静相宜。焦长青已经拍摄乌海生态变化十多年了，在他的镜头里，乌海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绿意，候鸟也成为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生命脉动。这几年他还把拍摄的画面传到网上，不少网友看了他的视频，也从香港、广东或周边的呼包鄂等地区拍摄乌海的别样风景。
1: 你看现在咱们湖里头小鱼小虾的这个泥鳅比较多，有充足的食物，它这个鸟才来呢。而且它要求的水质相当高，那个水质不好它都不行，环境变了以后鸟自然就多了。
0: 乌海地处三大沙漠交汇地带，曾经沙化严重，植被稀疏，黄河海波湾水利枢纽蓄水形成的乌海湖，除了防林发电之外，118平方公里的水面加上大片沙质滩涂，也造就了多样的栖息空间。这些年乌海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黄河乌海段水质连续九年稳定在二类标准，环境好了，来歇脚的候鸟越来越多，不少过境候鸟干脆留下来成为留鸟，在这里安了家，繁育后代。60多种候鸟每年都会来乌海停歇觅食补给，市域内观测记录的湿地鸟类已经突破100种。秋季学期开启，全区多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学习身边榜样活动，把感人的家国故事搬进课堂，为新学期上好生动的思政第一课。
2: 父辈接过了爷爷手中的接力棒，我的爸爸妈妈也加入村级护边小队。
0: 在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区荣新小学，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李之涵走上讲台。4岁学会骑马，6岁跟随父母巡边，至今已有6年。从咿呀学语到出名事理，李之涵在爷爷的故事里、父母的身影中，慢慢读懂了界碑的重量。新学期，他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述自家三代戍边薪火相传的真实故事。
3: 听完他的护边故事，我心里感到特别自豪。守护祖国边疆不只是成年人的责任，我们少年同样可以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
4: 神州起落誓不相
0: 逢。新学期由阿拉善盟自主拍摄制作的思政课专题片面向当地青少年播出，根据大中小学不同学段认知特点，分层设计主题班团队会、课堂研讨、征文演讲等拓展教学内容，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述额济纳牧民3000家园奉献草场的家国故事，再现两弹一星元勋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
5: 读懂了神州起落誓吾乡背后沉甸甸的奉献与坚守，作为生长在神州故乡的少年，我们既是历史的聆听者，更要做精神的传承者。
0: 近日，在鄂尔多斯市荣乌高速准格尔旗段，一辆正在行驶的运煤半挂车突然起火，现场浓烟弥漫，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紧急处置。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只见路边的运煤半挂车轮胎燃起大火，救援人员立即使用两支水枪开展扑救工作，一支水枪对准半挂车轮胎、刹车底盘进行降温灭火，快速压制明火，另一支水枪对车厢内燃烧的煤炭持续出水，控制火势扩散。经了解，事发时车辆行驶至连续下坡路段，驾驶员长时间频繁踩踏刹车减速，制动器因摩擦产生高温，进而易燃轮胎，最终将车厢内装载的煤炭点燃。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救援人员又反复对车厢内因燃的煤炭浇水，彻底清除风险。
6: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车前检查轮胎和刹车，长下坡不要长时间踩踏刹车，及时停车降温，一旦发现轮胎冒烟起火，马上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119报警，切勿盲目扑救。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7: 捡到一个包，
8: 这个包里啊有行驶证。
0: 热心男子在高速上捡到遗失挎包，等待三个多小时如数归还失主。
7: 住店砸着吃饭，
8: 我等了好久才过来。
9: 大家都非常感谢啊，给我水，你又给我钱，我退回来退回来。
8: 如果不跟人家，我心里不得劲啊，但他愿意办好事，不是我的，我一分不要，绝对绝对不能要人家的东西。
0: 92岁的吕明普大爷勇闯世界大赛，在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六个项目中斩获两金一银一铜。
10: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
0: 衡阳站一位铁路工作人员在站台值守，身姿笔挺，日复一日认真迎送每一趟列车。
10: 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肃穆的话。
0: 贵州一只猴子在镜头前疯狂整活，神态气场拉满，姿态拿捏到位。倒茶之后惊呆了，月兔桂花杯，你值得拥有。

0: 呼和浩特10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11到15度，乌海11到19度，临河11到19度，包头11到19度，康巴什9到17度，吉宁6到14度，二连浩特6到18度，锡林浩特4到17度，松山9到20度，科尔沁10到21度，乌兰浩特9到19度，海拉尔4到16度，满洲里2到18度，额济纳旗13到2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0到21度，赫托克前旗11到17度，固阳县8到17度，武川县4到1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6到16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16度，临西县4到17度，巴林右旗7到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5到1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就有烟火。汤妈石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东方还未露白，但街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却早已唤醒了食客们的味蕾。要想品尝康巴什地道民族风情，猛餐早茶是最直接的选择。豪迈的人文风情派生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味，从手把肉到奶茶，蛋白质是这场开胃盛宴的主角。为保证食材新鲜，现选本地羊肉必须一清早就清洗炖煮，切片上盘后，只辅以醋油蒜等小料蘸食，便是无可替代的舌尖美味。肉质弹牙，鲜而不腻，

0: 现场熬制的奶茶把仪式感和胃口都吊足，配以小粒牛肉和奶皮，油而不腻，甜而不齁。谈起菜品搭配，来自甘肃天水的主厨王栋信心满满。他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对康巴什蒙餐饮食口味有着细致的调研。做一门菜，酸一门菜，看似简单的奶茶也会根据地域区别进行口味调整。太阳状的蒙古馅饼与手把肉同出一脉，内馅肉量饱满，口感紧实，外皮酥脆爽口，是颠覆传统馅饼形象的佳品。面条浓缩着中华民族餐饮精华，不同地区按饮食结构不同赋予了它不同的风味。汤浸者清，肉烂者香，面嚼者劲，暗含着润万物而不争的中华智慧。大块羊肉面正是地标式的草原风味，面条筋道，口感顺滑，羊肉软烂入味，不腥不膻，这正是老板娘老民朱拉的羊肉面深受周边居民追捧的原因。
1: 开羊肉面馆开了今年是15年吧，康巴什的教育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来康巴什开了，康巴什开了是5年。
0: 下料实，用功深，老民朱拉将家乡的风味带到了新居处康巴什，大家互鉴共赏，不断品尝，从而深掘食材源头，探讨风俗文化，这便是融合之妙。融的是风土人情，合的是曲高和寡。随着经济发展，康巴什吸引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外地人才，王栋和老民朱拉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在康巴什这些年不断研究本地菜品口味，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良，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康巴什味道，吸引着食中知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就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哥，擦鞋吧，
1: 回去转一下。
0: 为什么？
1: 为什么？管你转没转。
0: 好好好好。

0: 你找我？
1: 你是跟我走呢，还是我去你呢？
0: 去哪儿啊？就在这说呗。
1: 这事儿能在这儿说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啊，我那个可是挺厉害的，我领你找地方去。
0: 滚！
1: 哎，小姐，我领
0: 你。别敢抓我你！哎，滚！臭流氓！打死你个臭流氓！啊！臭流氓！
2: 没擦完呢，先生。
3: 找到了，不对，找错人了。赵王还在那儿，那个人肯定不是跟他接头的。
4: 那按照您的分析。

0: 下午3点，巴山剧院门口，以头戴红色蝴蝶结发卡为证。
1: 小姐，请问想买点什么呀？有没有红色的蝴蝶结发卡呀？哎，有。《木兰从军》上演以后啊，买蝴蝶结发卡的女孩越来越多了，这都最后一个了。
2: 多少钱啊？这个不贵，这个才80。
1: 80？这么贵啊？
2: 今天没干别的，净赔钱。 钱没带够，有没有别的红颜色蝴蝶结发卡呀？
1: 红颜色的，这是最后一个了。
2: 那最后一个你就给我便宜点吧。
1: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广州拿的货，已经很便宜了。

0: 手表压这儿，先把蝴蝶结带走，回头我带钱再来赎行吗？
1: 小姐，我们这是首饰店，不是典当行。
0: 哎呀，我一会儿让朋友送钱过来还不行吗？你先让我把发卡带走。
1: 一手钱一手货，这老板惯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要不我帮您留着，您回头拿钱过来。
0: 我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要带。
1: 这
2: 辛苦了，老大。
3: 这趟苦是苦了点儿，但是橡胶、布料、盐巴这些东西到了南边可都是抢手货。来，多爷，你点点。
2: 我信得过你。
4: 多爷，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2: 说。
4: 我虽然年纪比你小，但是看人还是挺准的。我就怕黄鳝效仿唐三，咱们两江会就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多爷，小心养虎为患。

0: 上看，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蜘蛛。但是我没见过这么大个的，看着都瘆人。
0: 你看看它，全身长满了像狼毫一样的毛，毒性很大，可以毒死一头牛。而且它的领域性很强，如果有别的动物胆敢侵犯它的领地，它会像狼一样不死不休，所以它叫狼蛛。
2: 喂，
3: 我是庄慧，让郎中接电话。
2: 哦，稍等，多爷，上您呢。
0: 哎，我是郎中。小慧啊，好好好，你把电话给店员。
4: 喂，你好。好的好的，
0: 把电话。
4: 现在这个发卡您可以拿走了。
3: 郎中连面都不用露就可以赊账，面子还真够大的。
4: 老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要不要我给你打包起来啊？
3: 不用了，我现在就要带。我把30块钱给你吧。
4: 哎，不用了，朗爷说这个发卡送您了。
3: 那好吧。
4: 好，谢谢，慢走啊。

0: 你擦皮鞋的呢？
1: 刚才还在啊。有什么问题吗？
0: 你擦皮鞋的能把自己的家伙事儿给丢了，正常吗？给我找。
1: 是。

0: 你是陆山的？
1: 。
2: 我们有人跟袍哥打起来了，
0: 放手！
3: 怎么回事？
4: 看来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5: 王处长，我们收到有人密报，说是有人发现了偷我们舵爷西服的贼，我们是来抓贼的。不过你的手下倒是不让我们过呀，
4: 一件西服就把我们这么大的心都给毁了，
6: 郎中真是不省心啊。
7: 大哥，接下来咱怎么办？
5: 就是搜遍全城，也要把偷舵爷西服的贼给我抓住。走，
8: 走。
6: 处座，
9: 杨江贵平时没少找他麻烦，不如一并断了算了。
6: 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8: 是。

0: 舒总，庄会怎么了？
1: 该怎么办怎么办？
0: 明白。
2: 志宝，
3: 到，
0: 把庄小姐送回去。
3: 明白。
4: 庄小姐，上我们的车吧。
5: 少给我闹空耗子！滚开！滚开！

0: 我带人去七星岗，以公用电话亭为轴心，设置猎捕圈，把这个杀手给我找出来。
1: 可是这么做不会打草惊蛇吗？
0: 兔子出来了，窝是空的。
2: 守株待兔。
3: 庄小姐，上我们车吧。

0: 娘，你眼睛不好，少绣点东西。哎，娘得给你准备嫁妆，还有娃娃穿的衣服、鞋。好看吧？
1: 谁说我要嫁人了？
0: 天还没黑，你咋就回来了？
1: 累，回来歇歇。
0: 你爹呢？
1: 看见你爹没？出去溜达了。出去好。小日本天天轰炸，万一哪天咱家落个炸弹，还不绝户？
0: 娘，你又瞎说什么呢？娘，哥来信了没有？信呀，来了。昨天来一封。 今天也来了一封，那您想一想，庄栋到底在哪里做生意啊？我想去找他。哎呀，
2: 你爹呀，就是个挨千刀，跟少卿一出去就不知道回家。

0: 哎，慢点喝，不够还有呢，还要吗？
1: 谢谢啊，
0: 不谢。

0: 老秦啊，
1: 今天有人约庄会见面，报陆山案内幕，被特务盯上了。我担心呀，会暴露我们的特工，我就找了涛哥，搅了局。
2: 老陆啊，你凭什么断定刺客就是特工？哎，
1: 你看呀，乔装改扮，杀死了三名军官，成功脱身，然后潜入重庆，刺杀政府要员，一举成功，手法专业，计划周密，很像是特工所为啊。
2: 老陆啊，你特工那看家本领没丢啊。特工不光我没有，国民党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
0: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不惜冒杀身风险，他哪来这么大的仇啊？
1: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的人在为皖南事变复仇。
2: 你说的有道理。哦，对了，我刚接到一份上级提供的情报，前年我们曾选拔了20人，秘密送到了苏联契卡受训，去年毕业回国，分配到各地，活跃在抗日情报战线。
1: 哦，那就赶快请组织上联系呀，帮我们提供名单。
2: 为了保证秘密特工的安全，名单全部销毁了。
1: 好，那没关系，找当事人口述名单也行啊。
2: 为了保密，所有受训人员全部用了化名，除非当面认人。
1: 那难度就大了。
2: 是啊，但这只是猜想，我想还是请上级帮着调查。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抓住刺客，唯一的线索就在庄辉身上。
1: 这是什么？入党申请书。哎，这不是庄辉的字迹吗？
2: 是啊，上次庄辉到八办采访文艺演出，找到了我们的同志，非要我要求入党，怎么劝都不行，还把我们的同志给感动了。上级呢，要求我们考察，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他的申请。
1: 是呀，庄辉的热情高，工作能力强，是个好苗子。不过就是遇事呀，容易冲动。我今后多给他点机会吧。
2: 好吧。
3: 哎，金鱼，金鱼，要金鱼吗？来一条。
4: 这鱼怎么办？
3: 小的三分一只，大的五分。
4: 这鱼在重庆能养活？
3: 能，你看它活得好好的，到家勤换水就可以了。
4: 来几条吧。
3: 好。
4: 嗯。
3: 好。来，金鱼，金鱼，要金鱼吗？

0: 大嫂，给您打听个事儿啊，这家房子卖吗？
1: 哦，前一阵子倒是张罗着卖呢，可是兵荒马乱的，根本也没人买。后来他们家都到乡下坐飞机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个多月了吧。哎，我们家房子也想卖，我带你过去看看。
0: 不用了，谢谢。

0: 去通知处座。
1: 是。
2: 三爷，
3: 小兔崽子，敢挡你爷爷的道！
2: 三爷，我于杰呀，我就想问问你，那偷鸡贼抓到了没？
3: 我一准让你把人送来，人呢？骗我是不是？
2: 不敢不敢，三爷，你看这日头这么高，这不没到晚上了吗？
3: 快快快快快！
4: 呸！狗仗人势的东西。
5: 处座，你看，这是今天的报纸。

0: 可是现在，他们中间想有人把他给吐出来呀。
1: 这么说，这是复仇了？
0: 嗯。那这个杀手很有可能是新四军的人，
2: 十有八九。

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传统，住别人的房子一定要刚满院进。

0: 这儿离嘉陵江不过百米的距离，一旦门外要有什么动静，他就可以越窗而逃。从这儿到江边不过也就十几秒的时间，等人从大门走到屋内，他早就溜了。巧妇一只啊！
1: 这小子还真有一手啊！
0: 局，我们守株待兔。是。
2: 把人跟丢了，到处躲小黄鱼都没有。哎，你这人可真没用！哎呀，可怜我这种手，就等着唐三剁我的手。这两江贵这么大能耐，把重庆都翻天了，没找到那什么，会不会你带出去了？

0: 迟到，拉个小凳子。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就来偷点东西。
0: 嘴硬是吧？
1: 掌柜，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0: 朱总，这就是个小凤子，经常在这带活动，是个三只手。怎么认？
1: 谢掌柜，谢掌柜。
2: 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1: 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
2: 快点儿，快走。
1: 龟儿，跟他唠叨，这个头，老子照样要保。大爷，是您啊？
3: 到我们家去干什么呀？
1: 啊，不敢了，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3: 里面是什么人？
1: 拿枪的人，里边都是拿枪的人。
3: 多少？
1: 五六七八个吧。
3: 谢谢。

我不要钱，您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大爷，这么有钱，就请我吃碗面。我知道一个好店，我带您去。

0: 就在，大爷，像您这种身份的人，就得来这儿吃饭吧，请。
1: 二位这边。
2: 来点什么？
0: 就来点你们黄爷平时最喜欢吃的。
2: 好的，请稍等。

0: 王爷，就是他。
1: 这是你们的布，B月。王爷，赏钱。看来这是个坑啊！
2: 谁的衣服你都敢偷啊？
1: 这位爷，这是个误会。
2: 误会就完了，你拿两江会当什么？
1: 谁动了两江会的东西，都是误会。那我们两江会还混不混呢？兄弟，我初到重庆，人生地不熟，还请多多担待。
2: 好气的话就不用说了。
1: 两江会的规矩：偷鸡摸狗，剁掉双手。
2: 拿衣服的时候，我是给过钱的，现在把衣服还给你们，钱我不要就是了。 就你那三块大洋，都不够买你身上一个扣子的。你买得起吗？你，
1: 这位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请你高抬贵手。事儿
2: 是找上你了，躲是躲不过的。
1: 你想怎样？
2: 哪只手偷的衣服，就剁哪只。两只手，你挑一个，左还是右？

0: 你太厉害了！我要是有你这功夫，再也不怕唐三那龟孙子了。你能教我吗？
1: 教你，我这辈子最好。

0: 狼爷，误会，鄙人特来道歉。误会？谁的误会？在家初到重庆，行李就被偷了，迫于无奈才买了这身衣服，实在是不知道这是狼爷的。
1: 不错，你的身材跟我差不多，穿我的衣服还是挺合身的。美中不足啊，这个平脖领还是有点窄，胳膊肘那儿要加俩皮垫的话，可能会更好。哎，
0: 怎么样，
1: 穿着感觉好吗？还行吧。还行那就是不行啊！啊。 其实啊，这服饰是一种文化。你了解西装吗？多多一疼，多一疼，疼疼疼！啊！ 据说，这西装是欧洲的渔民最早穿的。他们中年打鱼为生，着装伞领少扣，这样打起鱼来才方便。也有人说，英国的王室贵族才能穿西服，是男人的礼服。
2: 这两种说法，你觉得哪个好啊？不好意思，
0: 郎爷，我对西服没有研究，还是把它还你。
2: 哎，别脱，别脱，
0: 我送给你了。
2: 这套西服我设计了三个月，可谓是煞费苦心。本来啊，是想穿着它向我心爱的女人求婚的。
0: 可他现在被你给穿，就好像你抱着我的女人一样。你说我还能要吗？衣服既然穿在你的身上，那就说明他跟我无缘呢。郎爷，多少钱？我赔你。
2: 无价。
0: 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无价的。
2: 我郎中的东西都无价。

0: 老爷，我只是路过此地，还请你这位江湖大哥能高抬贵手，给我条路。我的衣服你穿了，我的兄弟你打了，那你说，这只手，你让我怎么抬？
1: 以狼爷的能力，一定会有办法。
0: 说的有道理，办法确实会有。

今天这个事儿，我如果摆不平，那我该怎么镇堂子呢？所以，我们还是请关二爷来做个判官吧。连开五枪不死，这事儿就算了了。

0: 帮个忙，我跟狼爷聊两句。要是枪响了，聊到哪儿是哪儿。
1: 阁下汉末来水陆来，
0: 坐船？
1: 哪趟船？
0: 宜昌到重庆。
1: 好久不坐船了，请问船票多少钱？
0: 一元两角。

0: 我们俩扯平了。
1: 多谢老爷，告辞。
0: 等等。

0: 以后在重庆有什么麻烦提我郎中。
1: 多谢
0: 总哥。给我盯紧他，摸摸他的底。
2: 明白。

0: 什么事儿？
1: 西元抓的那个人已经审过了，他根本不认识庄辉，是个搭讪的。
0: 知道了。楚总，跟您汇报一下，西院抓的那个人，
2: 他没有那么笨。
0: 是。

0: 老农半夜三更的，咋一个人出来？
1: 来到下河了吧，带着跟班不方便，管他呢，咱只能一放。
2: 吃的，
3: 今天只有兔子吃啊，出去看一看，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
2: 是。

0: 你们要杀谁啊？是谁派你们来的？
1: 说呀！
0: 带回去，连夜审讯。
2: 是啊，是啊。

0: 这么窄的巷子，近距离枪战，他这是怎么跑掉的？
1: 看来这个家伙，你是有两把刷子的。

0: 我们现在就去准备司令部，在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卡，检查城里所有的客栈和旅店，还有严密搜查七星岗一带。
1: 是，我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医院，我们要去医院。
1: 我们要去医院。
2: 我们要去医院。
3: 我们要去医院。
4: 我们要去医院。
5: 我们要去医院。
6: 我们要去医院。
7: 我们要去医院。
8: 我们要去医院。
9: 我们要去医院。
10: 我们要去医院。
11: 我们要去医院。
12: 我们要去医院。
13: 我们要去医院。
14: 我们要去医院。
15: 我们要去医院。
16: 我们要去医院。
17: 我们要去医院。
18: 我们要去医院。
19: 我们要去医院。
20: 我们要去医院。
21: 我们要去医院。
22: 我们要去医院。
23: 我们要去医院。
24: 我们要去医院。
25: 我们要去医院。
26: 我们要去医院。
27: 我们要去医院。
28: 我们要去医院。

0: 查天明通远门已经封锁。
1: 林家门至南极门，布防完毕。
2: 好，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3: 走开！走开！

0: 走，喝酒，哎，咱们喝酒去，喝酒去啊！给我。
1: 解衣伊人的计划逐步走上正轨，可没想到却节外生枝。刺杀郎中的杀手挫伤了自己，为了摆脱盘查，尽快处理伤口，贺涛急中生智，走进了国民酒店。
2: 开个房间，老子要睡觉。
3: 先生，您喝多了，对不起。
2: 老子有的事情。
3: 先生，我们这儿不收金条，只收现金。
2: 老子不认识什么现金不现金的，只认识金条，知道吗？
3: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有规定。
2: 赶紧给老子房间，否则老子揍你啊！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3: 他喝醉了，也没带钱。
4: 没带钱啊？啊，这是什么？啊？他没带现金。黄金就是现金，你晓得不啦？啊？一边去！哎，先生，先生，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啊，他不懂事。我这就给您办手续，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明书啊。

0: 这个就是老子的身份证明，怎么，不认识啊？哦，这个我当然晓得了，可是你也知道，最近这个警察局查的比较严，而且日本特务特别猖獗的，稽查署要是过来的话，我很难对付他。来，你告诉我您的征信大名，然后。 我拿我的身份证明书给您开间房，要是有人来查的话，您就说是我远房亲戚，好不啦？
1: 要最好的房间。
0: 放心，马上来办。来，何先生，这里边，您先坐一会儿。哦。 这是您的钥匙，给您放在这儿了。您要的衣服，我一会儿叫人给您送上来啊。好，您先休息啊。

0: 杜爷，杜爷，出事了！杜爷，说，姓贺那小子被人追杀了，
1: 然后呢？
0: 他在山城巷的胡同里被枪手埋伏了，
1: 死了没有？
0: 应该没有，真要是卯上了，枪声也不会响好一阵子。听枪响，应该是冲锋枪。
2: 冲锋枪，看来枪手应该是军方的人了。好像也不是，打到一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帮特务，上来就跟他们干上了。
0: 这都狗咬狗了，他们能是一伙的吗？
2: 当时也是特别混乱，反正枪手啊也是一死一伤。
3: 这件事情跟他无关。
0: 枪手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冲您？谁想算计咱们？
4: 贺涛的身材跟我差不多，穿上我的衣服十分合身，一般人应该分辨不出来。
2: 那肯定就是唐三干的。
5: 你命里必有一劫啊！
3: 怎么个劫法？
0: 求贵人，他的命里会
4: 赐你的慧心，助你行大运。但是我如何才能证明谁是我的贵人呢？
0: 血雨于人。难道真的这么灵？
4: 什么灵？王战，
0: 哎，
4: 两件事马上去办。第一，广发海帖，立刻找到贺涛。
0: 知道了。那第二呢？

0: 谢大队长了，这么晚光临，有什么事吗？
1: 给我看房间。
0: 啊？

0: 开个房间给弟兄们过来玩一会儿。
1: 哦，好，没问题，没问题。哎，207号房间，哎，拿好了，
2: 拿点钱。
1: 哎，慢走啊，谢队长。又不给钱。

0: 哎呦，哎呦，这不是秦小姐吗？好久不见了，又变漂亮了。
1: 刘经理真会说话。
0: 谢队长约我打麻将，在几号房？哦，207号房间。啊，慢走。哎呀，打麻将都打到床上去了，真是的。

0: 谢队长，听什么呢？啊，没事。啊，
1: 小姐，
0: 你不是说要打麻将吗？人呢？
1: 着什么急啊，晴儿？

0: 你刚才208门口听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0: 不会是？
1: 你觉得呢？
0: 急什么？先喝酒。

0: 柯先生啊，柯先生，您这次要出去啊？嗯，哦，我给您叫辆车吧。
1: 谢谢。
0: 好。哎，柯先生，我们这儿有保险箱，可以寄存贵重物品，你放心，绝对安全。
1: 那不行，
0: 万一你把我的宝贝给眯了呢？哎呀，这您看您说的，哎，我给您叫车啊。
2: 来，服务员，先生您好。
3: 里面住什么人啊？
4: 有个酒鬼何道冷在里面住呢。
3: 把门给我开开。
4: 什么盒子吗？
3: 开开。

0: 笑什么呢？
1: 这人怎么没有行李呢？
0: 你不是也没行李吗？
1: 那能一样吗？

0: 谢队长想什么呢？你刚才听见那个酒瓶碎声了吗？
1: 没听见啊。
0: 我怎么就听见了呢？但一看还没有。怪了。
1: 你听错了吧？来，咱们接着喝。

0: 客掏用金条给自己找了个暂时安全的栖身之处，可腹部的枪伤却不容忽视，如果不尽快地取出子弹，就会有生命危险。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他不指望有人能够伸出援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以命搏命。
1: 小姐，
2: 是不是也该聊聊咱俩的正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2: 你猜呀。
3: 哎，谢队长，我今天身子不太方便。
2: 这是你们女人惯用的伎俩吧？都这么说，让我看看怎么不舒服。来。
3: 我现在可是郎中的人，你敢碰我，就不怕他要你的命？
1: 什么意思啊，秦小姐？郎中派你来了吗？
3: 军方到处找杀死罗庆的杀手。舵爷托我问你，有消息了吗？
2: 重庆现在那么乱，让我上哪儿查去啊？
3: 你最好提前找到他，舵爷有重赏。
2: 王峰安这么大的能耐都查不到，你说我一芝麻小官上哪儿查去啊？给你。
3: 你们不是在路上见过面吗？
2: 嘿。你这郎中消息挺灵通啊，这都知道。
4: 实话告诉你啊，秦小姐，杀手我没见到，但是你得告诉我，郎中为什么要找杀手啊？
3: 大勇，
2: 大勇，干掉唐三。
3: 这个嘛，你就自己去问他呗。
2: 秦小姐啊，有句话我要告诉你。郎中呢，他只是一个江湖的黑老大。你觉得我们稽查署的人会害怕他吗？啊？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今天你既然来这个屋了，就不可能全身而退，知道吗？

0: 谢似乎说，凶手还没找到，他也不知道长相。
1: 药没有全下吧？
0: 最多睡十几个小时吧。
1: 辛苦了。他没怎么你吧？
0: 你还关心这个？老爷，我虽然是个烟花女子，也是知恩图报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就算死。
1: 好了，别瞎说，天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郝战，
2: 对，
1: 他有兄弟，送罗燕回家。
2: 哎，秦小姐。

0: 我已经扯平了，你不应该来这儿。
1: 你要是不救我，我就要死了。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去救你？因为我是替你丢了雷。那我这个人有个规矩，我若是救了你，那你这条命可就是我的了。
1: 要别的什么都可以，我的命已经有主了。那可就对不起了，我这个人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0: 杀你的人用的是军方的武器，但他们又不是军方的人，而且很明显，他们对武器并不熟悉。我的事儿好像不需要你去操心吧？你好像有点不舒服，
1: 你最好别期望我会死，否则的话，咱们俩一起死。
2: 省得你救我，我救你的。
3: 老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稽查处设了套，绝不能让庄辉和刺客见面，否则后果难料。因此，我只能借助炮客的力量。
2: 哎，老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偷义贼居然自投罗网，跑到望江茶楼来了。
3: 他是什么人？看起来也像是个跑江湖的，武艺高强，好几个打手都不是对手。后来被人追杀，连稽查署都出动了。
1: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3: 这个真不好说。

0: 我们已经向警察局投案了，但是我们的案子还没有结案，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向警察局申请一个保释。
1: 我们已经向警察局申请了，但是我们的案子还没有结案，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了稽查署。郎中那边啊，你还要多做点工作，为我党多争取点社会力量。
2: 我知道。

放心，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伤着米藏，但是伤口还没有消炎，消炎药都是军管的，只得你自己想办法，我郎中也只能帮你到那儿了。

0: 别自己找死！你受伤了吧？用不着你管，你走你的贼道。哎，刚才那警察是来抓你的吧？
1: 是你？我想应该是吧。雪，
2: 快点！
1: 给我站！
2: 妈的，人跑了，我分头送。大哥。 我说咱俩可真有缘分啊！这样都能遇见。不过你太沉了，我都快走不动了。你听没听见我说话呀？不会死了吧？
1: 好走路，少说话。
2: 我不说话就会更想着了呀，我更走不动了。你说我遭的这是什么阳罪啊？真是倒霉催的。
1: 那是你找死。
2: 你是怎么知道我躲在里边的？废话，
1: 椅子会自己顶住门吗？
2: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出卖我拿到赏钱了吗？还说呢，说好了一根小红鱼就这么没了，我就等着唐三剁我手吧。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以后。
2: 少干点缺德事儿，知道吗？大哥，我都快累死了，咱能不能歇会儿？
1: 翻过去坐下。
2: 小红鱼，哪来的？
1: 你出卖我的赏钱。
2: 黄鳝这个龟儿子，怎么能把我的赏钱给你啊？
1: 那是因为他打不过我。那是，你还不打得他落花流水？大哥，你这话耍我的吧？我跟你说，以前的事我没一笔勾销。你现在给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2: 回头我还给你小黄鱼。真的？不对呀，你不是有一个窝吗？
1: 废什么话，还想不想要小黄鱼了？要，我这手算是保住了。地方呢，我是有一个，不过我怕你住不习惯啊。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我可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出卖我，我要你的性命。
2: 不会不会，这笔生意我做，走吧。
1: 走。哎，
2: 我扶你。哎，走。大哥，伸手弄不好，较量着呗。
1: 教你什么？打人啊？
2: 不是，我天天被人打，防身呗。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1: 我觉得咱俩得真亲带点故吧。要不，你做我师傅吧。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2: 你觉得我会收一个出卖我的人当徒弟吗？
1: 师傅，
2: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1: 行行行，赶紧起来吧。
2: 那你就是答应了。 师傅，我保证我家是冬暖夏凉的好地方。
1: 好，干得好。

0: 把你和你的兄弟葬在一块儿，这种皮肉之苦，你还是别挺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你们俩要办的这个人叫郎中，两江会的龙头老大，手底下人那就太多了。
1: 所以你们俩给我想好了，到底敢不敢干？现在说还来得及。
2: 咱们就是手牵白菜，不管是谁，不过假货必须趁手。
0: 这个你们俩放心吧，肯定是好东西。这个人平常不怎么出门，我也没时间给他拍照片。 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他平常穿的衣服，认准这套衣服，只要见着穿这个衣服的人，你们就动手。
1: 唐三儿，
3: 我让开，连老子都不认识了。

0: 我们抢了线了。哎呀，有手续吗？
1: 你抓人什么时候用过手续？
0: 姐夫啊，我的弟兄们为了抓他们两个人，命都搭上了，我总得给我的弟兄们一个交代吧。为什么去山城乡啊？要杀谁呀？梅芳，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俩是我的线人。我说梅芳。 咱们一处二处是局座的两把刀，做事儿就别太过分了。哎，你是行里的老手，懂规矩。那两个弟兄的安家费，我们二处出了。我们一处不缺这个钱。
1: 那是，
0: 这是我提人的手续。 趁他有口气，赶紧让我提走。要是在你这断了气儿啊，上峰追查起来，你可就洗不清喽。我这是为你好啊！
2: 来啊，把死的活的都带走，别动！

0: 这是华山剧院的小才花戏班。
1: 梁章，你一定要陪着小姨子去看，好长时间没见了，她姐啊可想她了。哎，那好，我给你放桌上了啊。

0: 干嘛去了？我还以为你……
1: 以为我耍你啊？外面没锁门，就肯定知道里面有人。今儿是带你来了，我才锁的门。平时啊，我都钻那儿。
0: 你就住这儿啊？
1: 嗯，我爸妈都住这儿。
0: 那他们应该已经睡了吧？
1: 睡了。
0: 睡了就别打扰他们了。
1: 不打扰他们，他们都在那儿躺着。你等我一下。

0: 都被我埋了，来这儿的人都没钱，这棺材只给新来的人睡两天。
1: 哎，你刚才在诊所偷的那包药里面应该有金疮药吧？
2: 哎，你别总说偷偷的，小日本的飞机天天轰炸，穷人没钱治不了病，我就是想给他们治治伤，我又没钱。
1: 你总归还是偷了吧？
0: 那我再送回去。
1: 你懂药吗？
0: 不懂。哎呀，我天天挨揍，都是自己给自己治。
1: 酒做成瘾，
0: 算是这个道理。
2: 哎，我上次出卖你也是不得已嘛。
0: 这次我给你治病，就当报答你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父女关系。
1: 不是，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会？不对呀、啊。咱们俩岁数也差不了几岁，怎么能说是父女呢？
0: 师徒如父女，我认你做师父，你就是我的长辈，就跟郎中一样，比他大的那些人都得管他叫一声龙头大爷。袍哥讲究的就是辈分，规矩不能在我这儿坏了。哎，咱也成立一个码头吧，就叫兄弟会。
1: 行了吧，这没钱又没人的兄弟会呢？
0: 师父你这么有本事，脚跟站稳了，人自然就有了。轱辘几年就大了。
1: 这两间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早该问了，两间会原名叫四合堂，后来是郎中占了码头才改的。
1: 这郎中到底是个什么人？
0: 郎中那可是个狠角

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亦庄，
0: 停放死人的地方。
1: 哎，穷人没钱，死都死不起，没住发放就都送这儿来了啊！那是前天送的，那上个月。
0: 这里面还装着死人？
1: 那不都臭了？

0: 郎中可是个狠角色，因为爱穿西服，江湖人送了一个外号西服郎，不到一年两江会就成了重庆最大的黑帮，警察都得给面子。
1: 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上呗。
0: 除了两江会还有青竹堂，青竹堂的那个老大啊，就上次打我那唐三，两家可是水火不容，不过他的势力跟两江会比可就小多了，现在就剩一码头了。
1: 那郎中为什么不把青竹堂给灭了？
0: 郎中是准备动手来着，不过后来唐三投靠了军方，所以郎中就一直没动了。
1: 那郎中怎么又没和军方合作呢？
0: 那我可不知道，郎中这人怪得很，所有人都琢磨不透他在想什么。师傅，你可得离郎中远点。师傅，你还是得把衣服脱了。
1: 你会爆炸吗？
0: 那当然了，师傅，你别小看我于姐，这么多年我也是风里来雨里去，虽然没混出来什么名堂，不过我好歹也是练就了一身本领的，什么样的伤没见过，什么样的口子我没治过。来来来，脱了脱了脱了，相信我，没问题。

0: 烧了什么？
1: 给我们哥俩找个风水宝地吧。
0: 我是问你都招了什么？
1: 还差得远呢。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什么时候能改掉我晕血的毛病？师傅，对不起了，来，快点，快点，人呢？在屋里。七姐，你快帮我看看他能活吗？
1: 你都给他用了什么药？
0: 都用了，每样都用了一点。
1: 去打盆水来。
0: 你先跟我说他能不能活？
2: 能，你快去呀。啊，
0: 好。
1: 你受伤了，我来帮你。
3: 水莲，
1: 小杰，他发烧了，赶紧给他降温。
0: 好。

0: 师傅，你醒了，来喝点粥吧。
1: 救我的人是谁啊？
0: 当然是你徒弟我了。
1: 我只是受伤了，脑子并不糊涂。到底是谁？
0: 是我跟七姐一起救的你。
1: 七姐？
0: 七姐可是个好人，她是在难民区专门给那些被小日本炸伤的穷人治病的。
1: 我要替我好好谢谢她。
0: 师傅，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师傅，你不吃东西伤怎么能好呢？
2: 从杀手的口中撬出了唐三的名字，王逢安百思不得其解，唐三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刘伯又为什么突然上门，迫不及待地把人提走，种种疑点让王逢安决定动唐三。
3: 明白，

0: 哎呦喂，这不王处长吗？
1: 王处长，您说您来的话，提前知一声啊，你这弄得我这心里边，你说咱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2: 你以为我是谁啊？
1: 没有，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2: 你这是做贼心虚啊。
0: 王处长，这话也不好这么说，我一直是替你们在做事儿，你们的大事小情的我这也没少忙活，你要说我是贼的话，那你们
2: 什么？开玩笑。我问你个事儿啊。
1: 您随便问。
2: 你雇的杀手是要杀谁啊？
0: 雇杀手？这没有的事儿啊。这个
2: 不老实啊。
0: 不是，真
2: 说你要杀谁？
0: 我这真不好说呀，处长。
2: 是跟刘伯有关系吧？
0: 我就是一蟹腿子，替人家办事儿，带手不带嘴的。
2: 爷。

0: 找我办这个事儿的人也是你们上面的人，那我就告诉你，但别以为通过这件事就觉得我唐三的嘴很松，写给你看。
1: 这笔没水啊，
2: 让你写你就写。

0: 你要杀郎中啊？没错，这个可是你们上边人下的任务。郎中现在不服管，但是我唐三的青竹堂一直跟你们是好朋友，现在他两江会的势力太大了，上面人非常担心他有一天给共产党做事儿，所以说，郎中一定要除。
1: 然后你做重庆最大的舵爷，是吗？这话现在不敢说。反正，一群狗和一群狼，肯定是不一样的。该说的我都说了。哦，对了，王处长，下次您要是再有事儿，您派下边人过来知会一声就行，小的肯定给您办到。
0: 你是刘伯的人，会听我王丰安的。
2: 我是蒋委员长。

0: 哎，王处长，你的笔。以后把眼睛擦亮点，要是拿不了枪的话，就别拿。
1: 哎，您慢走。师座，真没想到，这些枪手是冲着郎中来的。
2: 灭郎中，立唐三，为做这是想以袍哥治袍哥啊。
1: 这是条红线，我们碰不得。
2: 以我们的实力，两江会还灭不了吗？
1: 灭！两江会万人之众，你们家楼底下那擦皮鞋的、卖担担面的，那全是两江会的人，怎么灭？
2: 看来郎中是把水浒看明白了。这个唐三也真会打算盘，想借助军方的力量来灭掉两种。一个寄生虫而已。
1: 就算郎中真的倒台了，也轮不到他做主。可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如果巷子里的人是郎中，那么唐三就活不到现在。啊，叔叔，您的笔，喜欢吗？
2: 这么好的笔，谁不喜欢？ 早就知道你惦记他好久了，拿着吧。这不太合适吧？该送给谁，不用我教你了吧？谢谢处座。
0: 哎，刘处长，哎，我是唐三儿。那个刚才王方安来我这儿了。
3: 您放心，刘处长，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4: 你就是说了，王方安又能拿你怎么样？
3: 哎，是是，还不是仰仗着您吗？我说唐三儿，以后啊，别管有多急的电话，别打我家里来，打办公室。
4: 哎，好，您放心。
3: 什么东西，在王方安面前你敢不招？还跑到我面前邀功？
5: 什么玩意儿？怎么了？谁又惹你不痛快了？
3: 还不是您的妹夫王峰安吗？他怎么了？他明知道唐三是我的人，还带着枪带着人找上门去，那小子吓得尿裤子了都。
5: 真不知道你俩现在是怎么了？在黄埔的时候吧，好的穿一条裤子一样，可现在呢，面和心不合的，我看着都别扭。
3: 各位旗主，正常。我看这样吧，回头呢，我去跟杜鑫说说，让他好好管管王凤安，都是一家人嘛，何必呢？
4: 你告诉小妹啊，小菜花那戏票啊，是我送给王凤安的，够主动的吧？
5: 不是唐三送的。 那人的手软。哦，对了，你当心点，唐三啊，隔三差五的送东西，别落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3: 他敢？

0: 喂 ，Good morning。
1: 装什么假洋鬼子呀？
0: 哎，你看我这个衣服，新买的，怎么样嘛？还好看噻。
1: 瓜娃子哟。
0: 瓜啥子？瓜娃子。
2: 昨天晚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个都不知道，你怎么当的记者？
1: 还卖关子是吧？说。
2: 据官方消息，有犯人正在越狱，目前在抓。
1: 那事实呢？
2: 不知道。
1: 晓不晓得昨天巴松剧场有人行刺，可能是装凶手。
2: 抓到了吗？
1: 不晓得。
2: 哎，我昨天晚上肚子疼去医院，连外科医生都给抓起来了，估计凶手应该抓上了吧？
1: 不一定哟，今儿早上我上。

0: 这是我的，哎呀，这支钢笔我想了很久了。敏敏，你真好，
1: 来亲一个。
0: 好了，赶紧去工作吧。啊，哼，啊，去吧。

0: 性格。
1: 哪个是你哥哟？
2: 我可当不起。
3: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还是老前辈呀。
2: 有啥子事说嘛。
4: 我准备到难民区去做一个专访，了解那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让社会上的那些什么爱心人士啊献出爱心，关爱难民。
2: 钉子倒是不错，去噻。
3: 你同意啦？
2: 我同意啥子？
3: 走啊！
2: 转而去，我没空，邀请你个人去。
3: 行哥，今天穿得这么帅气，总得出去转转吧。
2: 哼，瓜娃子一个，装啥子哦穿？
3: 怎么会这么帅呢？别说咱们报社，就是整个重庆的新闻界，你也当属第一帅哥。
2: 你那下子晓得拍马屁了嗦？可惜晚了。
3: 你到底去不去啊？本来还想给你一个跟小敏接触的机会，算我多管闲事。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花儿，关门真的要去啊？
3: 无可奉告。
2: 哎呀，花儿，报社那么多选题，你啷个非要去那个难民区嘛？那里又脏又乱的，容易得病。
3: 反正我不怕，小敏更不怕，你去不去吧？爱去不去。
2: 哎，等会儿，去去去去。
5: 哎，星哥，你怎么要去啊？
2: 你给我走开哟！
6: 这江北的难民区为什么没有绘制军事地图啊？
7: 这个地方不属于行政管辖区，根本就没有街道，全是难民自发建立的一些棚户区，再加上难民的数量是数以万计的，没有户籍登记，所以也就无法绘制了。
6: 漏洞应该就在这儿，马上带人去过去排查，重点是医疗机构，一定要把他藏身的地方给我抓上来。
8: 好，报告。
6: 进来。
8: 副总，最后报告，庄哥要去江北采访。
6: 果然是这个地方，看来他是去接头的，把他给我跟住了。
7: 是。
2: 哎，你带我来那些地方爪子，恁个脏恁个乱的。
0: 要不是鹿头不让我出来采访，哼，小敏又有事不能陪我，我才不叫你来呢。
2: 啊，完美没来呀，又骗我。
3: 给你一个上头条的机会，你偷着乐吧你。
2: 你看这个地方又脏又乱，有啥子头条上？
3: 我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一条江之隔，那边歌舞升平，醉生梦死，这边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这就是丧失国土放弃抵抗的

0: 我就给新华日报登去。新华日报，我看叶兰。哎，到那边看一下。
1: 县长啊，县长不要来哦！乱扔垃圾，有理了人事。哎，你看有那个警员，他俩，这是刚才从我兜里掉出来的。
0: 你当我是瞎子啊？你就是瞎子，你没看见人家给难民治病吗？
1: 哎呀，好，我是瞎子，不要搞丢了。
0: 我要去采访他。一人一个。啊。

0: 哎，终于见面了，
1: 周慧，你好，你好，
0: 今天我来是来采访你的。采访我？哎呀，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没什么好采访的。采访，
2: 我们今天很忙呢。
0: 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你在哪儿？好像不知道嘛，再说了，这台死人的活儿，别的地方也没有啊。师傅，
0: 你脑子里装了轱辘吧？赚了可真快。
2: 先给50块钱再采访。
0: 什么？
2: 50块钱？50块钱？你心太黑了吗？不采了，不采了，不采，走了，走了，走了。
0: 哎，不忙，不忙，不忙，不忙。
2: 两房嘛，采访了再给钱，采访了再给钱，不是采访嘛，采访。我看你这个人挺老实的，你就相信你们一次，说吧，采访点什么？
3: 我想了解妻女的事情。哦，我们姬姐啊，我们姬姐可是个大好人啊。除了我们姬姐之外，我们老大那更是个大好人。你看，给他们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买药，还给他们看病。所以我跟你们拿50块钱，不是我自己花，是给他们买药、看病的，懂吗？哎，
4: 来来来，我相信你一会儿，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你先去忙，先去忙。
2: 哦，
3: 好，先去忙，先去忙。来呀、啊，你。
0: 师傅，你这样一打扮还挺帅的呀，跟我不相上下吧？
3: 不如你。真乖。哎，那个是不是救我的人？师傅，救你的人是我呀。跟他怎么认识的？你说七姐，
0: 他是逃难来的重庆，有三四年了吧？采访完了他，来人可以回多少噻，
3: 我们。
0: 我刚想表扬你一下，你眼睛真瞎吗？哎，我们的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现在还饥寒难耐，你都看不见啊？哎呀，我
4: 真的有事情呐，今儿陪到一天了都嘛。你有事你先走吧，我是不会走的。嗯，他的医术可是比你高明多了，啊？
0: 师傅，我念书念的少，你别怪我啊。
4: 还知道念书少？好啊。
5: 以后有机会一定让你多念念书。真的，师傅，你说话得算数。当然算数。是不是他让你掏腰的？
0: 不是，这事儿跟季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好汉做事好汉当。
5: 七女，哎，你是重庆人吗？不是，我是武汉人。3年前我的老家被小鬼子都给炸了，我是逃难逃过来的，结果到这一看。 有这么多的灾民，更需要救治，所以我就想搭把手。七女，你真是个好心人，我一定要深入报道你的善举，让重庆的各界人士都向你学习。哎，可别，我没有什么好报道的。再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我应该做的嘛。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呀。哦，对了，这个你可收好了，这可是禁药，能让特务发现的。我知道。
4: 今天难民的伙食不错，是拿我的赏钱买的吧？啊、嗯！

0: 师傅，你是好人不是吗？你看他们多可怜啊。
1: 你要是敢说出去，我掐死你！
2: 哎，我晓得。
3: 我有事儿，先走了。
0: 哎，师傅，你来都来了，不跟静姐打个招呼再走啊？
2: 哎，丢哪儿看？地水搁在那点儿
1: 的。你给我滚一边去！
2: 花儿，你逛公园啊？东看西看的。
4: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
2: 哎，你不要生气嘛，我请你去喝杯咖啡。走了，娃呀，东看西看。
4: 谁要跟你喝咖啡啊？

0: 你怎么来了？他可不能在咱的地盘上出事，走，过去看看。好。
1: 以后别在我后面乱拍。哦，哎，
2: 师傅，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啊，我办完事儿了，四处看看。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除了穷人还是穷人。
0: 我先回去了。
1: 哎，师傅，我在想找你去哪找啊？
0: 国民酒店208房间，找姓贺的。
1: 国民酒店。
0: 我师傅果然是有钱人啊！你干什么？开车！你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跟着我们作难？
3: 路过了，只是误会。
0: 你想干什么？我喜欢，给我带走。
3: 走走，放开！
4: 贺涛的出现引起了贾启云的注意，衣着如此光鲜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难民区？直觉让贾启云觉得这个阔少也许是个突破口。放开！

家里死了人，心情啊，大家的不好，您就原谅他吧。哎，赶紧给太君道歉。

0: 我都是跟着这小小的消息去了。哎呀，
1: 你走之前怎么说的？服从命令，听指挥，怎么能擅自行动呢？
2: 我
3: 批准了，你批准了，出现问题谁负责？不是找他们去？
0: 二百让，你是队长，我是队长。
2: 你，
1: 这帮人没认证，
2: 一点消息都没有就要进山扫荡，这不纯粹溜达爷们玩吗？
3: 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1: 好得了吧？
0: 把三军都给他。

0: 执行任务的没啥事儿啊，负责接应的被鬼子扣，你说说就行了。
1: 如果晚上还没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对了，你们出来的时候见着小小和小赌神了吗？没有啊。
2: 赢了！又输了啊！什么破牌？加一个，加一个啊！一翻两瞪眼啊！
3: 哪来的叫花？出去！走，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里，村长。
4: 赌徒有赌道，只要他们有本钱，谁也不能赶他们走。
0: 行吗？

0: 队长回来了，我还以为吃完了得去鬼子监狱救你呢。
1: 得了吧你，就你那两下子，要救人也是我孙大刀救你。
2: 哎，你看他两个不见面，相互惦记着，一见面就互相掐。哎，对不住，上辈子是一对夫妻冤家吧？
0: 别，叶大叔，我找不着这么有本事的媳妇，
1: 我还嫌你丑。
0: 行了，行了。
3: 哎，别吵了，其他人呢？
1: 政委，小赌神带着小小打探消息去了，估计一会儿就能回来。
4: 小小不会有危险吧？
1: 放心吧，燕大叔，小赌神对城里很熟，哪有耗子洞他都知道，就他俩那机灵劲儿肯定没事儿。燕大叔，我能吃个饼吗？
0: 嘿，我还以为小鬼子能请你下馆子呢，我就把你那份给吃了。还给你，还给你吧。
1: 我嫌你脏。
5: 燕大叔，把我那份给他。
4: 哎，
1: 谢谢指导员。对了，政委，我们在外边听说鬼子明天要进山扫荡，但好像没什么具体目标，只是做做样子。
6: 还有，他们还说新来了个鬼子军官，叫什么高原？
1: 对，高原。
6: 高原，他怎么来了？
3: 怎么，你认识他？
7: 之前指挥飞机轰炸我八路军另一根据地的。

0: 就是那个高原，此人表面温和谦逊，实则心狠手辣。这件事情不能掉以轻心。老杨，
1: 到，
0: 赶快通知驻地刘家的同志，带领老百姓迅速转移。
1: 是。
0: 那炸死我们无数老百姓的凶手就是他？
2: 他大爷的！
0: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2: 你说起小鬼子，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
3: 不好意思，又赢了。<笑>哎呀，起来，起来，起来！
4: 等等，让他来坐庄。
3: 行，我要是坐庄的话，那你们肯定输得更多。
5: 行。

0: 我把你的门亮上，亮出来吧。
1: 收钱了，
2: 各位军爷，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0: 说好了不能耍赖吗？
1: 我说话算吗？

0: 哎呀，吓死我了你！
1: 就你那小舅舅，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你说那个小剧本为啥不拿出来？
1: 还用说吗？肯定是佩服他赌输了。
0: 得了吧你，够不着你们这些嗜赌如命。
1: 嗜赌如命，那是他们，我现在是这个想金盆洗手。这么在行，老子能卖了？
0: 这光顾着赌了，把打探消息都想听了。
1: 没事儿，咱不是还有队吗？咱们就赌钱了吗？这是另想什么了？
0: 这么让你赌钱？咱们私自赌钱那就是违反纪律。
1: 别那么大惊小怪，有事我扛着。
2: 大家看，这就是东亚株式会社。顺楼梯上去，东面是他的待客区，他的南面是一个大铁门，上面有个警报器，旁边有两个小鬼子把守。我猜想黄金就盖在那个铁门，最好在不惊动小鬼子的情况下把黄金给他弄出来。
3: 一个大铁门，一个报警器，这玩意儿
4: 咱们能不能直接破坏掉那个报警器？
2: 破坏掉？
4: 对，
2: 不行，你想啊，报警器就在东亚株式会社里面，咱们总不能明目张胆去把它给破坏掉吧？就算咱们在外边找到了报警器的连接线路，一旦失误的话，小鬼子马上就会赶来，一旦惊动了他们，他们会在保险库里面增派人手，我们再想进去就难上加难了。试试去干扰这个报警器。
5: 怎么干扰？
2: 我们只要找到这报警器的连接线路，然后想办法把这警报线路跟电话线连接在一起。只要外界打过电话过来，就很有可能触发这报警器发出警报，从而造成警报器失灵的假象。你麻痹你！
3: 张伟，你说的这都是……
6: 反正这个办法好，咱们说干就干吧。
7: 设计不对，政委，就是你干吧。
2: 不过这个设想只停留在理论上，能否成功我也没把握。
6: 哎呀，试试吧，总比没办法强吧。
2: 对啊，事关重大，得确保万无一失，让我再好好想想。

0: 新参者ですが、いろいろと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この一杯は皆様に敬意を表して。
1: 高原太君说，还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高原君一上任，临城可谓是焕然一新，想必诸位都已经看到了，现在城里家家户户旗帜飘扬，到处洋溢着日中友好、共建黄道乐土的祥和气氛。照此下去，大东亚共荣必将早日到来。
2: 是啊是啊，高原君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3: 哎嘿嘿，那个我刘大麻子是个粗人，既不会咬文嚼字呢，也不会说啥漂亮话。那杯酒呢，我干了，祝高原太君走马上任成功。

0: 这么多钱呢？
1: 对呀、啊，这些钱都能买十头牛了。
2: 刘翔，你严重违反纪律，回去再处理。
3: 对，老袁，想想这孩子不闹，哎，他再怎么着，他也安全的带着钱回来，不是？我的功劳还有苦劳呢。
2: 燕大叔，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0: 哎，我哥呢？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我哥呢？
4: 你大哥三角皮囊，去完东亚株式会社的。
0: 啥？你咋不拦着点他呀？
4: 拦住吗？
5: 回来。
0: 那是俺哥，我得去找他。
5: 别扯了。
2: 政委已经派二雷子黑铁铲去找了。
0: 他俩有啥用啊？
6: 不知道我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点记性？回来。

0: 这就是你打发回来的消息啊？
1: 赵恩。

0: 小隐瞒。
1: 啊，对，不光是这两个字儿，听旁边的人好像叫他小野什么什么员来着。
0: 小野专员。
1: 啊，对，小野专员，是吧，夏夏？
2: 对对是。
1: 政委，咋了？
0: 你说的那个小野专员，应该就是我们外勤局株式会社见过的那个人。
3: 这么说，这个人是个赌徒？
4: 哎，不是。爱赌不赌，这跟咱办的事儿也联系不上了。政委，我觉得咱们现在……
0: 你们两个把事情的情况再仔细地给我讲一遍，快！
1: 快！
5: 咱们的衣服、鬼子的尸体都分开藏好
6: 了。放心吧，都藏好了。俺就是觉得穿这身衣服心里不太得劲儿。
1: 咱要是遇到小鬼子咋办啊？
5: 瞧你那怂样！这黑灯瞎火的，咱有这身皮护着，你怕啥？听我的，排好队，
7: 别动，前方我走。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

0: 箱子里送到金库，然后我在金库里再悄悄地把黄金装到箱子里，然后咱们怎么出来啊？
1: 放心，我有办法把你送进去，就有招把你弄出来。
2: 那他们不会验货吗？
1: 应该不会，我跟他们说了，这些都是很贵重的中国古董，明天我再加加码，吓唬吓唬他们。
0: 行，放心吧，政委，万一被小鬼子发现了，我就跟他们拼了，杀一个保本，杀两个赚了。

0: 我明白了，把我装到箱子里，送到金库，然后我在金库里再悄悄地把黄金装到箱子里，然后咱们怎么出来？
1: 放心，我有办法把你送进去，就有招把你弄出来。
2: 那他们不会验货吗？
3: 应该不会。

0: 这些都是很贵重的中国古董，明天我再加加码，吓唬吓唬他们。行，放心吧，掌柜，万一被小鬼子发现了，我就跟他们拼了，杀一个保本，杀两个赚了。掌柜啊，到时候你也得算我一个响当当的。那万一我要是被算成一个小毛贼什么的？
1: 那我可真就死不瞑目了。还死不瞑目？记住了啊，朕要是发生意外，大家一定机灵点，见机行事，不能蛮干。
0: 行，
1: 命是第一位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知道了吗？
0: 放心吧，掌柜，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别来耽搁。 小小，不行，你们呢，准备个木箱子，改造一下。
0: 哎，千万要注意啊，这木箱子得从里边能打开啊。
1: 放心吧，冯继刚、赵东升，咱们现在去董家庄。

0: 我这眼就跳得很厉害，哎呀，我这心里啊也是七上八下的，也不知道政委他们有什么情况。哎呀，就是啊，非得让俺现在睡觉，现在俺根本就睡不着嘛。要不咱们一块儿出去找政委得了，万一他们遇到什么事儿，咱好搭把手啊。穆阳同志，小小说的对呀，咱不能在这干等着。严大叔。
1: 你说咱在小鬼子眼皮底下行动，靠的又不是人多力量大，这人再多，能有小鬼子人多吗？来，咱加把劲儿，把箱子弄好。

0: 把哥急坏了！哎，
1: 我哥呢？我哥还没回来呢。别走了，还没回来呢。
0: 都这么晚了，肯定是出事儿了。
1: 不行，我得找我哥去。
2: 回来！
0: 去了也没有用，孙万全如果已经被日本人抓住了，你去找他不就是白白送死吗？那咱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我哥要是真出什么事儿了，我大爷没法安息呀。

0: 了。
1: 小李是不会让日本人给收买了。哎呦，政委他们呢？
2: 我这应变能力可以吧？
3: 看我把小鬼子唬的晕头转向的。
4: 政委，什么情况？
5: 正在刚才有几个小鬼子，
6: 没什么情况的，穿这身衣服就回来了。
4: 二雷子，哎，告诉他们，咱穿这身衣裳干啥去？
7: 报告政委，我们歼灭了三个鬼子，抢了他们的衣裳，然后潜伏到东亚株式会社侦查去了。
4: 对，是这样，我们几个
6: 呀，哎呀，说完了吧？都说完了吧？
8: 挺过瘾是吧？
6: 现在把这身衣服赶紧给我脱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一早跟我去送货。
4: 送货？送啥货呀？
6: 送我。
4: 政委，刚才那几个小鬼子，
6: 回头再告诉你们。
9: 好吧，大家赶紧准备吧。
10: 是，是，是。

一起。

会長、会長には何の異常も起きていません。

集合しました。

0: 这么快就记得住？哎呀，师傅也是爱才心切，迫不及待想把你给请回来。
1: 谢师傅夸奖，谢谢。

上也有我，天主。

0: 宫殿太君，听说您昨天晚上喝了不少酒，所以我特意给您熬了大枣红糖水。它既能解酒，又能调节脾胃，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本草纲目》记载的。
1: 出去！报告。

0: 太君，昨天我搜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不过，昨夜属下搜查的时候，看见了株式会社的小野君，他出现在了一个院子里。
1: 他到哪里去了？
0: 他跟我说他在办正事儿，不过这什么事儿，他就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去搜查？
2: 太君。
1: 他和伊藤太君的关系可不一般，您不在，我可不敢查。老四，你确定你看到他了？
0: 太君，这样的事我可不敢发。

0: ようです。誰も出ない。つなげろ。
1: 松本さん、引き出しの準備をします。入れていいですよ。

0: 小野さんが殺せるだ？なんでことだ？
1: 早く開けなさい。我々に調べさせろ。万が一何があったらお前ら全員銃殺だ。
0: はい。

宮田、お前も高原君に協力したまえ。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圆满，每个同志表现得都很出色。我尤其要表扬一下童启刚同志，哎，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我们预期的任务，还拿回了很多重要的资料回来。这些资料呢，我认真地看过了。这株式会社控制金矿。
1: 开采量是越来越大，说明小鬼子正在疯狂地掠夺我们的资源。别说是金子了，咱们就是一粒沙，也不能让小鬼子拿走。
2: 我们就算把金矿炸了，也不能便宜了小鬼子。
0: 对，虽然前几天我们去过金矿，但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童启刚同志，孙万全同志，我派你们两个去金矿周边侦查一下，只是侦查，不能打草惊蛇。
3: 政委，
2: 派他俩去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0: 孙万全同志很勇敢，观察能力强；童其刚同志脑子灵活，应变能力强。哎，我觉得这个任务非他俩完成不可。好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出发吧。
1: 是。

0: 我们的，对呀，对呀，我们有任务，抱歉，大家都有任务，不着急。哎，政委，哎，你好，我想和你谈谈。好啊。算了算了，赶紧去商量。
1: 孙万全和易景之间，
2: 怎么了？抱歉啊，这两个人的心结您是知道的，跟咱们在一起都不省心，您还让他们一起出去？政委，这万一要闹腾起来，后果可不堪设想。
1: 说完了？说完了，让他们对待。告诉你，我是故意排他们俩一块儿一起去的。
2: 啥？这为什么呀？
1: 虽然他们都有缺点。 但他们优点更鲜明，请说这孙万全吧。算平时鲁莽点儿，但他们三观分明是大体。再说佟继刚，虽然平时爱耍点小聪明，却没有点骨气，但我相信他是个有血性、有义气的悍匪。我也知道他们一直水火不容，但作为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就这么一直下去不管了吧？
2: 心结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开，就凭他们自己？
1: 我相信在这些人当中，他们会发现彼此的优点，两者惺惺相惜，将来成为一对好战友也说不定。
2: 嗯，政委，但愿你没看错。
1: 我们都在进步，他们也在进步。李佳同志。

0: 怠けているせいだ。尻を引っ張られてやれ。こんな状況は絶対に許してはならん。
1: やれ。

があるか。もう一度君に言う。時間がないんだ。何事に変えても全力で採掘に当たるぞ。はい。

0: 去啊。
1: 我是想打进去，可我不是记着政委的话吗？那政委有命令说不能打藏经社，咱既然加入八路军，就得遵守八路军的纪律，光靠蛮力耍霸道能行吗？
0: 就你记着政委的话，那政委还说我真查你没枪吗？兵力无数，你懂吗？你
1: 我咋不懂，都在我的这儿呢。这么不会抱歉。
0: 哎，又想抢功。

0: 别扭扭捏捏的，有话说有屁放。你小子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不也一样，话到嘴边还噎回去，小心憋出病。
1: 行，我说，
0: 姓孙的，你大刀杀鬼子，一点都不含糊。我敬你是个爷们儿。
1: 我也想说。
0: 你一向一个鬼子，够解恨。是个真汉子。哟呵，能从你嘴里说起人话可真不容易啊。
1: 咱们俩一起拿鬼子，老是争强好胜，这样不好，容易耽误大事。
0: 那还不是你啊，愣头青，每次行动不闹事不过瘾。
1: 你不也一样？只不过你小子小聪明。
0: 哎，打住啊！咱俩直来直去，你到底要跟我说啥？
1: 我。
0: 你是大姑娘劲儿又上来了是吧？行，我替你说，也替我自己说，咱既然参加了八路军，就得守八路军的规矩，咱得义正言辞，好好打鬼子，别每次都像无头苍蝇似的，为了抢功夫乱冲乱撞。
1: 知道你一直惦记着报仇的事，我答应你，只要把小鬼子赶走了，老子一定给你说，行不？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反正咱们俩一门心思打鬼子，让所有人都看看咱们爷们儿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好，是个爷们儿。
0: 说谁小心眼？谁小心眼？谁知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王さん、現在採掘労働者が減っており、産出量もみるみる減っている。供給速度は落ちる一方だ。何か方法はないか。
1: 太君说矿工太少了，这提炼的速度太慢，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招工啊，中国人多，给口饭吃就有很多人来。
0: 所以叫马尼奥，何干的何干来着？
1: 太君有没有什么更快的办法？
2: 只能是抓壮丁了。
0: 私も考えたが、市内からここへ働きに来れるようなものは少ないのだ。もっといい方法はないのか。
1: 城里抓来挖矿的这矿工太少了，有没有什么更快的办法？
2: 也可以去各村里去抓。还有，我们应该好好利用一下刘大麻子和满山跑。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呐，我觉着不如也给他们下达一点任务，这样也许速度更快一些。
0: 啊，よし。そうにも君に任す。すぐに各所にも分担させろ。
1: 太君说，让我们去执行任务。
2: 我这就去交办。
0: よし。
3: 哎，总裁，辛苦了啊！
4: 来瞧，来瞧，
3: 哎，来来来。
4: 爸，哎，慢点你。哎呦，爸，看着劲儿你。
3: 啊，完了。
4: 还行吧。
3: 走。
4: 看着劲儿你。
5: 哎呦，你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6: 脚伤了看不着啊？
7: 说风凉话，
8: 这咋弄的？
7: 我瞎打的啥？一把岁数。
4: 行了，都别围着了啊！坐。
9: 同七哥好像受伤了。
10: 伤得好。
7: 我真没事儿，不就扭个脚吗？
4: 你慢点。
7: 哎呦，哎，不是你要干啥？
4: 忍着点，忍着，我给你脱靴子。
7: 不是不是，你别脱靴子，不要，不是啊，站，
4: 行，我轻点，我轻点啊。
7: 不是你别动他了，我求你了，你别操心。
4: 伤着骨头怎么办？
7: 我没伤着骨头，我一会儿就好了。
11: 政委，哎呀，指导员，
7: 政委你们来了。
10: 哎，哎呦，受伤了。
4: 哎，行了行了，你坐下，你坐下啊！
7: 我没事，我就不小心扭了一下，没伤着骨头，一会儿就好。
10: 没伤着骨头就好，看来任务完成的很顺利啊！来，
12: 说说情况吧。
7: 小鬼子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不光增加兵力，加强了防御，还又新招了一批矿工。想都不用想，肯定又是要变本加厉的折磨矿工兄弟干活，加大采金量。
11: 还有，他们当着很多矿工的面，把那些不服从安排的人都给枪毙了。当时那个场面，
3: 小鬼子，这下来金矿变成魔窟啊！这是。
6: 政委，咱们赶紧去矿里，把那些无辜的矿工兄弟们都救出来吧。他们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呀！
13: 要不咱们直接跟小鬼子拼了得了？
6: 对，咱们就直接冲进金矿，把小鬼子全杀了。
7: 不是，你们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我刚说完，小鬼子又增加了兵力，咱们现在去不是白白送死？
10: 现在确实没什么好办法，如果贸然强攻的话，肯定是不行。
14: 我们损兵折将不说，很有可能危及矿。

他们还是缺一个像我这样能引导行动的瓢把子。

1: 你把那几百名矿工团结起来，一起去打鬼子。
2: 指导员，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呢？你知道那些个矿工怕小鬼子怕成个啥了？啊，他谁敢站出来跟小鬼子斗啊？哪像咱们呢？
3: 关键他们还是缺一个像我这样能引导行动的票贩子。
4: 矿工兄弟是要救他，
3: 八路军。
2: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平民百姓活活的被小鬼子折磨死。大家想一想，光救人，就算这一次把他们救出来，那鬼子是不是还能招来下一批矿工呢？所以，
5: 所以我们不光要救人，还要把整个金矿给占了。
6: 大头说的对，政委，你就说咱啥时候动手？哎，
2: 你行了，坐下，坐下，坐下啊！
6: 冯刚，
7: 没事。
8: 心情是不是有点热豆腐？刚才穆侠同志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矿工兄弟都联合起来，跟小鬼子斗，这样我们胜利的希望就会更大一些。不过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无法和金矿建立起联系。
7: 同志们，大家都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8: 咱们先制定方案。
7: 本来呢？
8: 炸金矿是我们特别战斗队后面的任务之一，现在看来，也只能提前了。
9: 报告，
8: 进来。
9: 报告政委，小王庄的交通员有急事来报告。
8: 好。
9: 报告政委，同志，鬼子的工作人员现在四处找把柄，他们要去送金矿挖金，那地方可是有去无回的。 我们怎么办？
8: 情况不了解了，先别着急。你回村子，到村子里边装劳力，能躲就躲，能藏就藏。我会尽快想到解决办法。
9: 政委，你们一定要快啊！
10: 爹，伊藤太君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去办。
11: 对你是多大的信任啊！你咋还扯上刘大麻子和满山跑了呢？这万一他们要抢了风头，那让他们占了多大便宜啊！
12: 你呀，你就光想着占便宜。
13: 王会长，王会长，
12: 哎，
11: 我先敬二位兄弟一杯啊！先干一敬。
12: 你这是有点像鸿门宴呢。大白天的，大哥请我们喝酒，这酒可不是这么好喝。
14: 大哥，我没别的意思，有什么事儿，咱说在酒前面。
12: 好吧，那我就直说。
14: 哎，
12: 太君吩咐，让你们二位各抓一百个壮丁送到金矿。 明天交人，哎，我说大哥，我管你叫声大哥，你也不能把我坑里推啊！你这整个就是要把我逼上梁，这不逼良为娼吗？这个我一听我说我是个什么呀？我就是个小人物，我也就是给您给太君弄点情报换俩钱花。
14: 就是
12: 这么大事儿，我真干不了。
14: 别动怒，别动怒，别着急。一天抓一百个，一半我也抓不了，这活我来不了，爱谁来谁来啊！你们要是有火气，找太君发；要有怨气，找太君去送。我只是把太君的意思告诉你们，王会长。
12: 哎，我怎么觉得这是你给太君出的馊主意？
11: 兄弟。 你高看了我，哎呀，看来我的面子还是不够，要不咱们这么着。

0: 现在把伊藤太君请来，让他陪你们二位喝一杯，怎么样？
1: 来，大哥请来喝两杯。
0: 掌柜啊，给二位叔叔倒上。

继续干活。

0: 现在只能走这一步险棋了。哎呀，政委，那险总比没路走强吧？对啊，您就下命令吧。
1: 对，
0: 您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1: 小鬼子赶时间加大开采量，必然抓更多的矿工去矿上干活。我们临城辖区内的各个村子都有小鬼子现在在疯狂的抓壮丁呢。哎，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的人混进去。 在里应外合，一举把金矿给它端了。
2: 冒充村民抓进去。
3: 这主意好，我去，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
4: 我也去，
1: 别吵了，听政委安排。宋安全同志，童启刚同志，这次任务由你们两位队长带队完成。
5: 是。宫田和伊藤之前都跟你们打过照面，虽然目前他们不在情况里，但是夜长梦多，万一他们到情况发现你们，会很危险，一定要多加小心。
6: 跟小鬼子斗，到处都有危险，这是刀尖上玩命的活。咱不怕。
7: 而且啊，这矿工在矿下干活，一般见不着，就算见着了，灰头土脸的，他们也未必认得出来。
6: 政委。
1: 我熟悉里面情况，我申请跟他们二位一起进去。
0: 好，批准。你们记住，一定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去了以后，争取团结所有的矿工，一起跟小鬼子斗争，然后里应外合，先把矿工兄弟们救出来，然后再一举把金矿给他炸了。
3: 对，险中取胜。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对了，政委，我建议啊，让二雷子和我们一起去。
2: 怎么着，还怕我给你使绊子，找个盯梢的？
1: 我是怕你腿脚不利索，耽误事儿。找个人替我扛着你，小子。
2: 谁扛着也没你扛着舒服呀。
1: 你们俩还掺出感情来了。为了不让金矿落入日寇之手，为了那几百名矿工兄弟的性命，我命令，这次任务由童启刚同志。

0: 哎，将军，我们都多少天没吃饱了？这点哪够啊？对呀，这哪够啊？给点吧。
1: 不干了，老子就不干了。不给工钱还不让吃饱，怎么咋干活呀？不，老子受不了这气，干是吧？干！
2: 我们一定要报！
3: 行了，少说两句。

0: 我他妈赢的呀！
1: 长官，长官，俺家里人全没了，这是俺娘留给俺唯一的信物，求你们了，不要拿走，求求你们了，俺保证会好好干活，把镯子还给俺，好不好？
0: 我先替保管。
1: 长官，长官，
0: 别他妈废话！
1: 长官，求求你了，把镯子还给俺。长官，
0: 先替保管。
1: 长官，镯子还给俺，行不行？
0: 走。

0: 我们已经在大特哥和大特哥已经成功进入金矿了，目前一切顺利。
1: 不能高兴太早，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2: 不管怎么说，咱们离扎克这个魔窟又近了一步。
0: 但下一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哎，
0: 瑞塔。
2: 小鬼子的火力，几百米的炮轨，目标太大，他们很容易一个不留的话，挤满敌人炮连。
1: 那怎么办？如果接应不到他们，即便是炸毁金矿，所有的炮兵也很难逃出来。
0: 那要顺利，
1: 我们可以利用废弃的坑道来转移炮口。
2: 肯定的坑道已经被炸毁，能不能再用上部署？小鬼子，你肯定会派人在那把守。
1: 防逃哥，我们提供的只是一条坑道，不能完全排除有小鬼子知道的其他线路。

0: 说咱要是抓不来人的话，这小鬼子不得把咱的山寨给平了呀？
1: 我告诉你，是你是师爷，我是师爷，你今天要给我想不出法来，我先把你给毙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快说快说快说，破财免灾。
2: 啥意思？
0: 小鬼子抓人为什么？
2: 挖金矿啊。
0: 对呀，那挖金矿又是为了啥呀？
2: 整金子。
0: 对呀，所以说
3: 你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把金子给小鬼子顶人数？
0: 大哥英明。
1: 英明个屁，我告诉你不行，这绝对不行。老子他妈大半辈子脑袋别裤腰带上，为啥就为这点金子？要我金子，那还不如要我命呢！不行，绝对不行！你赶快给我想别的招。
0: 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我是没办法。
3: 哎呀，心疼啊，心疼啊！哎呦，
0: 大哥，大哥，花了钱，命保住了，咱才知道心疼，心才是热乎的。你没有命了，你想疼你都疼不了了。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也就这么个法儿了。
0: 对了嘛，大哥，拿钱买命，不亏。
3: 王红叶，红叶，我等着，早晚有一天你落在我手里，被弄死。

许不会像我们想。

0: 行行好吧，我这不是脾气啊，吃饭的时候没让你接人。老总，你行行好吧，
1: 别提脸不要脸了。
0: 老总，你干活，不干活，废物一个，还留着干什么用？
2: 你要干嘛？老总，我帮你看看。没事，他还行，还可以。少跟我扯淡，就这样怎么干活啊？杀了算了。
0: 你看，还行。
2: 行了，
0: 没问题。
2: 老总，我们帮他干，让他歇会儿，
0: 对，缓缓气儿就好了。
3: 今天算你们走运啊，让我挺棒的，以后。
2: 少管闲事儿，
4: 谢老总。
2: 快干，谢老总。
4: 我干，谢大爷，都是我们的人，你这边抓进来的，
2: 我们小爷，
4: 行了，别说了，鬼子回来了，干活。
2: 来，我喝点。

0: 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2: 哦，八路军呢、啊、那可是我们的百姓的救星。
3: 看起来倒是慈眉善目，像是。
0: 老乡，我问你，你是在这附近的村子住吗？
4: 对呀、啊，过去就在这附近的矿井边上住。我儿子就在矿里挖金子，后来省委和城把矿井霸占了，他们也要掏金子，啊，还把那些年纪大的人全都杀了呀，只留下那些年轻的还不让出来。我儿子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再后来呢，我们家也被抄了。我就寻思着，指不定哪一天我儿子就出来找到我们。我和老伴就商量，可不能走远了，这不就在这山上住下了。
5: 他说，您儿子一定会没事的，您二老得好好活着。
4: 嗯，谢谢谢谢。
5: 再说，您既然在这金矿附近住，能给我们讲讲那儿的情况吗？
4: 过去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在里边偷金，后来呢？金子是越来越难挖，矿上的人也越来越少。日本人来的那会儿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5: 那去矿上只有那一条正路吗？
4: 就那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嗯，怎么？你们要到矿上去啊？
5: 鬼子把那条路给封锁了，想进也进不去啊。
3: 孩子，你们可千万别去找死啊！那鬼子不是人呐。杀起人来那是不眨眼的。
5: 讲话还有什么话不兄弟，
4: 不瞒你们说，我儿子过去啊就曾经抄小路回来过。这矿山下边挖的到处都是坑道，和这些旧的隧道都连在一起了。我儿子就是沿着这坑道隧道回来的。
5: 老乡，您说有很多旧隧道是吗？
4: 也没用啊！自从鬼子来了之后，我是天天在这儿等啊，天天等。再后来呢，鬼子啊把那些道全都堵死了，而且派了兵在那儿把守。
5: 知道了，大叔，谢谢你啊，
4: 孩子。
5: 嗯。
6: 进去了。

0: 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不然我们没办法动手。
1: 我让外边知道怎么没事还不行？
2: 咱们得想办法把更详细的信息传递出去。
3: 要我说，干脆把矿井全炸了，把所有的人先炸过得了。
1: 炸！
2: 没事儿，
1: 炸！
2: 下次想明白再说。
4: 说什么呢？
5: 就你们废话多，不好干活是吧？
4: 老曹，就是商量。
5: fuck， 商量个屁！不好好干活，商量什么？是不是想偷金呢？
6: 马上，马上！别！
7: 老总，冤枉！我就是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呐。
6: 我们就是觉着吧，确实太硬了，我们实在挖不动了。我们想着能不能把它绕过去，实在绕不过去，是不是能把炸药把它炸开？

0: 老曹，就是商量。
1: bug， 商量个屁！不好好干活，商量什么？是不是想偷金呢？
2: 马上，马上！别别别别！老总，你看我，我就是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呐。
3: 我们就是觉着吧，确实太硬了，我们实在挖不动了。我们想着能不能把它绕过去，那实在绕不过去，是不是能拿炸药把它炸开？
2: 炸个屁！行
3: 了，不炸了，不炸了，好好干，好好干。

您慢着点儿。

0: 伊藤少佐、新しい工夫が来てよく働いています。金の採掘量も上がっています。はいはい、まだまだ足りません。全力で頑張ります。はい。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跑什么呀？你跑还挺快的，你放了吧。
2: 对，
1: 放了我。
2: 哎，队长，前面，
1: 快点，快点，快点啊！
2: 给我站住！队长，这是个壮劳力。
1: 我知道，我瞅，
2: 这起来，起来，
1: 这样。走！张德发，我挺大眼珠的，全是白眼人，是不是？瞪一老头，你玩我的？
2: 队长，我看了这村里这一上午了，这全是老头，这没有壮汉。
1: 行了，再找去，快去啊！走。
3: 觉不让人睡，饭也不让人吃饱。
4: 飞哥。

0: 我们尽快来了一批新矿工，他们很敬业，很懂挖矿，效率很高。我要奖励他们一盘馒头，同时提升他们对小子的公平。
1: 来，说你呢，该你了。
2: 嗯。
0: 吃完饭，让你们这一班休息一个小时，养足了精神，然后加倍的干活。
2: 嗨。

0: 这么晚，还能找到这么久，啥也没找着。我觉着根本就没有通关的进道。哎，
1: 这还没找完呢，别说的丧气了。
2: 是啊，这么好的东西找下去，是不是办法？

0: 想干啥？
1: 喂，来个地痞的队。

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弄出去，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接跟小鬼子说了，还绕这弯子干啥？

0: 真的有个事儿要找我，行吗？
1: 行啊，你说。
0: 我知道日军的炸药藏在哪儿，你要想办法帮我们偷出来吧。
2: 这个有点难办。小鬼子就炸矿的时候，他使用炸药，确实看得很严，而且命令大。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就拽门。

对啊，我想去联系那个张总管，让他帮咱们把消息传递出去。嗯

0: 十个我也抓不着，你要今儿晚上不把人送到房里，小心小鬼子抄你这家要你的命。
1: 可你别吓我行不行啊？你一百个够不着够的。
0: 然后呢？咋够的呀？
1: 哎呀，放心吧，哥自有哥的法儿。
0: 你有办法？
1: 小周，万山兄弟，你是想让哥？
0: 给你破这道灾，
2: 你说我来这不就是你？
0: 那不行吧？那给人破灾成寿啊！不行！
2: 你这……哥，我孝敬您点呗。
1: 这个，
2: 我现在就给哥。
1: 五条小龙，
2: 你说我这屋里屋外，我也没这个数啊！我。
1: 满山兄弟，你要这么说，哥就帮不了你，真帮不了。
2: 哥，你得帮帮我呀！你说我这，你得……
1: 行！满山兄弟，谁让咱俩兄弟一场呗？你麻子哥呀，叫破回力，
3: 两条。哎，这要是少了，我可就真帮不了了啊！
2: 行了，哥，两条就两条，你快说呀！
0: 啊，咋办？
1: 办。就是啊，我给王红叶送25条小黄鱼儿，让他呢在鬼子那儿疏通疏通。
2: 合着也是小黄鱼儿？那你这不上我这儿找我来了吗？
0: 哥，我能不能先欠你？
1: 满山兄弟，你麻子哥在江湖上什么都不欠，唯独钱不能欠。
4: 上就要到了，你说说你，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跟太君去交代呀？
0: 行了，我这儿啊也不拐弯抹角啊。王兄，这家里家外啊，就这三根小黄鱼儿啊，您上太君那儿给我求个情。
4: 哎呀，好说好说，裴老弟是个爽快人，我也知道你的情况，不过我也只能试试看。万一太君不同意，你也别怨为兄的啊！
0: 这我已经谢谢王兄了啊！
4: 哎，等等，喝杯酒再走吧。
0: 喝酒就算了啊，王兄，我走了。

0: 收了他三根啊。哼哼，
1: 这满山跑和刘大麻子可，他说没有，那绝对是没有，再逼他也没意义。
2: 明白，给识人认人，高明。
1: 走，到伊森太君那儿。
3: 这去了跟太君怎么说呀？
1: 三家抓不着当兵，拿出15条小黄鱼来给伊森太君。
2: 爹，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你学呀。
1: 你爹的活多着呢，慢慢学吧，小兔崽子。太君，我们三家派人去周边的村子，真的是抓不到掌钉了，我们就联手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为太君分忧啊。
4: 今さら挑発ができたとしても数日ではとてもじゃないか、錬金には間に合わないだろうか。
5: 太君说了，这个东西能顶替那些壮丁。
1: 伊藤太君，我们爷俩对大日本皇军可是

0: 忠心耿耿啊，只要能为皇军排忧解难，万死不辞啊。
1: よろしい。
2: 几个人把这些矿石运到上面去，再运出炸药下来，我们要向前推进隧道。
3: 哎，好的，太监，来，快点走，快点走。

0: 道理，就是专门埋炸药的。
1: 去吧。
0: 哎。

0: 怎么回事啊？
1: 太君，我去看看吧。
2: 快去！

怎么样？

0: 起来，干活！
1: 起来，快点！

0: 村口阴阳师吧，这个黑毒啊，有时候还不如我家里的牲口呢。我们这些矿工早晚都是一个死。
1: 你有没有想过活着出去？
0: 哪敢想，
1: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0: 过一天算一天吧，说不定这一觉睡过去都看不到明天的天亮了。对了，不管咋的，我得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
1: 其实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我自己都帮不了，我能帮你啥忙？
1: 你可以的。
0: 那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绝对不说二话。
1: 我想请你明天能不能帮我带个信儿出去？
0: 带信儿？给谁带啊？
1: 给我们的亲人。
0: 我怎么带
1: 啊？你不是要经常出去当黄渣吗？
0: 对呀，可是不知道明天轮不轮到我去送你吗？

是被鬼子折磨的中国人。

0: 高原太君，您真是会用人啊！新来的那批矿工啊，都特别卖力，大大的提高了开采量啊！截止到今天晚上，已经比咱们之前的开采计划快多完成了一倍呢。
1: よろしい。
0: 啊，太君，那我先去干活了。

0: 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想办法跟上他，看看他留没留下什么线索。
1: 是。

0: 已经挖得足够深了，只要有足够的炸药把那几个主进口的支点全部炸掉，那么这个金矿应该就会全部塌陷。
1: 就是本来是山，炸完就成平地了呗？
0: 是这个意思。
1: 行啊，有两下子。
0: 哎，不是我吹啊，现在金矿这些矿头，我闭着眼睛都知道那是哪，信不信？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个炸药还是不够。行，回头想法再偷点儿。哎，藏引爆啊！到时候把炸药都买好了以后啊，
0: 先引爆一个点，其他的技术就带着引爆了。
1: 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一个引爆器才行啊。
0: 抱歉，
1: 是得尽快想法弄一个。
0: 到时候你就瞧好吧，轰隆轰隆一炸，把小鬼子全都闷在里。

歇会儿，歇会儿。

0: 的可这么看我，这不活腻吗？
1: 大兵，我愿意是给经理的，让队

0: 小鬼怎么不支持，再也没法靠近啊。大军之下，有啥办法没？
1: 小鬼子现在已经疯了，每天都有各种各种的猎手，还有那大肆。你咋就说废话呢？没问你这个，问你咋靠近都要哭。你以为我不着急啊？怎么就算拿到了药，不得把怎么都能转移出去再引爆？你想不出来让我想，不得给我时间吗？
2: 休息时间结束，起来。

0: 作战部署，
1: 是。政委，有小鬼子往金光这边来了。

0: 太君，我们
1: 快去救火！
2: 太君，我们
3: 快去！

政委，人都到齐了。好，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动。我们一定要做好外围的戒严工作，告诉大家，没有我们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不准开枪。现在都隐蔽好，不能被小鬼子发现。放心，我去齐了。

二儿子，没事吧？

0: 太君，他们偷懒，我就说了，他们俩就还让跟我动手。太君，没有太君，没有太君，没有要动手，我们都干了一天一夜了，我们太累了，我们就想先休息一会儿，你让我们休息一会儿行不行？我们就歇一会儿，我保证加倍干活，把天的都补回来，行不行？太君，真的太累了，太累了，
1: 你们两个回去休息一小时，你给我回来。
2: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不要没事，小心。

行，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让他们知道这儿是我们的家。兄弟们，明天一早听我号令，咱们痛痛快快的跟小鬼子干一场。

0: 兄弟们，明天早上我们有可能被小鬼子子弹打死，也有可能会被炸死。如果有怕死的，可以在队伍后面跟着跑。
1: 不怕，不怕，不怕！
2: 拼了，拼了！
0: 想要活下去，就得冲！让小鬼子知道咱们中国人没有孬种，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
1: 好嘞，干干，那我干了！
0: 虽然这么做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埋在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要么冲出去！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1: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万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1: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

0: 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1: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0: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1: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1: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1: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

0: 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1: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0: 2000年开始微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微封，微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1: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0: 咱们羊不能进这保护区啊，咱们是在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牧羊不能随便进这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罗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0: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2: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0: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2: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0: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1: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50-60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照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
2: 这么快
1: 吗，
2: 小姐？
3: 这么快，干什么呀？
2: 小白
4: 干嘛
1: 去？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1: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1: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5: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6: 这个都剪开了，会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5: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0: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3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

0: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1: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0: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1: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绒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乘玉米是吧？
2: 玉米乘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成的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达到时间得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期，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

0: 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1: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3: 这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3: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都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都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 老

0: 天也下雨，地方能活；老天也不下雨，这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1: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
0: 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两成。就这样的环境下。
1: 你死一棵，我造十棵；你死十棵，我造一百棵；你死一百棵，我造一千。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年行；明年不行，后年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
1: 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我二儿子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就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
0: 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他商量好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这个西南桌子必须给绿化。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七天，白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外，我就门外就无了解的无了解，感觉到哪里？ 也得给面子，多点面子才能把这面子，多点面子才能，压的是你们这些种田的，毕竟说，当然是努力的，努力的，比我们好的多，比那还偏买有六件，你们这些种田的比面子。
3: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0: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3: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0: 一面是二十，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各根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3: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栽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
0: 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4: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

0: 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1: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潮客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潮客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2: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1: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潮客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薅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3: 大毛鸟，你那个连不大？
4: 我大毛我天都几天有吃，几天就吃没
3: 吃。嗯，那都太吃。
4: 啊，大块。
3: 我算了，大块，大块。
1: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贝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3: 이제떠난내가나라스탈스내떠난강타에는오르고선노르만어떤모틀이오하트에는헤드이
4: 妈妈，
3: 잠깐만에나거에나어몸
4: 어몸어요
3: 어떤애는모두테레슨바하온다를타르지홈리사한보람지야
1: 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5: 驼绒梨的卵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1: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5: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1: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 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

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户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进来以后，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一来也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就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乔冠草结合，造蜂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

张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虎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每天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王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进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蓝图。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一起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

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你别什么事儿都少爷让你干了你才去干去啊！你想想，把青川杀了，咱们麻烦都没有了。你这等于帮少爷多大一忙，多大一事儿，这办大事儿。

0: 天时地利人和咱也都占了呀。
1: 什么就天时地利人和了呀？
0: 你听我跟你说啊，就说这天时啊，我跟你说地利吧，对，就这地利啊，算了，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也不懂，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我去。
2: 咋样啊，夜猫子，
3: 看清楚没有？啊，
2: 别吵吵，我可看着呢嘛。那啥，你记好了啊，前面有仨人，
0: 三个，
2: 对，然后那后面
0: 几个？
2: 那后面我看不清啊。
0: 不是，我说你脑子不好使，你这眼神怎么也不行了？
2: 不是，我眼睛能看见后面吗？那啥，那个敌行不行？要不咱俩那个再合计合计啊？
0: 合计啥？啊，来都来了，什么都没干就回去了，你这让人知道丢不丢人？甭合计了，走。
2: 哎，等会儿啊，又来俩，
0: 五个。

0: 你傻呀！你跑得过狗吗？赶紧上来！
1: 接着我！
0: 别动！别动！我给你拽上来啊！啊！
2: 看着了吗？
0: 看着了！他咬着你！
2: 别嚷了！别嚷了！别嚷了！
0: 把小鬼子招来！
2: 看着他咬着我，好玩是吧？你想办法整死他呀！
0: 好好好，我再给你。

0: 嗯，哥们儿，你听见枪声了没有？哪儿枪声啊？哪儿打枪？
1: 去看看。
2: 怎么回事啊？
1: 听见了哥。哎，他们俩呢？
3: 哎，我去看看。

0: 少爷，不好了，那俩小子不见了。
1: 你跑晚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我腿疼，
1: 我知道你腿疼，我疯屁，我都腿疼。
2: 真的，
1: 轻点，轻点，小点声，
2: 我慢点，慢点，
1: 嘘，别让少爷听，
2: 听见我听我疼，他全不是我。
1: 不行，你不行，对不住，我看到你出去行动，我打了八辈子没了。
2: 你怎么这么沉呢？那狗死狗追着我要干啥玩意儿？
1: 小点声。

0: 受伤了，问你话呢？是，
1: 玉叔，哎，
0: 给他找点药。好。行啊，你们俩现在啊，长能耐了，杀青川去了是吧？
1: 没。
0: 成功了吗？成功了吗？
1: 没有。
0: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下回再单独行动的时候，掂量掂量你们自个儿的分量，
1: 别人没商量，我把你们俩自个儿命搭进去。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听见了。
4: 行了，我去劝劝他。伤得严重吗？
3: 没事儿，这就小事儿，白事儿了。
4: 把药给他上上。
2: 哎，这事儿我要去就成了，下回别忘了叫上我。
5: 外头的枪声是你们俩惹的？
2: 啊，
1: 是
5: 哦，你们杀晴川去了？
2: 是，
5: 疯了！
1: 不是，四叔，你不都这事儿怪我啊？这事怪我，你歇会儿，这事儿怪我，我没拦住他呀。夜猫子死活要去啊！
3: 不是，段小川，不是，是你我
1: 你疼不疼？疼不疼？
3: 我疼，我心疼我。
1: 行，四你歇会儿。四叔，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去啊没白去，代价是付出了一些，但是毕竟我们知道晴川他们家养狗了。
5: 哦。他们家养狗了。
1: 来来来，你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慢点。哎，
5: 站着干嘛？过来吃啊！
1: 哎，少爷，不都说了吗？我们知道错了，你就别生气了。
3: 少爷，我们以后再不敢了啊！
1: 少爷，这事儿是我出的主意，要不您要罚，您就罚我。
0: 我敢罚你吗？你们两个人现在都长本事了，我这小庙啊，容不下你们两个人。这样啊，我呢跟大巴了还有槐花都说好了。你们俩直接去老狼营打鬼子，也圆了你们的心愿了，对吧？
6: 当家子，这好啊，这可是两员虎将，张参议，谢谢了。
7: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
1: 谢，你谢什么呀？谢，少爷，我是咱张府的人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府里头好好陪着你。
6: 少爷，我们知道我们犯错误了，你要是这气儿没消的话，你骂我打我都行，但。你不能撵我们走啊！
7: 差不多就可以了。
0: 行啊，那咱们丑话说在头了，下回你们两个人如果敢擅自行动的话，立马给我滚蛋！
7: 哎，好了好了，别站那儿了，快坐下来吃东西吧。
1: 哎。
0: 吃吧。
6: 哟，你看还委屈上了，还张三也跟你开玩笑呢。
8: 我一听我们上一年我走，我心里我就来。
0: 行了行了啊，大早上别在这哭丧咧。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同意，哪儿都不能去。在这把伤口养好了，听见了吗？
8: 嗯。
9: 少爷，谁去小黑山送粮啊？
6: 哎，这事儿我去就行了。
7: 要不让大巴拉去吧。
1: 少爷，您看啊，大巴拉出城不方便，要不还是我去吧。
0: 然后你再溜到晴川那儿去是吧？

0: 你要是去了，我帮你。
1: 你帮什么呀？你帮啊？少爷，咱不都说了吗？说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咱就别提了。我保证不会这样了。
2: 这样，大巴了，你先别着急了。我让串子呢去刘家铺子镇的四海旅社，先把粮食取完了之后，直接送到小黑山。
0: 好。哎，那现在去吧。
1: 什么？我没吃东西呢，我这还
3: 着什么急呀？这大巴拉一听要去小黑山，就坐不住了。
0: 是我这摩拳擦掌了一下。
4: 行行，
2: 先吃
4: 吧，
2: 来，先吃吧。坐说。
5: 局长，
6: 我回来。
5: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局长，我们找到老罗营了。
5: 在哪儿啊？
6: 就在小黑山北边那小山坡上。
5: 太好了，你们来这次啊，总算没有白跑。来来来来，赏赏赏，拿去喝酒。
7: 来来来，
8: 哎，酒来，
7: 我来，太多了。
5: 金总
7: 啊，
5: 你把局里剩下的弟兄们集合待命，我这就去见晴川队长。
6: 好，局长，这个女人是谁啊？
5: 哦，这个是张汉涛的农村老婆。
6: 农村老婆。孙哥，你看他像不像昨天咱们在山上看到的那个女土匪？
9: 还真是这娘们儿。哎，局长，昨天我们看见那女的跟一帮土匪上山了。
5: 土匪？
9: 哈，
5: 你们俩给我看清楚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给我看清楚了。
6: 这打扮上不一样。
9: 就是他，
6: 咱应该救他。
9: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0: 你的手下能确定在小黑上看到的就是张太太吗？
1: 报告队长，他确定就是张太太。
0: 你手下几点回来的？
1: 15分钟之前。
0: 紧急集合，开赴小黑山突袭老狼营。
2: 哎，是。
0: 太爷，你带领两组人马，分别去张府和邢家窝棚，把张彩云的家人和张太太的家人全给我带来。
2: 哎。
3: 回来了啊，叔叔。
4: 少爷回来了啊。
5: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去小黑山号召村民搬迁去了吗？
3: 我呀，压根就没去啊。这晴川啊，不是一直怀疑我跟你们老狼营有关系吗？我要去了就正中他下怀，他肯定会怀疑这消息是我散出去的，对吧？哎，正好参议长啊去亲善小学视察，我就把这活给揽下来了。
6: 也对，幸亏你想到了。
3: 废话，你爷们儿是谁呀？对吧？
6: 切，
3: 我犯的。
5: 等会儿给你盛去。
3: 不用，就吃你的就行。谁呀？我看看。
7: 条件の人全部連れて行け。
5: 别！你们想
7: 听说了？
3: 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7: 三 K，

0: 局长，前面就是老龙营的活动范围了。
1: 去跟藤野科长汇报一下。
0: 是。
2: 为什么停车？
0: 藤野科长，不能再往下走了，前面就是老龙营的哨卡，咱们得从后边绕过去，有条小路可以上山。
2: 好，我们得绕过去。
0: 是。

0: 我们这儿有伏兵，
1: 我们这儿有伏兵，
2: 我们这儿有伏兵，
3: 我们这儿有伏兵，
4: 我们这儿有伏兵，
5: 我们这儿有伏兵，
6: 我们这儿有伏兵，
7: 我们这儿有伏兵，
8: 我们这儿有伏兵，
9: 我们这儿有伏兵，
10: 我们这儿有伏兵，
11: 我们这儿有伏兵，
12: 我们这儿有伏兵，
13: 我们这儿有伏兵，
14: 我们这儿有伏兵，
15: 我们这儿有伏兵，
16: 我们这儿有伏兵，
17: 我们这儿有伏兵，
18: 我们这儿有伏兵，
19: 我们这儿有伏兵，
20: 我们这儿有伏兵，
21: 我们这儿有伏兵，
22: 我们这
0: 在那儿，张文俊。

0: 黄局长，带上邓年去追我的攻打老狼营。是，吴先瑶，你和孙玉才带团与科长和大部队先去。
1: 是，金宝，我们走。
2: 是，跟我走。
3: 我俩还是跟前面还用再设的路线。
1: 那我去吧。
2: 小心点儿，
1: 珠子，带队人跟我走。
4: 是，兄弟们，跟我来。

别追！别追！

Thank you.

1: 把自己的阵地炸掉了，他们的全部跑掉了。
2: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们把阵地炸掉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们就在附近搜索，一定可以找到他们。开枪的那个人，你们抓到了没有？
0: 我看你们这边战事激烈，就赶过来支援你们了，就没去管他呀。
1: 没有去管。
0: 黄局长，你看看这里，为什么整场战役下来，只有我们优秀的大日本帝国战士，而你们的人连受伤的人都没有？这是为什么？都是。
3: 藤一科长，我们去追那个人的时候，也死了好几个弟兄啊！
0: 不用说了，枪声一响，一个个弹升 pass，让我们优秀的士兵冲在前面，你们到后面讨便宜，连一个人都抓不住。
4: 你们还能做什么？我会把今天的事情如实向队长汇报的。老狼鹰，お前らは月このままじゃ済まねえぞ。
0: 報告，投宿する人を捕まった。よし、連れて行け。
4: 你让我说什么？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闺女和女婿到底干了些什么。
5: 你还再不说，哼，我就只能对付你的老婆了。来人，把她一个给我绑了，
4: 让她尝尝且露齿的滋味。我说，我说，长官，我说，千万不要杀了我的老婆。
5: 陈班队长，您说您这是又闹哪一出啊？
6: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5: 那是因为镜子小姐的事儿，不是这事儿。活山沟的事儿。
6: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
5: 你和小黑山老狼鹰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怎么回事不是很简单吗？不都是拜您所赐吗？是吧？您英明神武指挥之下去剿了老狼鹰他们那些人，对吧？所以他们把仇恨积怨全都放我身上了。他们现在是恨不得把我大卸八块，啊，把我碎尸万段。
7: 怀化为什么去小黑山？他跟老狼鹰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在一起？
6: 青城队长，我真的没有去过小黑山呀，我也不认识什么山匪啊，真的。你怎么不知道知恩图报呢？啊！我把你从乡下带到张汉涛身边，我给你们补办了婚礼，我让你过上体面的日子，你应该感恩呐。青城
3: 队长，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6: 可是我真的没去过小黑山啊！谁跟你说他去老狼营了？他怎么可能去老狼营呢？啊，他不可能和这帮土匪有关系啊！我跟你说，那槐花就是一乡下姑娘啊，她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她怎么可能会和大扒拉这种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搅在一块儿啊？
5: 你真是一张煮不熟的鸭子嘴啊！我告诉你。 槐花一家都招认了，你还在这跟我编？编什么？啊！我实话告诉你，你的父母已经被请到宪兵队了，正在刑讯队受刑。一把年纪了。
7: 能接受得了这种酷刑吗？警长队长，我求您放过我爹娘吧，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
5: 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7: 我说。

0: 他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个，警察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错了，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那个，那什么，您这事千万别告诉秦王爷吧，要不然我这太好前程就。
1: 秦王对你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是，是大巴拉把我抓到小黑山的。嗯，
0: 说，接着说，说。
1: 他救过我爹，是我们家的恩人。那个时候，我爹在冰岛打杂工，被诬陷偷了钱，被打了个半死，扔到林子里，后来。
0: 路过大巴拉给救了，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他。可是后来我们听说他是锦西带的胡子，就跟他断了联系。我呢是跟槐花结婚以后才知道大巴拉的。那个时候他从锦西来到小黑山，他就没事老纠缠槐花。我不敢跟他说不字啊，我要敢跟他说不字，他就威胁我说要杀我全家。我没办法，所以那只能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我也不敢去报官。后来不是您不是说要带着兵去剿他吗？我跟你说实话，我打心眼里高兴，我觉得终于有人为我报仇了，为我出头了。但是谁成想，这帮王八蛋他那么厉害？是真的吗？就是这样的。哦，前几天可能他又听说我住进了张府，又来找我们的麻烦。 他想让张汉涛给他弄一批武器，张汉涛没答应，他就又把我抓到小黑山了。张汉涛没办法，只好答应他，说一个月之内给他弄这批武器，这才把我放下山的。
0: 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和大巴拉联手，做掉了火牲口的？怎么可能呢？啊！
2: 我打心里头想着活牲口帮着你们一块去把大巴拉干掉，我怎么可能去干掉活牲口呢？
3: 胡说！
2: 槐花亲口告诉我，就是你和大巴拉联手做掉了活牲口，
3: 还是敢骗我们？活牲口是谁呀？我不认识啊！
0: 槐花说的。你说这败家老娘！ 怎么什么都从嘴里胡咧咧？你说，队长，我跟你说实话，真没有啊！我向你发誓，行吗？如果这事儿是我干的啊，我天打五雷轰，我出门让车撞死，行吗？
4: 目前我们必须赶紧给老狼营的人找地方落脚，还得把老狼营跟我们张家的关系抹得干干净净。
2: 可是万一我的身份被揭穿了，说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把少奶奶的关系跟老狼营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邱家老夫妻呢，给他们通个信儿，大家必须口径一致。
0: 口径怎么能一致啊？

0: 小韩涛，我真是佩服你，一个谎言又一个谎言，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陈川队长，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您为什么老是一直不相信我呀？啊，我替亲王都挡了那么一枪，您还是不相信我？
1: 你这是偷。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您为什么老是一直不相信我呀？啊，我替亲王都挡了那么一枪，您还是不相信我？
1: 你这是偷匪之罪。
2: 青川队长，我知道错了，我再

这白花啊，其实他就是为了报复我。你说这么多年我给他放在乡下，啊，这他肯定他就是他心里有气啊。这女人的话他不能信，真的。

0: 是谁走漏了风声？
1: 每一次交给你们的任务，除了给我解释道歉，还会什么？有一次完成好的吗？
2: 报告队长，我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身手了得、不明身份人的伏击，打死了好几个士兵，所以我们只好开枪还击。大概正是因为响起了枪声，老狼营那边才有了防备。
0: 又是不明身份的人，抓到没有？
2: 报告队长，让他跑了。
0: 辽宁是仓促应战，而全身而退。你们呢？有备而来，兵力占优，却死了那么多士兵，怎么解释？报告队长，警察局的人作战不力，临阵退缩，逃脱者不在少数，导致我们宪兵队的士兵得不到有效的支援，遭受了伤亡。
3: 黄局长，是这样吧？
0: 报告队长，藤野科长的话有失偏颇呀，我们也一直积极配合宪兵队进攻啊，我们也尽了力，我们也死了好几个弟兄啊。半个月了，你的人死是因为你们愚蠢，这么重要的行动被一个小喽啰全面破坏掉了，连个凶手都抓不到，还被他们打死了这么多人，我真怀疑你们这帮猪到底会不会用枪。
3: 藤野科长。
0: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那个人他躲在暗处，一看就是个训练有素的高手啊，我们拿他没办法呀。你可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们警察局头上。大白的呀，这次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不够用心。你们根本不在乎攻打老狼营，更不会在乎我们日本士兵的生死。你们就知道混日子、捞钱、泡女人、中国猪。
3: 藤野科长，你怎么这么说我们呢？
0: 都闭嘴！
4: 你，黄局，你先出去，听候我的命令。
3: 是。
0: 中国军，抬脚，
4: 乌鲁克。

0: 今日をかけ元凶を使え。長藩太夫婦と何の関係があるの、奴らを突き出せ。
1: わかりました。你们谁能给我想要的答案就可以活，听懂了吗？说吧。我是认真的，机会只有一次。
2: 我说，
1: 说，
2: 张汉涛，
1: 张汉涛跟土匪是什么关系？
2: 张汉涛，他，
1: 大点声，说。
3: 你们这群王八蛋！
1: 别开门！
4: 该死！畜生！畜生！
5: 畜生！
4: 畜生！
3: 王八蛋！
1: 你们这些猪！
5: 畜生！
3: 王八蛋！
0: 我的人，我回去。
6: 我的右腕。

人を連れて俺と共に長家に行こう。

0: 奴らは誰しがいねえ。弾薬が切れたら生きとるんだ。
1: はい。
2: 你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了？
3: 他们要活捉咱俩。
2: 老了。

0: 聞取れ。
1: 撃てねえ。

0: Pagliaro! Sarasa! Chico Giomme!
1: Ora ni zuke mugo de sarasa!
2: Hai!
3: 行啊，有两下子啊！那当然，我是谁啊？你大半夜的跑到张府干什么去了？我是张汉涛的外孙女，跑去他们家不稀奇吧？
2: 你别扯了，穿成这样，与飞贼。

0: 哎，差不多。
1: 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偷偷摸摸的干嘛去了？
0: 你管得着吗？我找我们大当家的，不行啊。
1: 你们大当家已经出事儿。
0: 说什么呢？
1: 晴川怀疑张翰他和槐花通匪，已经被抓到宪兵队去了。
0: 什么？
1: 你先说说，老狼营那边什么情况？
0: 老狼营让日本人给端了，还有那姓黄的带着警察局的人全都来了。幸亏我半路遇上了他们，给兄弟们报了个信儿，要不然就全军覆没了。
1: 黄卫山也带人去了。
0: 对。
2: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咱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俩整出来。
1: 你疯了！现在去救他，不就等于害了他们吗？你还嫌张翰套的通匪罪不够吗？
0: 那完犊子了，彻底完犊子了。
1: 你也太小看他们俩了，就张翰涛这个滑头肯定早就想好办法怎么对付晴川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安顿好老狼营的兄弟们，这边的事儿我盯着。
0: 你盯着？我凭啥相信你啊？出了事怎么办？
1: 要出事早就出了，不然晴川干嘛带那么多日本兵来搜查？你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了，肯定是没有问出什么话来。你就先回老狼营安抚好兄弟们，

0: 你们两个，给我拿那么耐！走！每天都跟我道歉，道歉，我都听够了。值日，不是一般的土匪，还有优秀的土匪吗？
1: 从他们的枪法上来看，应该受过专业的训练。
0: 什么专业训练？一群土匪，乌合之众！这明显是有人通风报信。警察。
2: 哎，
0: 黄局长，张汉涛一家审的怎么样？
3: 队长，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张汉涛一家的供词没有半点漏洞，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的口供都完全一致，我怀疑他们串供了。
0: 串供？
3: 张汉涛一家在突袭老狼鹰之前就带到了宪兵队，那你跟我说说，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串的供？
0: 队长，这个我还在查。可是，队长，张汉涛这个人看似纨绔，实际上奸猾异常。不管怎么说，他私藏土匪，诗情不报这个罪名是跑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是一个奸诈无比、唯利是图的商人。为了钱，他可以跟土匪做生意，他可以把军火卖给土匪，他敢与虎谋皮。如果你认为他有串供的嫌疑，你可以去查。 这个任务交给你，
3: 队长。
0: 唐月，放人。
3: 哎，队长，您竟然认为他是无辜的？
0: 放人。
3: 是。

0: 白科长，辛苦了啊！
1: 张三姨，这次的事情是个误会，希望你多多理解，不要往心里去。哎，
0: 都是为了给大日本皇军做事啊，肯定理解。啊，
1: 另外，尊夫人的父母我已经派人安全地送到新加坡，也请专业的军医为他们进行了治疗，请放心吧。
0: 啊，放心，这个有大日本皇军。 给我们父母看病，我们肯定放心。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啊，这也都是算是我们小的没有尽到孝道，啊，我们的责任太大了，对吧？
1: 我和队长也对此表示遗憾。张三姨，这样吧，你们早点休息，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好，你先忙。

0: 这帮有娘生没娘养的玩意儿，
1: 不是你要招他惹他吗？不是，你冲人来行，你这把家给弄成这样，
2: 该收拾收拾吧。
3: 我谢谢他八辈祖宗。
4: 你们小点声啊，就不怕门口的蜜针听见呀？
2: 听见咋的？家弄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呀？
1: 日本人哪有什么讲道理的时候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
1: 老爷，你不欢迎我？欢迎，特别的欢迎。桂叔，哎，他从哪儿出来的？进去看看，别丢东西了。哎，
4: 老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话里有话呀。既然你这么不欢迎我，那我就走吧。哎呀，
1: 可惜打巴了他们了。
4: 大巴拉怎么了？也不知道晴川这只老狐狸是怎么侦查到了老狼营的位置，派人把老狼营给端了。
1: 你说什么？
4: 你别担心，我已经见过大巴拉了。他说虽然有些人员伤亡，但大部分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1: 那他现在人呢？
4: 大巴拉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这一听说你们被抓了，就立马要去救人，幸好被我拦住了。我让他回去先安顿好兄弟们，等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你们。我不在，兄弟们受委屈了。
5: 大巴拉还说这次不光有日本宪兵队，连黄维山还带着警察局的人一起去搅的老狼营。
6: 谁？黄维山？少爷，你听点啊，这小子这段可真没闲着。
4: 一定是他搞的鬼。如果真是他的话，我一定要了他的狗命，为我们老狼营的兄弟们报仇。
7: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日本人怎么可能会知道老狼营的位置？是谁告的密？所以说现在你必须得冷静，知道吗？
8: 冷静？我冷什么静啊？
4: 行了，具体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呢，就是来告诉你们老狼营消息的。我先走了。
9: 安姐，
4: 说吧，跑我这儿到底干嘛来了？
9: 我就是来告诉你们老狼营的消息的。
4: 你真的知道我现在有所怀疑？
9: 说吧，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4: 我就是来打听打听军火的消息。
9: 我告诉你，我们家没有军火，你听明白了吗？
4: 你说的话谁信啊？
9: 大人，我告诉你啊，以后有事没事别老在我家出现，听见了吗？
4: 这事儿啊，你说了可不行。

0: 跟你说过了，你老蓝鹰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我肯定会保证他们平安而不是的，好吗？
1: 保证他们平安，说得好听啊！你现在连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你能保证得了什么？

那你现在出去救他们？我告诉你，晴川的密侦现在都在外面，你要出去了，你不但救不了他们，你连自身都难保，你知道吗？

罢了，不见了，兄弟们下落不明。现在又害得邱老夫妇被挨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看来张涵涛他们已经摆脱嫌疑了。没这么简单，张涵涛这个参议员的身份对他帮助很大。景川只是不敢乱来而已。不过，景川这只老狐狸是不会这么轻易相信张涵涛的。
1: 张家可能根本就没有秘密军火，那咱们在这盯着，不会是白忙活一场吧？
0: 这批军火数量十分惊人，对我军意义重大，不然上面不会这么重视的。
2: なぜだ。張三は本当に奥さんを殴った。確かにです。なぜだ。張三はこの件を、あなたに教えた人、奥さんを疑ってる。行け。はい。不死の、この件をお前はどう思う。
3: 隊長、奴らはすでに手を組んだ可能性は。その可能性があるんだ。行け。張三と夫婦を呼んでこい。
4: 他是看你，他有困难的话，我俩没事，我还是可能看见我，那他你有些大气多，我上我打个底儿。还是我自己来。别动！忍着点啊！我刚才下手太重了吧？没事儿，是我让你下重手的，要不怎么能骗得过他们呢？
5: 疼吗？还行吧，这点伤对我槐花来说，那是事儿吗？
4: 女中豪杰呀！那可不，真的假的？真的。你有病啊！
5: 这闹着玩儿呢，来来，别动，别动。
4: 哎，你说咱们这么做，能骗得过秦川吗？
5: 能吧？我都使这么大劲儿了，多真啊！所以我跟你说，要来真格的。我来的是真格的。我还是自己读。
6: 少爷，说，秦川队长派人来，请您和少奶奶去宪兵队。
3: 说那些没用的，反正打人就是你不队。
7: 我跟你说啊，我一会儿见着秦川队长，你少在这给我胡咧咧，听见没有？
4: 反正我不听你说的。
3: 你不听我说，你听谁说？你给我过来！
4: 张汉涛，
3: 你打人还有理吗？
7: 你把嘴闭上行不行？啊！
3: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
7: 怎么了？
3: 秦川队长，
7: 青川队长，
3: 你评评理，一个男人打女人算什么爷们儿？
7: 少给我拿枪！
3: 张才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特别是对自己的夫人，那是绝对不能动手的。这有失你的风度。
4: 姓张的，你听见了没有？青川队长这才是纯爷们儿呢。
5: 你能把嘴闭上吗？

0: 好了好了，都不要查了。中国人不是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小两口打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都要退一步，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叫过日子啊。
1: 知道了，金川队长。
2: 哎，那个队长，您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
0: 啊，我想要二位帮我认一个人。
3: 又认了。

0: 杰瑞，看一看这个人，人是吧？
1: 刚到家的，看，刚抓的。

0: 张太太，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要紧张，再看看。你看你吧，就跟我的张张是吧？你现在怕了吧？
1: 啊，跟你说话呢，邢川队长，这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是挺可怕的，我当然会紧张了。
2: 张彩，啊，认识吗？
1: 我不认识。仔细看，来来来，前面点。啊，仔细看，仔细看。哎，不，等会儿。那个，您不会又要找什么小报记者给我拍照吧？
2: 啊，您可别再跟我玩这出了，我承受不起啊。张太，不要说瞎了，因为只有你们两位去过小黑山，所以说，来，仔细看一下。
1: 队长，那小黑山里面土匪多了，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全认识啊。
2: 张太太，你对小黑山是最熟悉的，看一看他。 有影响吗？
3: 金川队长，您就别为难我们了。这个人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3: 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想回家。
2: 腾云。

0: 队长，你这要干嘛呀？你这，你再把他给吓着，他年纪小，你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
1: 青川队长，这您这唱哪出啊？这是，
2: 我实话告诉你，啊，
1: 我们发现了老狼鹰的驻扎地，已经把他们围剿了。
2: 把他们给剿了？
1: 嗯，但是匪首大巴的跑了。
2: 不是您要这样的话，您把我给害惨了，您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2: 你要这样的话，那大巴勒肯定知道是我告的密，那他肯定他得弄死我呀。是啊，这就是我的目的啊。啊，是合着你把我当鱼饵，是吧？我跟你说，那大巴勒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主，你知道吗？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1: 要不这样，您呢，把我们这一家老小都关到宪兵队吧，行吧？我觉得宪兵队比哪儿都安全。我现在我们回家去收拾收拾，走走走。
3: 来来来，走走走走。

0: 只要你把我的话告诉大巴的，我保证他不会舍你一根手指。
1: 查话，
0: 你就告诉他，只要他肯归顺，我可以保证老劳鹰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安身之所的。
1: 我可以想办法跟他说，但是这个
0: 有话就举手。
1: 他不可能相信我吧？
0: 他会相信你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是个重情义之人，他不会置他手下弟兄的性命于不顾。张才，这是你摆脱你通匪罪名的一个机会啊。

0: 我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老狼营的兄弟死在我面前，我却无能为力。
1: 什么大当家呀我！

0: 帅，怎么样？
1: 哭了一晚上，刚睡着。
0: 哦，
1: 你忙吧，我回去歇着了。
2: 哎，
3: 你们到家了吗？
0: 大巴了。

0: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1: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
2: 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1: 抓到你了，小家伙。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2: 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1: 不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

0: 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1: 什么？哦，是的，来吧。我们到了。
2: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
0: 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1: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0: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2: 好吧，无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0: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2: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0: 是的，这是冬眠。
2: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0: 另外三个伙伴？
2: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0: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4: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5: 你好啊，
6: 很高兴见到你。
4: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7: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8: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4: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9: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4: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7: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它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它们的动物。
10: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4: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它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们。
3: 明白了，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10: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10: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0: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7: 好计划。
10: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7: 真棒！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11: 那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
0: 兔兔兔，谢灵通，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12: 好样的，帕尼！
0: 看样子他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他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13: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0: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14: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0: 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4: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0: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4: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14: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没有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0: 抓到你了，
14: 就差那么一点。
0: 现在送你回家。
10: 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他去哪儿了？
14: 嘿嘿，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10: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14: 跑得还挺快。
10: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
2: 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

0: 再晒个太阳吧。
1: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2: 啊哈，我找到你了。
3: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4: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1: 福德兔、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5: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6: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1: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6: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1: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5: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0: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1: 但愿这样有用。
0: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1: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
7: 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0: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1: 抓到了最后一只，
7: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0: 抱歉，黄鼠狼先生。
4: 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4: 真是太好吃了。
0: 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7: 我举双手赞同。
8: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谢灵通，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9: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员机，
11: 海底报告，
12: 海员机，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海底小纵队与丑鸭。
1: 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我的蛋，我的宝宝们！
2: 好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3: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2: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3: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2: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

0: 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1: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0: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1: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0: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1: 一窝蛋。
0: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1: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0: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1: 或者是大海怪的。
2: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1: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它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它。
0: 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2: 我去吧。
1: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0: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它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都要可乖。和卡扎穿成在一起很安全，那白白的香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听。
2: 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还有岩石海床。
1: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但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2: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
1: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2: 有道理。喂，等等我。
0: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叫声别那么大，别把他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3: 我是杜鸦。
0: 啊，原来你是杜鸦。
3: 啊，你手里有几颗蛋？
0: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
3: 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2: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1: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2: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1: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4: 你叫谁夫人呢？
1: 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2: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1: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5: 是的。
1: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
5: 没错，是的。
0: 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3: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0: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
3: 快点给我松开！
0: 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6: 卡扎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0: 虚惊一场，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7: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杜鸦。
0: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5: 杜鸦。
0: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8: 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
1: 出什么事了，爷爷？
5: 你们在这里啊。一二三四，我里少了一颗蛋。
0: 真的很抱歉，

0: 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1: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0: 他在这儿。

0: 爷爷，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那可不一定哦。嗯，伙计们。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什么计划？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1: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2: 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
1: 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2: 嗯，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1: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2: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味道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嗯，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啊，
3: 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啊，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呐。
4: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5: 飞鱼顶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1: 我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2: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4: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1: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2: 哦，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面。
4: 谢谢你，小萝卜。
5: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3: 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

0: 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1: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2: 我要带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0: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儿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1: 好了，大鸡鸡，机翼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3: 是吧？马什么啊？阿豹，
2: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4: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2: 明白。
4: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2: 明白。
4: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2: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4: 我知道的，大西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大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
2: 收到，队长。
4: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
2: 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
1: 外面看起来太黑了。
2: 打开安全灯。
5: 风实在是太大了。
2: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
6: 纳克教授，飞鱼艇准备好着陆了。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
7: 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
5: 你能看见三角锥吗？
2: 我看不见，
6: 雪太大了。
2: 就快到了，我看见它了。
6: 队长，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
3: 接吧，接吧。
4: 太棒了，达西西。
2: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
4: 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2: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8: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北极狐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纳克教授已相当的健康。
7: 嘿嘿，好的，好的。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2: 听起来太棒了。
4: 小纵队的队员，
9: 遇到章鱼就罢了，遇到章鱼就罢了。
10: 队长，我们遇到难题了。我和爷爷在探索这座小岛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11: 我没事，呱唧。
10: 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
11: 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10: 爷爷，
11: 我没事，
12: 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6: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4: 我同意，呱唧，救援很快就到了。
1: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7: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2: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集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4: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七

0: 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1: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2: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书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0: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2: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3: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4: 瓦基，你能行的。
3: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5: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2: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2: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
1: 瓦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啊！
0: 我的老天爷呀！
1: 现在别看了，水龙泉正在逼近。
6: 大西西，图图，请回答。
2: 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瓦基，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1: 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2: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
3: 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1: 是的，爷爷。
2: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
0: 伙伴们，欢迎回来。
4: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地回到章鱼堡了。
5: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实在太厉害了。
6: 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
4: 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
0: 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
5: 敬达西西，
7: 敬达西西，
6: 谢谢大家。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此次荆门大捷，
7: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8: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歌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

0: 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全国夏季用电高峰之际，内蒙古风光煤油齐发力，托起半个中国的电闸，更在双碳目标下走出一条绿色转型新路子。今年随着超3000亿能源投资进场，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开启新篇章。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丰收。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9月6号在京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类专属优惠服务。此外，各地也将在教师节期间陆续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通过惠师服务或地方惠师专区实时查询专属优惠服务。9月7号，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9月6号首次开行，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高铁全程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天气方面，北方大范围降温即将到来，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8号前后呢，多地迎来秋后气温新低，呼和浩特、哈尔滨、银川等城市最高气温将首次跌到20摄氏度及以下。9号前后呢，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提醒大家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天气变化之外，我区产业协作传来新进展。近日，北汽福田商用车展示交易项目在满洲里正式开业，这是满洲里首个落地的京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项目依托京蒙协作6个倍增计划，标志着呼伦贝尔的京蒙协作从传统的帮扶模式转向口岸实体产业共建，为向北开放注入新动能。好，接下来呢，关注教育领域的喜讯。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我区呢共有7所学校成功入选，分别是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内蒙古吉宁一中、扎赖特旗因德尔第三中学、包头市昆都伦区钢铁大街第二小学。那这也是对我区校园法治建设工作的肯定。好，再来看残疾人事业。9月6号，第7届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浩特拉开帷幕。本次竞赛主题为大爱无疆，助业自强。全区12个盟市以及2个计划单列市的385名选手参赛，围绕5大类34个竞赛项目同台比拼，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技能成才的精神风貌。接下来的目光转向生态科考。祁连山国家公园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科研团队呢发现，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作为黑河源头的81冰川近10年冰体持续萎缩，如今呢已经完全没有冰雪的积累区，正处于不断消融的状态。冰川消融也提醒我们，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依旧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好，最后呢，来看一则消费提示。福建福鼎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当地呢发生严重的内涝，大量白茶被洪水浸泡，当地集中销毁近10吨受潮变质的泡水茶，总价值约200万元。被洪水浸泡的茶叶品质已经不可逆受损，那当地明确要求变质茶叶严禁流入市场，切实。

0: 骗团伙。那该团伙以免费鉴定、高价回收为幌子，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超过了千万元。一起来看报道。
1: 三二一，开罚！来，看着呢，现金500万。恭喜他啊！预计俩小时会到账啊，会俩小时会到账啊。三二一，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估值348万。
2: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那么，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这段经历是源于他看到的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也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诱导下进入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发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3: 每个人就打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2: 等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以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的加急鉴定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仍旧用话术吸引受害者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亲密地叫他们干爹干妈。
4: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趁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2: 直播间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先付1.8万元钱，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3: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不值那么多钱。
2: 就这样，这位受害人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5: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2: 接到报案之后呢，武汉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发现这是一个分工严密、多地分布的犯罪团伙。
0: 警方固定完整证据链条，开展跨省办案，奔赴3省4市开展抓捕行动，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81名，有力打击了这类网络违法犯罪。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5: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
2: 这起案件的受害群体啊，主要是喜爱收藏的老年群众。骗子呢，正是抓住了大家的收藏心理，实施套路诈骗。
0: 针对这类新型骗局，警方呢也专门发布了防范提醒，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谨防落入圈套。
5: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其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4: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2: 骗局套路深，那说到底啊，还是抓住了大家想捡漏的心理。收藏爱好者呢，尤其是老年朋友，真得多个心眼吧。
0: 是的，天上呢不会掉馅儿饼。说完了这让人揪心的事儿，我们再来看点儿赏心悦目的。最近呢，一段秋景。

0: 视频在网上刷屏了，播放量高达了2.7亿次。咱们一起去看看这秋天到底能美成什么样。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满眼都是大兴安岭的秋日大片，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2.7亿次，无数游客摄影爱好者纷纷晒出实拍画面，金黄、橘红、墨绿的色彩层层晕染，不少网友感慨这里的美相机根本装不下，妥妥的秋日美景天花板，刷到就挪不开眼。作为国内入秋最早的地区之一，每年9月上旬到10月中旬是呼伦贝尔秋景的黄金观赏期，这里也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秋色，随手一拍就是油画质感。6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草原也描绘了呼伦贝尔草原美景，作家老舍说他来到这里满心的愉快，总想高歌一曲。打开小红书更是被网友们的硬核分享持续刷屏，各种打卡攻略、自驾路线、拍照点位让人看不过来，众多网友分享自己追秋而行的旅途点滴，别犹豫，不妨趁着秋色正好奔赴呼伦贝尔，把这份秋日浪漫尽收眼底。
2: 层林尽染确实美得让人挪不开眼，不过想出门赏秋的朋友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您得留意了。
0: 秋景虽好，天气不等人，全区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马上就要来了，这气温跳水，雨水增多，出门赏秋的计划可能得往后放放，这厚衣服呢也该提前找出来了。
3: 受高空槽影响，全区大部普遍出现降雨，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西南部、兴安盟东北部等地雨量较大，达到大雨甚至暴雨级别，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伴随降雨多地出现5到7级东北风，阵风可达8级以上，西部局地伴有沙尘，气温下降明显，全区大部降温4到8摄氏度，西部偏西地区降温超过10摄氏度，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是典型的秋雨转凉天气。降温过后，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中部一带，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为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东北部地区早晚寒意明显，白露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秋燥开始显现，空气干燥感明显，请及时添衣加被，注意腹部、脚部和肩部的保暖，避免受凉引发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先来看一个戳中无数人的团圆画面。

0: 近日在郑州，一位退役军人返乡，妻子呢带着三胞胎儿子早早等在了车站。三个穿着同款衣服的小家伙远远看见爸爸，立刻挥着小手往前跑，扑进他怀里。这久别重逢的幸福大概就是这样，你奔赴的是家，他们奔向的是你。团圆的温暖还在心头，这上课铃一响，两个男孩已经开始了速度与激情。
1: 你在做什么？
0: 课间走廊上，两个男孩正聊得热火朝天，上课铃声突然响起，下一秒这两人像被按了开关一样撒腿就往班里冲。这一条件反射般的速度把网友都看笑了，说这就是刻在学生 DNA 里的反应。那谁的学生时代没有这样的狂奔的经历呢？而辽宁的一对父母用一摞柴火码出了生活最踏实的样子。
2: 我的爸妈是60后，有一个好习惯，爸妈会把这些杂物收拾得很利索，这是我们用来过冬的木材。
0: 视频里每一根柴火都码得端端正正，整整齐齐，网友感叹哈，这一根都不舍得抽。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秩序感。这柴火堆里是藏

0: 着父母几十年不松劲的过日子的态度，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带着一丝不苟的习惯，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柴火堆里的踏实让人安心，而新疆高架桥上，一群陌生人正在用行动拖出一个小生命。一只小猫被困在高架桥上，一辆公交车经过，司机稳稳地停下车，热心群众站上车顶，小心翼翼地把小猫救了下来。城市的温度有时候就藏在这些不慌不忙的善意里，陌生人的温柔让人心里一暖。而内蒙古锡拉木仁草原上，一匹马用点头回应了主人的告别。
1: 三木，是你吗？是你就点点头。哦，是你，我知道了，
2: 我要回北京了，好好的在这里过，
1: 好好对你的孩子，再见萨姆。
0: 主人认真地和自己的马儿诉说着告别，马儿仿佛真的听懂了所有的话，没有语言，但那份回应比任何话都真诚。那生活当中的小常识也需要我们注意，吃辣呛到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灌几口凉水压一压，但是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很可能会帮倒忙。
3: 被辣椒油呛到，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赶紧喝口凉水压一压，但这一行为有极大隐患，辣椒素不溶于水，喝水只会让辣感在喉咙里扩散，同时呛到手喝冰水容易引发气道痉挛，会咽水肿，严重可能造成窒息，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先尽量控制，不要用力咳嗽，试着把异物排出来，然后小口喝常温牛奶，因为乳汁能包裹溶解辣椒素，快速缓解症状。快转发给身边爱吃辣的朋友。
0: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正确的做法是喝一口含脂肪的常温牛奶，但如果要是呛咳严重或者是呼吸不畅，就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今天呢，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动正式启动，庄稼人也穿上了自己最得意的时装，走上了T台。

没有大牌设计师，没有昂贵的面料，有的是一张张被太阳晒得黝黑却笑开了花的脸，和脚下那一片让他们骄傲了一整年的土地。每一步都是丰收的喜悦，每一件时装都带着泥土的香气，这就是庄稼人最踏实的浪漫，把一年的收成穿在身上，把日子的甜头亮给所有人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首先我们通过一组详实的气象数据，带大家直观见证本轮冷空气的硬核实力。这股冷空气势头迅猛，降温力度极强，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冷空气过程。那昨日源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强势南下，叠加持续阴雨天气遮挡日照，内蒙古多地的气温呢迎来断崖式的下跌，全区大部气温单日降幅突破10度，其中东南部地区降温表现最为猛烈，那一举包揽全国降温榜前10中的9个席位，降温力度遥遥领先。位居降温榜首的敖汉旗6号15时依旧暖意融融，夏意十足，最高气温呢攀升至32.6度，而昨天同一时段气温仅为12.3度，单日气温骤降超20度，冷暖反差极为强烈。那除此之外呢，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也迎来了今年下半年最冷的清晨，国家气象站监测数据显示，图里河最低气温跌至-1.7度，新林最低气温达-1.1度，两地均在今年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在9月上旬出现如此剧烈的降温幅度实属少见。那今明两天各地最高气温呢会有些许的回升，但幅度非常有限，最低气温依然低迷，北部沿山及东北部一带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在0度左右波动。降水方面，今天全区降水范围较昨天明显收缩，那降水分布更为零散，仅在

0: 在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以及东北部偏西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洒落，得益于冷空气过境与降水天气的双重影响。那全区大部地区转为清爽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各地的空气质量稳定，保持优级。最后温馨的提醒广大观众朋友，近期昼夜温差大幅拉大，一早一晚寒意显著加重，日常出行务必要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谨防感冒。同时北部沿山及东北部地区需要重点防范霜冻天气，提前做好防护措施，降低霜冻对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9摄氏度；巴亚浩特小雨，15到11度；乌海多云，19到9度；临河阴转晴，19到8度；包头多云，19到8度；康巴什多云，17到8度；吉宁多云，14到4度；二连浩特晴，18到6度；锡林浩特晴，17到4度；松山晴，20到7度；科尔沁晴，21到9度；乌兰浩特晴，19到8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6到5度；满洲里多云，18到2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起舞那达慕》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风光煤油齐发力，内蒙古全力推动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炎黄流域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0: 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首演。
1: 内蒙古整合客运、邮政、快递资源，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
0: 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发布，释放2481名高层次人才需求。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外送电量连续21年领跑全国，风电装机率先破亿。内蒙古紧扣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全力推动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随着超3000亿能源投资进场，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开启新篇章。
2: 近日，华北、华东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峰值，跨省电力余缺互济，成为稳住全网保供大局的关键。内蒙古正午时段大量清洁电力富余，蒙东电力启动小时级动态匹配通道预度和受端缺口，精准消纳富余新能源出力，向京津冀、华东等地精准供电。上半年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境外送电量

0: 超1000亿千瓦时，持续领跑全国。
1: 蒙西到京津冀达勒特的蒙西特压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沙格荒大基地项目按照里程碑计划全部实现备网。
0: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年发电量逐渐提高，电力供给正成为这篇能源大文章的重头戏。去年起，内蒙古风电装机在全国率先突破1亿千瓦，新能源总装机达1.7亿千瓦以上，全区新能源发电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投运5交3直8条特高压外送电通道，外送电量连续21年领跑全国，有力支撑了全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在兴安盟金科发电火电灵活性改造配套科右前旗58兆瓦风电项目在加速建设，工程总投资3.08亿元，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该项目通过风电和火电协同，精准对冲新能源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短板，从电网调度源头破解气风限电痛点。项目建成并网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7万吨。
2: 以往风电普遍存在电力送出难、消纳不足的问题，风能资源白白损耗。本项目以火电为调风支撑，风电为绿电主力，构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互补配套的小型电力系统。
0: 内蒙古电力装机在全国率先突破3亿千瓦，发电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除此之外，煤炭产量占全国1/4以上，原油、天然气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300万吨、300亿立方米以上，是全国最大的综合能源生产基地。眼下，位于巴彦淖尔市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突破5000吨，运行稳定有力。上半年油田生产原油超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贡献华北油田近1/3日产量。
3: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效益勘探、精细开发、科技赋能三位一体发力，不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重点预探井、不合一井钻域百米厚度新油层，或超百方高产油流。标志的河套盆地油气勘探迈向新阶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内蒙古锚定今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超过3000亿千瓦时的目标，计划实施能源重大项目382个，力争完成投资3240亿元，同比增长8%，同时扩大先进产能比例，确保今年全区煤炭产量稳定在12.5亿吨以上。同时加强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示范，加强算电协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内蒙古台报道。
4: 眼下，内蒙古炎黄流域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一尾尾鲜活的对虾丰富了百姓餐桌，也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5: 在位于包头市九原区的悠然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饱满、通体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经过快速分拣筛选打包运往各地市场。合作社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破解虾苗从海水到淡水环境适应性难题。3500万尾虾苗成活率95%以上，带动周边养殖户母均增收8000元以上。今年5月，包头市九原区哈叶胡同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立项名单。
6: 南美白对虾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是在于成活率比较高，辐射带动周边地区，预计产出成虾是150万斤以上。目前合作社可以承担的淡化养殖能力是5000万尾左右。
5: 内蒙古黄河沿岸多为盐碱料荒地，土地利用率低，过去养殖品种以大宗淡水鱼为主，整体产能较低。近年来，依托黄河水土资源，自治区全面推行以鱼改碱生态养殖模式，示范推广南美白对虾等高效品种。鄂尔多斯探索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虾蟹生态混养等多元路径。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天吉泰镇依托紧邻国道的物流便利，布局盐碱地特色养殖耐盐碱作物试验示范项目，打造出河套真鲜虾现代养殖园区。
7: 10000多亩也接地，现在真正利用起来是8000来亩，还有1000来亩也是继续要发展这个养殖。到今年年底，天台上12000亩减肥航台全部实现利用。

0: 今年自治区统筹中央财政资金2248万元，支持池塘设施化建设2650亩，工厂化设施养殖11.5万立方米水体，稻鱼综合种养14.9万亩，促进盐碱地综合利用一地两收。同时持续加强与海南、江苏等省份合作，引进南美白对虾等四类虾苗1.66亿尾。目前全区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近1.5万亩，池塘养殖平均亩产500斤。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6号晚，由通辽市科尔沁区戏曲剧团创排的原创话剧《马走日》在呼和浩特市首演。
0: 话剧《马走日》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历史背景，以北方农家小院为故事舞台。剧中马成刚、向学泽本是自幼交好、并肩抗敌的挚友，受时代浪潮影响，分属不同阵营，一别数十载，隔海相望。待到两岸开放探亲，两位暮年故人再度重逢，借一盘象棋回望半生风雨，演绎出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家国悲欢。该剧是内蒙古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1届黄河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最佳表演奖获奖作品，并入选第3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是我区小剧场话剧创作的代表性成果。
2: 通过这样一个文艺作品的宣传，对凝聚我们各界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的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有形、有感、有效的用艺术共情的方式，让各族各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
0: 演出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后续剧目还将开展多场巡演。内蒙古台报道。
1: 鄂尔多斯市用足用好公用型保税库、中欧班列、TIR 国际公路运输等开放载体，届时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打通跨境物流通道。
4: 在鄂尔多斯市神华公用型保税库，一批批货品整装待发。作为富矿区进口煤基备件的公用型保税仓库，这里储存着进口的各类煤矿机械专用备件。借助保税政策，境外货物入仓可以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有效缓解企业大额资金占用，
5: 实现进口备件前置储备，保障矿区设备维修、生产保供。针对保税货物临期难题，积极落地区仓联动，支持保税备件流转至综保区，继续保税仓储，化解超期风险。
4: 作为内蒙古3家综合保税区之一，今年以来，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加中欧班列、保税加 TIR 业务，累计发运了中欧班列45列、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4班，促进鄂尔多斯市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6: 成功开通了3条跨境运输专线，分别发往俄罗斯、蒙古、阿塞拜疆，有效缩短运输时效，企业的综合运输成本也降低了30%。
4: 今年前7个月，鄂尔多斯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值18.82亿元，占鄂尔多斯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4.8%。其中，保税进出口值15.03亿元，同比增长90.2%。中欧班列货物入区保税仓储货值2.8亿元，同比增长30倍。内蒙古台报道。
7: 内蒙古牛肉好，内蒙古好牛肉。内蒙古羊肉好，内蒙古好羊肉，这句广告语如今已不是产地标签，更是一份品质承诺。好品质如何叫响大品牌？本台记者走进牛羊肉主产区，看牛羊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练出好身价。
8: 我现在呢是在内蒙古奥菲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割车间，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车间呢130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的作业。那么刚刚呢，我也查了一下啊，我身后的这些工人在1分钟之内就能够卷出2.5公斤的10个羊肉卷儿。整个的这个生产车间，从羊肉的精细分割到真空压缩，每天呢能够处理70吨左右。
9: 我们企业呢，每年销售在10个亿左右。我们呢有7家分公司，上海、北京、广州、盒马、京东。

0: 康东来、三姆这些商超都有我们的产品。
1: 从传统中餐、火锅到西餐、韩餐、日料，企业针对不同赛道做定制化分割。冷鲜肉保质期做到45天，帮连锁餐饮解决跨区域开店冷链难题。在与奥菲利深度合作的企业新联新牧业，自动化四位系统精准配料，一个人管4万只羊，羊羔45天断奶，100天左右出栏。客户要涮锅还是做西餐炖煮，四位方案跟着调，按需定制，从牧场就开始了。今年自治区积极推动牛羊肉从产量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型，中奥食品、科尔沁牛业、奥菲利、鄂尔敦四家企业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品牌化正在让草原肉变成品牌肉。目前自治区以蒙自标认证为牵引，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格局。锡林郭勒羊、科尔沁牛等13个品牌入选农业农村部精品培育计划，位居全国第二位。锡林郭勒羊通过蒙自标认证后，溢价率超50%，通辽牛肉品牌价值突破285.8亿元。今年8月底，首届京东开羊季在锡林浩特启动。京东生鲜签下2000万元采购协议，直采20000只锡林郭勒羊。13家授权企业带着产品亮相，一天一箱采购订单2700多万元。
2: 依托京东物流的产地仓、航空运力及冷链仓网结构，保障咱们的羊肉锁鲜速达，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内蒙古依托完善的农村路网，整合客运、邮政、快递资源，打通农村物流双向通道。全区已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乡村物流从通得了转向跑得快、成本低、服务优。
4: 早晨8点，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邮政寄递中心园区里，工作人员正在把村民的网购包裹、农耕农资、生活物资一一码放整齐，装车发往各村组的城乡公交。和专线快递运输不同，这些客运班车在运送乘客的同时，顺路会把快递农资捎到村口服务点。
5: 我们的投递员一天最多跑一趟就够了，配送的成本也节约了一半以上，速度也提上来了。
4: 作为自治区客货邮融合发展先行地区，去年巴彦淖尔市3个旗舰区入选自治区客运场站补短板试点，其中五原县开通8条客货邮融合专线，30辆城乡公交常态化代运快件，实现县到村一日达、镇到村当日达。截至今年6月底，自治区已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年运送快递邮件突破900万件。
6: 到2028年底，客货邮融合发展覆盖96个涉农旗县，覆盖40%的建制村。
7: 以客货邮融合实现邮件快件旗县到村至少每日送一次服务的建制村覆盖率达到16%。
4: 内蒙古台报道。近日，自治区人社厅发布《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释放2481名高层次人才需求，推动自治区高层次人才招引工作实现双向奔赴。目录按照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10个产业集群，其中人才需求排名前3位的重点产业是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型化工、新能源产业。
8: 从专业上看呢，化学类、计算机类、机械类的人才需求量最大。从这个学历层次上呢，博士研究生的需求占比超过了74%。我们也同步发布到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区外人才工作站，方便区内外的人才了解内蒙古产业布局，对照自身专业研究方向，看图找岗。
4: 在自治区级人才需求目录示范引领下，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立足产业实际，编制发布本次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两级人才图谱体系逐步成型。内蒙古台报道。
9: 在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总能见到一个揣着笔记本走街串巷的人，他就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17年来，笔记本上记录了1600多件大小难题，而这些难题也实实在在、一件件得到了解决。
10: 在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幸福社区，每天一早就会准时

0: 支起流动办公桌，养老站的活动够不够，还有啥地方不方便，王改梅直接在街坊里了解情况。
1: 我们上市也找他，一看我那个小区那水那树都没了，人家住集资给我们整个全绿化的，鸟语花香，老百姓天天在那里都不愿搬走了。
2: 平时他就闹笔记本，甭管哪个就反映啥他就记录下来，尽量解决。
0: 大到小区改造项目，小到谁家需要帮忙跑腿，每件事儿都在笔记本上被标得明明白白，一年就得写满一本。
3: 时不时发一发，这个我还没做再给人家办，督促自己多想。
0: 能办的立马办，办完的就画个勾。按照王改梅梳理出的一排二严三议四督两跟进的办事流程，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各项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这些年他带领队伍清理18个街坊周边的陈年垃圾3万余吨，完成11万平方米街巷硬化，因地制宜建成8处口袋广场，微改造6个小区休闲广场，居民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在王改梅的带领下，辖区内1600多件民生实事得到落地。

0: 1.5亿元的新学校，目前已设置14个班级的初中部和4个高一年级的高中部，让当地学生在家门口入学。
1: 如果没有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会去景山的景中，离我家的话差不多30-40公里，很远，很不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学校，我上学就很方便。
2: 作为赤峰二中教育集团紧密型成员校，在办学布局上，初中有效缓解了河美片区的入学问题，同时高中则补齐了区域全学段空缺，缓解了中心城区学生入学压力。
0: 截至目前，赤峰市集团化办学已覆盖543所学校，通过名校办新校、强校带弱校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6号，以“大爱无疆，筑业自强”为主题的第7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赛。本届竞赛是全区该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品牌赛事，共设置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4个竞赛项目，涵盖多个就业热门领域，吸引全区385名选手报名参赛。
4: 本届项目设置既保留了传统的特色项目，又大幅地引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业态。通过此次竞赛，让每一名在赛场上发光发亮的残疾人技能人才，都能在就业创业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3: 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包头首例台版式住宅项目开始建设。台版式住宅是指采用架空平台设计的住宅类型，设计将整个居住层抬至空中，平台下方用于停车和公共配套，平台上方则打造绿化景观与活动空间。新建的台版住宅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目前已规划建设10栋洋房和小高层，共336户。该项目全面对标国家好房子建设标准，为包头房地产市场从有房住向住好房转型提供全新样本。
5: 将好房子建设标准全覆盖，以前的住宅的得房率是在80%左右，我们现在的得房率接近于100%。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内蒙古的赤峰大学、内蒙古化工职业学校、海拉尔第二中学、赤峰信息职业技术学校、赤峰松山区职业中学、内蒙古吉宁一中、扎赖特旗因德尔第三中学、包头市昆杜伦区钢铁大街第二小学七所学校入选。今天，新安盟农牧科学院在袁隆平科技小院水稻科研示范基地开展水稻品种观摩科普活动，种植户、职业院校师生、技术专家现场学习良种筛选、科学施肥等实用农业技术。袁隆平水稻院史专家工作站2018年落户新安盟以来，新安盟农科院联合多家国家级地方科研院所和育种企业，审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21个，引进收集国内外水稻种质资源4899份，依托各类科研项目，年推广面积30万亩以上，实现水稻亩增产6%，亩结本增效40元以上。近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发现一处远古象类化石遗存，出土象牙及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标本。该化石由当地村民开展土方作业时发现，内蒙古自然博物馆专业人员第一时间赴现场开展抢救性发掘。经专家现场初步研判，该化石疑似古灵齿象，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物种准确定名与年代测定有待进一步考证。该化石对研究希拉穆伦河流域古气候环境、古生物群落分布具有重要科研价值。9月5号，2026内蒙古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在赤峰启幕。本届嘉年华设置反无设备展演、低空管控平台实景演示、航空摄影展等板块。活动首次发布面向民用场景的数空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协同打造区域低空经济安全发展示范标杆。

0: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农牧民排球联赛9月4日开赛，比赛持续18天，吸引28个嘎查村社区的49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置青年混合、中年混合、老年混合组别，采用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赛制，第一名至第六名奖品为鄂托克前旗绵羊。赛场周边打造的配套市集同步开市，游客在观赛之余品美食、赏好物，尽享草原村牌独特魅力。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5度；乌海小雨转多云19度；临河阴19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7度；吉宁小雨转多云14度；二连浩特晴18度；锡林浩特晴17度；松山阴转晴20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1度；乌兰浩特晴19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6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8度；额济纳旗阴转晴2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1度；鄂托克前旗小雨17度；固阳县阴转多云17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1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转多云16度；乌拉盖管理区晴16度；临西县阴转晴17度；巴林右旗阴转晴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9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